0: 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海明，小乐还是在路上。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啊。今天还是有小雨的，然后呢这个雨啊，昨天晚上下了一场的特别特别大的这个雨哈，然后呢这个影响哈大家伙的这个出行了啊，尤其是我们老伙伴想出去遛个弯儿啊，就到公园里转一转呢，或者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什么的哈，就会发现这个道不是特别的好走。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哎呀打了个喷嚏啊，这时候呢大家伙就要知道了，就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带好雨具，带好雨具。然后呢这个这周啊阴雨绵绵呐，这咋六月份都到了中旬下旬了，都快这咋还这么这个下雨呢？再说你这么下的话庄稼咋办呢？是不是啊？你这不好啊，停两天行行。周日21号我们的嘉年华活动，哎当天是晴，你别说选的日子选就是好。然后呢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实际和这个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581577858581538和8585915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好吧，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当中。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1: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好嘞，进入今天的实际意义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常吃生冷寒凉的啊这些朋友啊，可能大家伙得注意了啊，因为啥呢，总吃这些东西可能会堵住你的代谢。
4: 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是偏爱冰镇的饮料的，生冷的瓜果呀还有凉拌的生食，觉得这个清爽解腻消暑开胃，却不知道长期的摄入生冷寒凉的食物会悄悄的损害身体的健康和机能，造成代谢的变慢，还有就是寒湿淤堵，成为肥胖乏力身体不适的隐形根源。中医常说，说这个寒凝则气滞，湿阻则血瘀，日常口腹之欲正在一点一点的堵塞身体的代谢通道。那大家在这个季节啊，千万要忌生冷瓜果、凉拌和生食。人体脾胃呢是代谢的核心枢纽，主要的运化就是水谷，还有这个水湿等等。湿热的饮食呢能够滋养脾胃阳气，让身体运化有力，代谢顺畅。而这个冰淇淋呢还有冰凉茶呀，生鱼片、寒性的瓜果等等生冷的食物进入体内呢，会直接的损耗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不足了，运化能力就会大幅下降了，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转化为气血的能量，多余的水液糟粕无法及时的排出，便会堆积在体内，淤积结成湿气、寒气。这个寒湿啊不会凭空消散的，长期的堆积呢就会形成淤堵，直接的打乱全身的代谢循环。寒气会收缩经络，凝滞气血，湿气呢会黏腻沉重，阻碍流通。 寒湿交织呢，如同这个淤泥把血管给堵了，代谢呢通道就会受阻了。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身体发沉，四肢无力，明明吃得下很多的东西，却容易吃不下很多的东西，却容易长胖啊，腹部呢松软，还有这个肥胖，这都是典型的寒湿胖。还有单纯的这个热量超标，是代谢淤阻导致的废物的堆积。除此之外呢，寒湿淤堵呢还会引发一系列的亚健康的状态。很多人晨起昏

0: 身疲惫，头昏不清爽，大便还黏腻啊，站马桶不成形。女性呢是容易宫寒怕冷，经期不适。中老年人呢会出现手脚的冰冷，关节的酸胀，长期代谢淤阻呢，身体的毒素垃圾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排出了，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各类的小毛病反复的缠身，形成了越吃寒凉代谢越差，身体越虚的恶性循环了。那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夏天吃冰才会伤身体，其实啊，四季过量食用寒凉的这个食材都会损伤脾胃的代谢，尤其是体质虚弱、久坐不动、代谢偏慢的人群，身体本身就是排寒排湿能力弱的，更要避免生冷和这个饮食啊，养护代谢。疏松寒湿核心呢是在于温养脾胃的戒寒护阳，日常呢咱们尽量是吃一些温热的熟食，少喝冰水，少吃生食，控制寒性的水果摄入，坚持三餐规律，适度的吃生姜、山药还有红枣等等这些温性的食材，温补脾胃，同时呢配合适量的运动，生发身体的阳气，加速寒湿的排出，代谢通道通畅，身体才会轻盈和健康，戒掉贪凉的小习惯，远离生冷寒凉伤害，守住我们的脾胃阳气，就是守住身体正常的代谢机能，远离寒湿淤堵，养出通透健康的体态与体质。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
1: 这太厉害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
2: 是不是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4: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今天的行天下呢，跟大家说的是50到80岁的老年朋友想要去避暑的话，建议大家去这四个地方，实在是太舒服了。那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20号的时候，我们海南的好朋友们会到我们的长春来避暑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长春。来吧，我们来说一说四个地方是比较适合的啊。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一种新兴的养老方式悄然的风靡全国，那就是旅居的养老了。老年朋友们嘛，拮据而行，夏天北上，冬天南下，找一处理想的地方小住一段时间，再像候鸟一样迁徙，在这个度假中养生，安享晚年生活，从养老变成了享老。而要做到舒适的旅居养老，最重要的就是选对旅居的地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55岁到80岁的老年朋友推荐的一些旅居的地点，侧重点不同，各有各的优势，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啊。首先跟大家说的就是贵阳。贵阳呢是凉爽宜人的，每年夏天热浪都会席卷整个南方，所以对南方朋友来说呀，夏天呢是避暑的好地方就是贵阳了。要么去北方，要么就去云南，但是路途都是不是很近的，既能够避暑又适合旅居养老的城市，贵阳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贵阳夏天是很清凉的，贵阳的夏天凉爽宜人，爽爽的贵阳呢可不是白叫的，这是有1100米的黄金海拔高度的。最热的7、8月份，这里的温度呢也就是在18到28度上下，很少超过30度，气候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适合夏天到这里旅居的老年朋友。那贵阳呢也是一座花园城市，贵阳是中国的首个国家森林城市，这里呢是群山环绕，然后这个城市也是在林中，城中呢有大小的公园近千个，绿化呢是在西南省会当中首屈一指的。从每年公布的全国的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来看，也是居在全国的前10位的。那贵阳呢？

0: 搭配的这个医疗条件也是特别的好。作为省会，贵阳呢有完善的城市配套，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出行方便快捷，商业发达，医疗实力强，有十几家三甲的医院，房价不到9000，是全国省会的最低房价。房租呢更是特别的低廉，还有很多美食，生活气息很浓，城市包容性还好，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旅居养老城市。
1: 我寻这就不让我说话了呗，就是
0: 不是你不接话啊，不是我不让
1: 你
0: 说话
1: 呀，你这叽里呱啦的，你也没有给我这个说话
0: 的
1: 功夫啊。 你这家说了一篇子，完了给我留了一个几一个气口，
0: 我留上次我留好几个气口你都不说，完了说我不给你留话。
1: 哎呦啊，我寻你要就是不想让我说那我就走，是不是啊？
0: 那你随便，你随意。
1: 这家伙哎呀，
0: 你不接话呢，我也不说，你也不说，那说不下去了。我刚说完，我说那20号的事儿，我停了，完了你也不吱声。
1: 那我不知道你啥意思，你这是
0: 那就说说
1: 整个一天，那你也没给我留气口啊，你也没让我说话机会呀。
0: 那都是我的错，我没给你留气口。
1: 不，我不知道咋的了，这是。
0: 接下来你继续。
1: 这来了又咋的了？我惹着你了？我高高兴兴在这主持，我不知道为啥你这来了就跟我这样。
0: 我跟你啥样啊？我也挺高兴的呀，我没不高高兴兴的来呀。
1: 哎呀，行了，听首歌吧，老伙伴们。
0: 听歌干啥呀？还没说完呢。刚才说了贵阳，这回该说昆明了，继续说呀。
1: 那你说吧，你说吧，来来来，你说吧。还是你说的好，来。
0: 行，来吧，我说。嗯。要是昆明啊，咱们跟大家说的几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昆明。昆明呢是四季如春的，昆明四季如春有春城的美誉，这里呢是气候宜人的，非常适合避暑。昆明的夏季呢平均气温只有18到24度，没有闷热潮湿，也没有酷暑难耐，对于老年人来说呢简直就是避暑的天堂。昆明市呢地势是比较平坦的，主要景点如这个翠湖的公园，还有云南民俗村啊，都是特别好的地方。在这个翠湖公园的早晨，很多老人都是喜欢来打太极呀、放风筝啊，享受生活的闲适。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在这里面散散步、拍拍照，欣赏高原明珠的壮丽景色，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民族风情。昆明呢也是著名的温泉之城，周边呢有很多的温泉资质，知名的就是安宁的温泉。这些温泉呢水质都是特别优良的，富含矿物质，经常泡温泉对身体是很友好的。此外昆明旅游的资质丰富，好玩的景点也是特别的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有很多文化古迹，周边呢有很多自然景观，比如说热门的景点就有石林、昆明的老街，还有西山的龙门、官渡古镇，还有斗南花市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特别好的啊，大家呢可以去昆明啊来这个旅居。还有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第三个地方就是伊春。伊春是我们大东北的啊，伊春呢是中国的避暑名城，这里的夏天呢真是凉爽宜人，甚至有点冷啊。要不这个东北老铁总是友情提示说，夏天你千万别穿短袖来伊春，这里最热的七八月份白天的温度经常在23度上下。既不用空调，也远离电风扇。伊春呢，曾入选2020年中国避暑名城的榜单啊。伊春呢也是最佳的养老城市。像这个要是避暑的话，伊春呢还有这个哈尔滨比伊春稍微还好一些，而且这个伊春啊房价也是特别低的。以上的几个地方呢大家可以考虑夏天最热的时候到这个几个地方来，也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长春，现在就是23、24度的样子啊，大家可以过来玩。
1: 可以放歌了呗。

0: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1: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0: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1: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0: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1: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0: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级明星打猪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好了，进入才艺展示，来迎进我们的是
1: 宝山大哥。
0: 宝山大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宝山大哥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二位老师好。
1: 今天唱啥歌啊？还是情歌吗？
2: 啊不，我再来换一换吧，换一换，不换歌了。
1: 换歌路了。换啥今天？啊，
2: 唱一段河南的豫剧。
1: 你还会唱豫剧呢？
2: 啊，我唱河南豫剧《花木兰》。
1: 好，这我也会唱，我给你 PK 一下一会儿。
2: 就是那个刘大哥讲话李太偏那一段。
1: 好，开唱
0: 来吧，开唱。
2: 开始，好好。

打个讲话，离太偏，谁说你是小清闲，男子大方到边关，女子放肆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方便，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想死美才能有这吃和穿。你要不相信啦，去我的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伙三，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捐，为国杀敌白白出英天，是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哎哎哎哎哎

0: 好，谢谢，谈完了。
1: 好嘞，宝山大哥，感谢啊，拜拜。
0: 好，
1: 再见。电话有点出问题了啊，我们接下来迎接的是6391的连刚大哥，你好。你好，连刚大哥。
2: 哎，我先生吗？
1: 哎，你好。
2: 哎，是我。
1: 哎，是的啊，接进来了，已经进到直播间了。
2: 那好，
1: 嗯，
2: 等下一个啊。
1: 啊，不用不用等了，现在就是你。
2: 嗯，好的，小队一号关机。
1: 来吧，连刚大哥，表演啥节目？
2: 我今天用胡子丝吹一首《一帘幽梦》啊。
1: 哦，好的好的，《一帘幽梦》，来吧，有请。
2: 有请啊。
3: 蓝牙模式。
1: 声音呢？
3: CS 卡播放。
4: 没有声啊，刚才外面电话没挂好，好像是。真的好，《一帘幽梦》。

0: 已经了，我一会儿必须得唱这首歌《一帘幽梦》，我也会唱。刚才宝山大哥那歌我也会。
1: 哎，会了，哪天咱俩合作一把？
0: 行啊，行啊。明天我们有嘉宾，咱俩哪天合作？您说。
1: 嗯，哪天都行。
0: 哪天都行啊？那就周四，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啊。
1: 行。
0: 好嘞，那拜拜，林刚大哥。
1: 拜拜，再见。
0: 再见。
1: 哎，还有海明吗？今天？
0: 海明回来了，他接电话去了。刚坐着，
1: 啊、我就，然后刚才跟我通话了吧？刚才这没动静了。
0: 是我那个我刚才出去了，电话那个不太好用，我给他修好了，我又回来了。
2: 嗯，
1: 哎呀，你太霸道了！你
0: 给他修好了，就是一顿胖揍，
1: 太霸道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嗯，
0: 好嘞，那拜拜，林哥大哥，
2: 拜拜了，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好的。
2: 打进5377的朋友，你好。
3: 喂，
2: 你好，老王大哥。
3: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吹一个，就吹一个歌，完了然后讲个小故事，也就在六分钟之内啊。
2: 好好，
0: 六分钟之内控制时长哈。
2: 是。
3: 很轻松，很轻松。
2: 哎呦，老王大哥啊。
3: 哎呀，我没上这节目，我是可以非常开心的。
0: 每天上这节目开心。
3: 一再开心啊，开心。
2: 嗯。
0: 这两天在家苦练功夫，这回练好了，开吹了。嗯，
3: 哎、好了，
0: 好，
2: 来吧，
0: 开谁？
3: 人民海军向前进啊！就吹一个两件，然后讲个小故事。
0: 好，
2: 哦、好的。

0: 他这
1: 带劲儿，
0: 这拉呀，哎，
1: 带劲
0: 都是万里驹呀，都费劲，万里驹拉拉拉，
1: 对对对对啊，是，
0: 哎，讲个小故事啊，
1: 好嘞，来，
0: 这个有这一个小这个青年呐、啊，他总想学个学小厨，学学艺啊，比如说忙忙了汗了，回来啥小的，他就走。在外面是一边走啊一边走啊，有这一天呢，突然碰上雨，那天呢啊阴天，
1: 嗯，
0: 他就赶上了，说那躲了这场雨吧，往外再走呗，嗯，他就躲了一个，正好赶上一个庙，
1: 嗯，
0: 到庙里啊，庙里头他一看，哟，地下还真有啊，烧香的待会儿什么都有，他突然。看到墙上啊，东南角墙上有几张画啊，这边有字画，那边有那画的人啥的，他就感到很奇怪，他就凑到前头一看，啊，字画呀、啊、都是八分字写的，一个字行间整整齐齐的，是个评论家产，就是哥们儿。打架分那个家产的事儿啊，他就没看，没看就碰到最注意的就是旁边的三幅画，上边的画上头是坐着轿，还有骑着马的，下边的是拄着拐杖的，还有爬着的，在他俩画的当间有一幅画，他骑着猫驴儿在那笑呵呵。用手来指大拇指指上头这个坐轿的这骑马的，小个手指头最准的

0: 下边拄拐杖爬的啊，这就哑语来说，这就是大手指表示好，大上头好的。这小手指是次的，但是他也不明白，这个小徒弟小青年，他就问高僧，这个三个话是怎么意思呢？高僧说你不知道吧？我给你说说啊，
1: 解读一下。
0: 上头是坐轿，骑马那是有钱有势高大的啊，这个人家当官的。下边呢，就是啊，没啥玩意儿，我就这个，我也为了走，为了活着，我也得爬着，我也得走拐杖，因为我腿呀不行啊。旁边了这个呢，他骑着毛驴儿，啊，指着上头是啥意思呢？上有这个。是上有骑马的哈，他呢是骑驴的，一瞅下头呢还有不骑哈的，他就那个高僧就告诉他一句话，这就，人家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这句话啊。整个那个树这幅画，咱们就表这个意思，他就记住了。上有骑马我骑驴，人家骑马我骑驴，上不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是高兴了。故事讲完了。
1: 我觉得你讲的过程比这个故事更有意思，特别可爱。
2: 我老王大哥就讲讲笑话也挺有意思的。
0: 主要是明白没明白？如果
1: 明白了，
0: 明白行了啊，
1: 明
2: 白
1: 了，
2: 明白了，
0: 哎，那好了，
2: 不明白也说明白了，
1: 确实明白。好，感谢我们老王大哥啊，
2: 拜拜，
1: 哎，
0: 下一位啊，
2: 好，
1: 再
2: 见。下面是倪大哥，
1: 是倪大哥，你好，
2: 你好，
3: 哎，海宁、小乐，你们俩好，
1: 你好，
2: 上午好，
3: 哎，咱们是不是还是这个规矩，一周是可以参与两次啊？
1: 没有规矩啊，你定
3: 没有规矩，
2: 你大哥说我这么重要吗？
3: 上周那啥，小乐主持那两天，我看电话很少，我想打没打。
2: 啊，
1: 那你咋不打呢？
3: 我就参与两次就得了，别犯规。
1: 哦，别犯规啊！
3: 那往后没有电话，我还往里打。
1: 啊，对，以后没有这些规矩了。天天打都行。
3: 哎呀，我看这小哥，人活一世，别想太多。
2: 好，开上。
1: 好的。
3: 半生已过，就收获了什么？光阴似箭，岁月蹉跎，往事如烟，在脑海闪烁。寂寞的午夜，泪流成河。时光匆匆，留住了什么？人的老已无所获。人生这条路布满荆棘坎坷，太多的心酸能对谁诉说？人活这一世，别想太多，简简单单平淡的生活。不管过去经历多大的挫折，怎么潇洒就该怎么过。人活这一世，别想太多，快快乐乐的行。

匆匆收获了什么？永远监牢一无所获。人生这条路布满荆棘坎坷，太多的心酸能对谁诉说？人活这一世，别想太多，简简单单平淡的生活。不管过去经历多大的挫折，怎么潇洒就该怎么过。人活着。

0: 太阳照样东升西落，谢谢。
1: 好嘞，感谢倪大哥，
2: 再见，
1: 再
0: 再
1: 见，感谢倪大哥对我的支持。听电话少，还想打电话，后来苦于这个规则没打。你看，
2: 是
1: 你
2: 不
1: 就不
2: 是？
1: 会把那规则破了？
2: 这不就说了吗？
1: 怕谁呀？呀，Hello，Hello
0: Hello
1: 来了，林大
0: 听
1: 哥。
0: 到动静了哈？
1: 嗯，
0: 啊，海明小乐，上午好，
2: 上
1: 午
2: 午
1: 好。
2: 好。
0: 提前祝两位端午节快乐。
2: 谢谢。
0: 我在家一下等俩人真过瘾，
2: 是啊，
1: 行，他俩那个不太长。
2: 嗯，
1: 今天您整点啥小节目？
0: 我来个尖端的蒙
2: 尖端，
0: 古人，
1: 尖
2: 啊，蒙
1: 端，
2: 古人，
1: 哦，
0: 没人唱过是吧？
2: 没人唱
1: 没
2: 过，
1: 人唱过蒙古人，不好
0: 这玩意
1: 唱
0: 不
1: 这
0: 好
1: 歌，
0: 整啊！
1: 对，这歌不好唱。
0: 我用唢呐吹出来，
2: 行，
0: 我也是新学的，
1: 你
0: 准备
1: 比较聪明，开始。
2: 开始。
0: 信号行不行？
2: 相当行了，相当行了。

0: 不客气，
1: 正经不错呢。这个对气息要求挺严格啊，你得吹到拍儿，
2: 太激烈了，
1: 是不是？
2: 最后人有一个没吹好，
1: 有行挺好，
2: 对不起哦。
0: 哎呀，
1: 你看看
0: 你这太要求完美，
1: 谦虚
0: 是啊，
1: 还得给你掌声。
0: 你这再专业点能听出来，嗯，
1: 反正我们是没听出来。
2: 我给你来高人，那高人没挑明，
1: 没高上去啊，
2: 没高上去
0: 啊，
2: 有点破音儿，
0: 破音儿的吗？
1: 这气息的事儿，但是这个整首曲子吹下来，确实是对气息。

0: 级要求挺那啥，
1: 挺
0: 高，挺
1: 难。
0: 你吹几句能吹下来就不错了。就我们林大哥是从头到尾，那相当不错了。给您点赞，
1: 点赞啊！
2: 哎，谢谢啊、
0: 哦，好嘞，拜拜，
2: 你俩快乐，
0: 好的，
2: 拜拜，
1: 拜拜。下一位是最后一位啊，是小何，不是？你好，小赵，小赵先生。
3: 喂，你好，
1: 小赵，小赵你好，
0: 小赵，
3: 小赵，小何，今天都来了
0: 啊，都来了，那太好了，
1: 啊、说对了，
0: 都叫对了啊，
1: 对了，来吧，
3: 对对对，
1: 嗯，表演什么节目？
3: 今天唱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
0: 好，
1: 好的，
0: 开唱，
1: 开唱了，
3: 好，好，开始，好。

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想你，我想了那么久，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

0: 谢谢
1: 谢谢。
2: 有一句没配合好，剩下都不错啊。
3: 嗯。
0: 啊。
2: 哦。
3: 嗯、扣分。
2: 扣分。好嘞。
0: 你怎么唱的？
2: 你怎么唱
3: 的？这俩人打架去。哎呀。
2: 哎呀。这。
3: 哎呀。
2: 怪我了，不好意思啊、我勾起了一场战争。
3: 哎，咱今天得那啥呀。得说个重要活动啊。
2: 对，有一个活动。
3: 啊对。今天这个活动呢非常重要啊，是。我们的这个关于大家伙的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
2: 是的，6月18号的下午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

0: 普义诊走进了九台区福林社区。本次活动呢，邀请的是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义诊内容呢，是涵盖骨科一对一的筛查、尿酸的检测、血糖的测试、口腔的筛查、心电测试、老年病的筛查、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疾病的问诊，同时呢，针对颈椎病还有腰突患者进行中医调理及头部的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别忘了是6月18号下午的1:30啊，在九台区福林社区。
1: 对，这是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啊，这是义诊，就是不用花钱的，大家到九台区福林社区啊就可以参加这个义诊了。那也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本节目初审是李恒，复审七奇，终审施晓，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5: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4: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5: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4: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5: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6: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 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7: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赛迦羚羊已经封山繁育，赛迦羚羊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药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四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一次最后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事物不清，可以重新呐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的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 走向黑暗。我太懂

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像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啊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象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象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猛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迦羚羊角。赛迦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迦羚羊角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迦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赛迦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迦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迦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再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迦羚羊角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迦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迦羚羊角

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塞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脚尖形成的脚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脚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塞加羚羊保护动物，其脚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塞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啊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塞加羚羊角的珍贵，千年猛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3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也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

0: 这对支援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十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支援组合四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叫的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支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智眼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蒙药支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迦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智眼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让这对组合给您光明，给您健康，给您后半生的幸福。今天不报名啊，一辈子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一辈子拥有清晰光明。好了，时间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

0: 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袁老师啊。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袁老师啊，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6: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5: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这次我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再送仙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我这一次我就订购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6: 啊，
5: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原来的视力是0.1，现在已经能看到0.3那行了
6: 啊、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2行、那很好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5了
6: 啊，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心里开心吧？
5: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6: 啊！
5: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就是看东西，可是奇了拐弯都是变形的，

0: 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1: 好，
0: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1: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说明呢，猛药健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啊，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0: 行，尹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1: 好，
0: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1: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因为以后呢没有猛药健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这次呢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呀、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再加羚羊角是唯一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0: 啊，好好好，尹老师、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这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1: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好，那尹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1: 是的，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 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4: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1: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

0: 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1: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房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房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0: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夸张。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1: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0: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两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
1: 嗯，
0: 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得挺好的，叫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1: 嗯，蒙牙枕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0: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我的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二十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
1: 蒙牙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打通了肝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0: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1: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牙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1: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嘛，林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1: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

0: 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好。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3: 林老师，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2个疗程吗？哦，家里还有一个疗程。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林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订16盒的优惠。
2: 这次活动呢，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3: 对呀，对呀，这次尹老师给我们请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爸的大忙啊。
2: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3: 尹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1米左右，右眼能看到2米3米。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2: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3: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20米啊。
2: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3: 对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现在我能自己儿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2: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
3: 对，
2: 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3: 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我用药第5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分泌物多的把这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2: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3: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2: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3: 对，是很明显。现在呀，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确实挺严重的，好多地方都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2: 干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3: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2-3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2: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啊？
3: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呢、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2: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3: 全挡着了。
2: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3: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订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16盒的优惠哈。
2: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3: 谢谢谢谢，再见尹老师。
0: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2: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我今年78岁、我真没想到你是我马上入入土的人了，最后还能遇到尹老师。接上这份善缘，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见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2: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4: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2: 行。
4: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我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2: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浑浊了。
4: 对，最后年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年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2: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4: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都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两三米远。
2: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4: 我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2: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4: 没有了。
2: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4: 不暗了，很亮堂。
2: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4: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如果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2: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4: 我现在快四个疗程了。
2: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4: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两次，一次五粒儿。
2: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4: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2: 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4: 那尹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2: 这次蒙药健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4: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您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2: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5: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6: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 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尹老师。
2: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7: 啊。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2: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7: 啊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胃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2: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7: 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2: 抱歉了，我这儿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7: 59了。
2: 什么眼病啊？
7: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2: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7: 是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2: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7: 是啊看不到的。
2: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7: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2: 嗯，
7: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2: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7: 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2: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行，恢复得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7: 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得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2: 我一直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7: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这活动啦，这不但有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赠送，力度还那个最大，所以我想那个订购药嘛。
2: 您这个情况啊眼病确实挺重的，而且又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您确实啊这个药得多用点，我支持您参加16盒的优惠，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名额很少，我怕您所在的地区啊你别没药了啊。
7: 对对，那好的，那我那个赶紧报名订购。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7: 好的，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2: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6: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四季如歌，心中永不忘。
0: 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爱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是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那也希望走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您的故事。
1: 我在这里生长，跟深夜猫唱。
0: 那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指尖上的魔法世界。那面粉呢，就是我们普通人手中的食物，但是在一些人手中呢，却能被赋予灵魂，绽放出绚烂的艺术之花。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老师。那他将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为我们来讲述如何让面团化身为千姿万态的生命，传承一份历久弥新的民间之美。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玉霞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啊，大家好，我是白城市面塑非遗传承人张氏纸艺面塑，我叫张玉霞。
0: 今天呢，张老师呢也是把他的一套作品带到了我们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展示，然后张老师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他这套作品是怎么创作来的哈。
2: 嗯，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张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张氏纸艺面塑，它到底是怎么一个项目。
2: 我是我们市的非遗传承人。
0: 嗯，
2: 我是从小呢和我父亲学的这门技艺。
0: 嗯，家传的手艺。
2: 对，家传的手艺。
0: 哦，
2: 我是我们家族第四代传承人。
0: 嗯，
2: 小时候吧，我就是我父亲，我总会看到我父亲哈手里拿这个小小的面团哈。
0: 啊，
2: 就是像会变魔法系一样，我就觉得哈会变成各式各样的那个人物形象哈。
0: 哦，
2: 可爱的小动物哈。
0: 哦，
2: 我就觉得哈这这么神奇呢哈。
0: 嗯，
2: 就是自己特别热爱，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我父亲做这面塑的时候，我总会搬个小凳子哈，坐在旁边哈，
0: 就看
2: 看着哈。嗯，啊，
0: 想上手吗？
2: 小时候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蒸发面蒸的馒头的时候。嗯，我会偷偷的啊揪块面
0: 啊，
2: 躲到一边去哈，捏个小动物啊，小猪 啊小狗啥的哈。啊，
0: 人家偷块面都为了吃，你为了玩
2: 儿玩儿。然后呢，因为这个吧，我母亲小时候也挨过母亲揍
0: 啊，挨揍了，
2: 挨揍了，
0: 挨收拾了。
2: 嗯，对对。因为从小吧，在我父亲身边哈，受到熏陶，
0: 嗯，
2: 从加上自己从小对这门技艺特别热爱啊，
0: 嗯，
2: 所以一直都坚持做下来了
0: 啊。嗯，就是

0: 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就接触了哈，
1: 对对，
0: 那么小的时候，这个父亲他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给没你做过一个什么小玩具让你玩把玩的？
1: 啊，做过
0: 啊，
1: 我父亲做那个像卡通动物啥的，小猪了啥的
0: 啊，
1: 我喜欢啊，哎，就给我做那些
0: 啊，
1: 他也会教我，从小教我做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作品。
0: 啊，那还记不记得你做的第一个作品是啥？
1: 我第一个作品就是做的一个小猪
0: 啊，
1: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给那个教那个，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有个
0: 传承人啊，
1: 我第一个作品都会教他做这个小猪，
0: 这个有情怀哈，
1: 有情怀在这儿。
0: 那你觉得那个小猪好做吗？
1: 挺好做的，
0: 好做，
1: 好上手，
0: 好上手，
1: 嗯，
0: 就是容易有这个成就感，是不是？
1: 对对对，比较简单，嗯。
0: 那个小猪，你看您今天带来的这些作品，好多种色彩哈。那你那个时候做那个小猪有颜色吗？
1: 那时候做的是颜色没有现在鲜艳
0: 啊，也有啊，
1: 就是颜料就是颜色不是那么全
0: 啊。
1: 现在经过那个一些改良啥的，你看现在这些作品，就是颜色特别鲜艳
0: 啊。你看就这个小狮子哈，这小小狮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花瓶上的这个，我就感觉它好像就要飞，是不是？它这个姿态，
1: 对它特别可爱，
0: 特别可爱。这个啊，你看我们这个薛姐是我们今天节目导播，那是我们绿色长城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来给我们做导播，这个薛姐，咱把这个镜头再拉近点，能不能让大家多看看这个作品哈，这个醒狮。那个老师，你把这个拿过来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哈，就是你的这个小狮子，这个摄像头在那，跟大家介绍介绍你的这个作品。
1: 这个是那个醒狮作品，我把它做了一个小摆件儿，然后它晃荡晃脑的哈，就是挺可爱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题材，然后那个我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哈，
0: 这是一个车挂。
1: 挂件儿哈，
0: 挂件儿啊，
1: 我那个把它做成了那个车挂
0: 啊，
1: 它那个寓意非常吉祥。
0: 嗯，
1: 醒狮是咱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
0: 嗯，
1: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这个题材。那个做成车挂，它寓意着平安、吉祥、富贵。寓意非常好。
0: 那你看到这个车挂哈？我看到这个背面这还有一个元宝。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
1: 招财
0: 。其实这个醒狮做好多这个细节哈，就比如说这个这叫啥？这个部位叫啥？
1: 这个是眉毛胡子
0: 啊，
1: 这个都是那个面软的时候用剪刀一剪剪剪出来的啊。然后经过三四天以后，它定完型以后，哎，它就这样，它可以永久保存。
0: 就是它这个颜色也不会再变化了，
1: 不会再变了啊！你现在是什么样，它以后就是什么样的。
0: 那好多人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的认识的误区哈，说这个东西啊都是面做的哈，那你这个你看我现在手碰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比较硬，是不是？就它就不容易变形了，
1: 不会变形，
0: 是不是？好多人都会认为说这个面做的它是不是时间长就塌了，这个就变形了，就不好看了。
1: 它原来哈就是老一辈的那个面塑的配方哈。它那个不易保存，就是时间长了它会发霉或开裂，再一些时间长了像大的作品，它会变形，就是很可惜哈，
0: 就是
1: 做一些作品就非常可惜了，
0: 很不容易做。
1: 但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研究哈，怎样才能把那个这个作品让它能达到长期保存呢？然后就是不发霉不开裂呢哈，我们就把那个面就是原来的配方里加制了一些树脂面增加那个面的那个弹性
0: 可塑性，
1: 可塑性增加了，然后会加了一些蜂蜜蜂蜜啊不粘手了，而且还特别有光泽就不断的一代代在进行改良这个配方，就是现在的配方就达到了长期保存不开裂不发霉的状态，
0: 就是拿到手是什么样的就一直都是什么样的，
1: 对，一直都是什么样的长期保存了，
0: 真好看哈。然后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的细致，尤其是这个就你说的眉毛的这个地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挺费工的？
1: 费工
0: 啊，
1: 它是剪刀一点点剪出来的，
0: 一点点剪，你先把这个形状做出来，然后再一点点剪。
1: 对对对，很费工。
0: 你咋这么有耐心呢？
1: 因为热爱啊，
0: 因为热爱，
1: 对，就一种情怀在里面嘛。嗯，
0: 那您从开学就不算是小的时候，这个父亲做你在耳濡目染的，是你真正的开始从事这项艺术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也就是六七年前吧，
0: 嗯，就是开始专门的
1: 专门从事这个、
0: 嗯、
1: 因为以前就是有工作嘛，嗯，一些时间少，
0: 嗯，
1: 后来就慢慢的吧，就是时间多了哈，
0: 嗯，
1: 啊，就想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哈，
0: 嗯，
1: 让它做得更好一些哈，
0: 嗯，
1: 就不断的就自己在学习，在探索，嗯，
0: 啊，
1: 慢慢的就是现在我就觉得我的水平比以前可进步了好大一
0: 圈，觉得对
1: 我自己 啊从内心也非常高兴，因为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哈，
0: 嗯，
1: 又传承的更好了一些，
0: 嗯，真好，
1: 嗯，
0: 那个现在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可以给我们节目点点赞，点点关注哈。这个现在是金龙还有唐王已经关注了我们，那如果大家对张老师的这个作品感兴趣哈，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张老师的这一些作品它是这个出售的，
1: 嗯，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我新创作的一个作品，
0: 太好了，
1: 嗯，这个作品是我新创作的哈，
0: 嗯，
1: 一共是六个小景诗，
0: 嗯，
1: 它是我根据那个咱们中国那个《三国演义》里中那个英雄人物
0: 啊，
1: 根据他们的题材
0: 啊
1: 创作的，比如说这个是皇室的醒诗
0: 啊，
1: 叫刘备诗，他也叫
0: 刘备诗
1: 啊，他也叫皇帝诗，
0: 嗯，
1: 啊，
0: 有帝王像，
1: 哎，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
0: 啊，挨着他
1: 这
0: 个，这
1: 个是红色的
0: 啊，
1: 他叫关羽诗
0: 啊，关羽诗
1: 啊，也叫五财神诗
0: 啊，五财神，
1: 啊，
0: 来我看看财神，还让我摸摸财神，
1: 寓着招财进宝
0: 啊，招财进宝
1: 非常好哈，
0: 啊，
1: 嗯。然后您看这个，
0: 这招财的有喜欢的没？有喜欢的这个可以下单了。
1: 这个黑色的呢，
0: 啊，
1: 是张飞诗
0: 啊，张飞
1: 啊，他保平安
0: 啊，保平安，
1: 嗯，每个寓意都非常好，
0: 就是 啊。来，这张飞诗有相中的呗，来下单，
1: 嗯，然后您看这个是绿色的
0: 啊，
1: 这绿色的是赵云诗
0: 啊，
1: 它主要寓意是学业有成
0: 啊，学业有成，
1: 嗯，
0: 哎，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宝宝们哈，这个可以带回家了。
1: 这个蓝色的是马超诗
0: 啊，
1: 它寓意是忠义
0: 啊，忠义，
1: 忠，
0: 啊，
1: 义，
0: 啊，
1: 嗯。
0: 这也好，
1: 您看一下，
0: 这个中华美德，啊，嗯，哎，这个颜色也漂亮，你看够不着了。
1: 嗯，这个是那个黄色的是黄忠诗，
0: 哦，
1: 它代表是勇敢进取
0: 啊，勇敢进取，
1: 嗯，它每一个诗的寓意都寓意的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0: 啊，
1: 叫一黄五虎。
0: 啊，一皇五虎，
1: 一皇五虎行诗
0: 啊，
1: 皇帝的皇
0: 啊，
1: 五虎上将嘛
0: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
1: 嗯嗯嗯，
0: 有没有喜欢的哈？那个刘二哥，谢谢你点赞直播间，这看我们这套醒诗作品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那个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了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呢，张老师说那个都行。嗯，
1: 这每一个寓意它都特别特别好，
0: 嗯，好可爱，
1: 嗯，
0: 但是这个套作品做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挺费工
1: 是
0: 不是
1: 特别费工，
0: 嗯，
1: 你看那个他这个眉毛，
0: 嗯，
1: 刚才看那显示他说一样的哈，
0: 嗯，
1: 一点剪出来
0: 每个大小都一样，
1: 嗯，然后这个那个配面花纹，
0: 嗯，
1: 啊，
0: 福
1: 字，福
0: 字啊，
1: 有福吗？
0: 啊
1: 啊，
0: 啊，每一个都是福字，
1: 对，
0: 啊，
1: 每个后面我都给它设计了一个福字，
0: 而且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就相结合了哈，五福，嗯，五福临门，
1: 五福临门，
0: 啊，
1: 嗯，然后你看它这个眼的上面就是有吉祥的花纹
0: 啊，这个叫这个、
1: 嗯，
0: 你是说这个地方叫吉祥
1: 纹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嗯，就是构思上哈，寓就是设计的都很细，
0: 还得有寓意，
1: 对，
0: 还得好看，
1: 对，寓意也非常好，也非常吉祥
0: 啊
1: 啊，而且还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好看，好看啊，嗯！那这些形象你是怎么把它设计出来的呢？
1: 就是在设计之前吧，每次我设计作品的时候，
0: 嗯，
1: 我都会在脑子里有一个构思，
0: 嗯，
1: 因为构思是你创作的第一步，
0: 嗯
1: 嗯，然后我会查一些那个资料哈，
0: 嗯，
1: 啊，研究，
0: 嗯，
1: 完了把这些想法啊、
0: 嗯、
1: 想出来，构思好了，
0: 嗯，
1: 然后就再动手做这些作品，

0: 得先想，在脑子里先建模。
1: 对对对对，
0: 得先想，想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画出来啊？是不是设计设计
1: 有时候需要对，得需要画出来
0: 啊，
1: 嗯 嗯, 嗯，
0: 得设计底稿，
1: 嗯，一遍遍的修改什么的，
0: 底稿
1: 的。达到自己的满意
0: 啊,
1: 啊，才动手做，
0: 才动手做。
1: 嗯、
0: 那第一步就是和面，
1: 对，和面，我们要和面，把这面用那个蒸和好以后
0: 啊、
1: 蒸熟了。
0: 那这个面和面的时候，就跟咱自己家做面时那和面的方法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一
1: 样的。
0: 样的
1: 嗯嗯、
0: 那你像咱自己家做面时候和面用什么温水呀、冷水呀、
1: 嗯、
0: 热水的、
1: 嗯？
0: 咱这用啥和呀？
1: 用冷水
0: 啊，用冷水。
1: 现在告诉秘方了
0: 啊，
1: 就是它的那个制作工艺也不是特别繁琐，
0: 嗯，
1: 就是用那个搓、揉、捏、挑
0: 啊、
1: 这些手法。工具也很简单
0: 啊、
1: 小竹刀、滚子、小剪刀
0: 啊，
1: 这些就可以
0: 就够用了。
1: 嗯，对，工具啥的手法都不是很复杂。
0: 嗯，那您觉得就这个面塑哈，他、在创作的时候最难的是哪个环节？
1: 最难的就是构思吧，
0: 构思就第一步想，
1: 对，想
0: 啊、
1: 你得把你想就是想要做的那个作品的构思、思路、想法，
0: 嗯，
1: 你都得先那个想好了，
0: 嗯，
1: 然后你会根据那个作品的特点呢，
0: 嗯
1: 啊、去那个去研究就是一些资料啥的查找、你像我做那侍女吧，
0: 嗯，
1: 那些侍女像古代侍女哈，
0: 嗯，
1: 你得想，你看我做那个贵妃幽园哈。
0: 嗯，
1: 那个唐代的女人不比较胖，
0: 嗯，
1: 胖为美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查了，对，查了很多资料哈，就翻阅就唐代那个女性，
0: 嗯，
1: 她的特征哈，她还有她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哈，然后想好了，构思好了，然后再动手去做去
0: 啊。那有的时候会不会说想的挺好，想的是一样，完真正上手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的了？
1: 也有那时候，
0: 也
1: 有困惑的时候，
0: 嗯，
1: 你像我有时候那个做些那个作品做出来的时候，
0: 嗯，
1: 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
0: 嗯，
1: 自己就是很有时候很困惑，
0: 嗯，
1: 就是心情不太那个平静，
0: 就闹心
1: 啊，对对对，像您说闹心啊，有时候很气馁
0: 啊，
1: 但想想的嘛，就是自己从小就喜欢呢，
0: 嗯，
1: 再一个是这门技艺，
0: 嗯，
1: 是咱们那个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
0: 嗯，
1: 就是我不想在我这面就是
0: 断了
1: 啊啊、所以就是想想还得就是不忘初心吧，嗯，
0: 本来
1: 要坚持下去，把这门手艺做好了啊、传承下去。
0: 本来这个就做这个手艺就不太容易哈，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可能最头几年呐。哈，这个题材比较多，
1: 嗯，
0: 创作起来可能是想法也多，灵感也多，
1: 嗯，
0: 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之后，好多作品我们想过的呀已经都创作完了，再想有新的作品去创作新的琢磨新的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费脑子，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像我去年我创作了一套十二生肖的作品，
0: 嗯，
1: 那个作品就是十二个小动物手里都拿着一个咱们吉林省的那个特产，
0: 特产啊！
1: 你看那小龙，他手里抱着个大胖头鱼
0: 啊，
1: 咱查干湖那胖头鱼，
0: 胖头鱼
1: 出名
0: 啊
1: 啊！然后那个小兔子哈抱着个人参
0: 啊，
1: 然后再说小猪。抱着个大西瓜，咱们黑水大西瓜也很出名，
0: 就是之前说那个桃南的大西瓜老厉害了哈。
1: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啊。完了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面塑的形式哈，把咱们吉林省的一个特色哈、
0: 特产，嗯
1: 啊，给它宣传出去，
0: 嗯，
1: 让更多人来了解咱们家乡这种特产哈，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到咱们吉林来旅游
0: 啊，
1: 把咱们好的这些特产去带回家，分享给更多的人。
0: 那十二生肖，那就能做十二个咱们吉林省特产，那也不够啊！咱吉林省那么多特产，
1: 我在还会想一些
0: 继续创作
1: 新的思路进行创作，更好的来宣传咱们吉林家乡。
0: 嗯嗯，你看你这是又爱家乡。又热爱我们这个传统的手艺，是不是？就是我们吉林人，我觉得你来我这节目爱吉林那算来对了。特别的符合这主题。
1: 谢谢。
0: 那刚刚呢这个张老师啊跟大家介绍了这套醒狮的作品哈，然后也捎带脚的介绍了他这个仕女图，都是一嘴带过。待会儿的时候咱们好好来讲一讲这个你做这个仕女图，因为咱们这个非遗中心这个主任哈，这个韩主任。

0: 人就特意推荐说，哎呀，张老师他那个仕女图可好了。但是如果大家呢通过我们这在节目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小宣传视频，通这样从啊通过这个小视频大家能看到里边那个张老师做的这个仕女图真的是惟妙惟肖。然后他刚才跟我讲在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哎呀，尤其是到最后一步给这个仕女上妆的时候哈，就跟真人上妆是一样的，
1: 对，
0: 一
1: 样的，一
0: 步都不少。
1: 是的，
0: 嗯，张老师说你看，别看我不化妆，
1: 是的，
0: 但是我给他们画得很漂亮。
1: 对，
0: 其实我想问这个张老师哈，像您刚才所说，咱们学的这个手艺呢，是跟这个家族传承的，跟父亲学的哈。那您觉得哈，这个父亲他当时创作的那个作品的这个风格，跟您现在的这个风格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有很大的不一样。
0: 嗯。
1: 我父亲他们那时候创作的主要是说像那个像祭祀用那些东西什么的哈，在过年做那一些的比较那个庆典那些东西作品啊，就是现在就是做现在的作品的东西很少，
0: 就是创作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1: 方向不一样啊。现在我是在想呢，创作思路时候怎么样，就是适应咱们现在这个大众的需要喜爱，往这方面靠近，
0: 就是越来越生活化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是像之前只在特定的一个时期，然后才用到的去创作那样的作品。
1: 对 对
0: 现在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像你做这个摆件啊、挂件啊，可能在那个饰品呐、就都会应用到咱们这个面塑的这个技艺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形式是一套作品。那个张老师刚才咱在节目当中说了哈，这一套形式作品一共是五个，是不是？
1: 六个
0: 、一共是这六个、这个六个形式是一套。那么这一套价格咱要正常的是出售是多少钱？
1: 1138。
0: 哎，这个数有零有整，1138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艺术品，这个价格不算贵，是不是？
1: 对，
0: 像刚才张老师说这个作品，因为他构思啊，从他的构思的时候开始，然后要设计这个底稿，最后要把它制作完成，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难，是吧？
1: 对，
0: 像我之前问过张老师有没有这个作品做失败的时候啊，其实做失败的时候可能也不在少数，
1: 也很多，也很多。
0: 然后做完了，如果是短时间内，这个原材料还可以继续用；如果时间长了，这材料就废
1: 了，
0: 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成本也不少，
1: 也很高，
0: 而且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把这个工艺去改进、改良，
1: 对，改良，
0: 所以这个也很费工，
1: 对，很费工，你得不断的去探索、研究，
0: 尤其这些个颜料啊，哈，
1: 对，
0: 怎么样的跟面粉相结合？因为每个颜料它的成分也不一样
1: ，
0: 是不是？
1: 不一样，
0: 跟面一结合了之后，那这个面质就发生变化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哈，有的选择颜色搭配啥颜料的各种，现在市场上颜料各式各样很多，然后你就不断的得尝试，去选择选你所需要的最好那个颜料出来
0: 啊、那
1: 这个需要功夫时间，
0: 是不是？而且这个颜料跟面王一起结合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多少？是不是也得是一点点试出来的？
1: 对。都是慢慢的一点点试调试，少加一点点的，调出你想要那个颜色。
0: 你说手艺人多不容易，啥都得研究。
1: 对，
0: 是不是？不但要这个精进这个技艺，要有想法，然后还得是去学习，去交流，最后还得实践。这个东西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1: 是。
0: 你说这要是不能沉下心来，完全的是把这个时间呢、精力都放在这个艺术上，他也得不到。做不出来这么好的艺术品、啊、
1: 对，没有好的作品，
0: 是不是？
1: 很费，得费心费工费时，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0: 所以说这个大家有喜欢我们张老师作品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虽然我们现在不带货但是我觉得需要宣传一下为我们手艺人哈，这个做宣传。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做起来特别的兴奋的一件事儿，
1: 也谢谢大家的喜欢。
0: 确实很可爱。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张老师聊聊他的作品，聊聊仕女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您此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

0: 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哈，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张老师。那他呢，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套作品哈，是一套醒狮的作品。惟妙惟肖。那好多朋友通过我们直播间已经看到了这一套作品呢，是六个醒狮，不同的颜色。那大家呢可以喜欢的时候啊，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直接跟张老师联系哈。如果大家喜欢他的作品，或者说对这个手艺感兴趣的话，张老师也收学生，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收学生有没有标准？有没有啥要求？
1: 首先得是热爱喜欢。
0: 嗯
1: 嗯。这个
0: 很重要，
1: 这是最主要的了。
0: 就是得对这个手艺得喜欢。
1: 对对，
0: 这有没有功底呢？可能这后天可以训练出来。
1: 对对对，首先得热爱这门艺术，
0: 得热爱，得喜欢。那个带学生啊，和带传承人他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对，传承人的要求可能更高，
1: 更高一些。对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对这个作品感兴趣也好，还是对这项手艺感兴趣也好，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跟这张老师取得联系。张老师，您可以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在节目上
1: 啊，我是电话吗？
0: 都可以
1: 啊。1304031972。
0: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机号码跟张老师取得联系哈，因为张老师呢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啊，同时呢也教学，是吧？
1: 对。
0: 如果大家喜欢都可以跟张老师联系联系。我们也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跟老师学习这项艺术。
1: 我是非常那个欢迎大家都来了解这个非遗面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
0: 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色彩的搭配呀，还有这个怎么样能把它做的惟妙惟肖，传达出的一种感觉，这个是需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
1: 探索，
0: 才能找着这么一种感觉的哈。
1: 对对对。
0: 因为老师和这个学生之间，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可能是创作这个感觉不一样，他做出来的作品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最开始可能都会有模仿，是不是？
1: 对对，最开始就是临摹吧，老师理解作品啥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你会有自己的思路。进行一些新的创作啥的。这得长时间的不断去摸索去。
0: 这个不是急活，得慢慢来。
1: 对，很有耐心。
0: 然后慢慢的会有自己的作品的创作风格。
1: 对对对。
0: 都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就像张老师跟他的老师，他的父亲，
1: 我的父亲，
0: 你们俩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就风格就已经
1: 不一样
0: 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张老师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这个喜欢这项艺术的朋友跟他一起来学习，能够真的把这项非遗能够传承下去。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张老师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代表的作品，就是这个仕女图哈，
1: 仕女图。
0: 那您刚才说啊，在做每一个这个作品的时候，都会观察呀，包括翻阅一些古籍的这个资料啊，
1: 对对，
0: 还可能有这些图片呐、都会去细细的去研究琢磨啊。那这个就会很耗时。
1: 是的，是的。你要想把这个作品创作的更好哈，达到你理想的那个要求，你就得去那个先构思，然后你必须得了解他这个每一个朝代的女性的
0: 特点特征
1: 。然后就是你只有做到那个了解了，心中有数了，然后你才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你像唐朝的女性，以胖为美，她的体型就比较那个
0: 富态
1: 一点的，比较好看啊。这你都是得研究哈，查询的资料。
0: 但是你看您说的哈，就比如说这个唐朝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形象，她只是很笼统的，就是富态呀哈，大家可能都是那一个形态。但是她们穿的这个
1: 衣着
0: 呀，
1: 对
0: 啊，那
1: 去也得去那个
0: 研究
1: 查去啊。你说发现的资料了，还有图片啥的，你都 都把它放在一起进行参考、
0: 嗯嗯、
1: 啊，研究琢磨。
0: 那要做一个这样的作品，那这个构思的时间就更长了。
1: 更长了，对。
0: 哦、
1: 因为你要是想创作好的作品，你就得把这个前期工作得做好。
0: 嗯
1: 嗯。
0: 那像刚才您说的创作那个《贵妃游园图》，
1: 嗯、
0: 就那个是女，那她的这个就这个作品，你用了多长时间把它完成的？
1: 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吧，
0: 一个多月，
1: 那构思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嗯，我在想，就是有时候那个，他的神态呀，
0: 嗯
1: 啊、他是什么样的神态，能把那个他那个美，
0: 嗯，
1: 表现得更好呢？你这都是琢磨去，
0: 还得去揣摩他这个游园时候他的心情什么样哈？
1: 对呀、
0: 啊，然后这个他的心情什么样，就他的面部表情就是什么样？
1: 对 对, 对。
0: 哎，这个真的是更难了哈。
1: 嗯，然后作品那个创作完成以后，他的面部那个给他化妆也是很主要的。
0: 嗯，最开始呢做的像你要做这么一个作品，那、嗯、就最开始的那个像有模具吗？
1: 没有
0: 没
1: 有
0: 啊、
1: 哦、嗯，手工的东西都是用、哦、这双手
0: 啊、哦、
1: 一点点捏塑出来的。
0: 对、
1: 嗯、
0: 所有的像那个什么头上的戴那个饰品呐、啊、哈、
1: 嗯、
0: 然后他这个五官呐、啊、脸型啊、嗯、这个身态、啊、
1: 都是用手，
0: 全是用手，
1: 全是用手做的、
0: 啊、
1: 嗯，
0: 那你这手怎么能就把它就整得那么的精致、
1: 嗯、所以说是每个作品哈，做的作品嗯它都是赋予灵魂了。
0: 嗯
1: 嗯，他的就是说的那个，因为我们纯手工作的手艺人呢，
0: 嗯，
1: 嗯，就是，哎呀，就是每一个作品的灵魂都在里面呢，
0: 嗯、
1: 用心血做出来的。嗯，
0: 那你像那个衣服上那些小细节，那也是、
1: 嗯、
0: 你是复原的，还是加入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呢？
1: 有的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啊、就是说他的衣纹处理非常主要，
0: 嗯，
1: 而且还有就是他穿的衣服摆动的哈，
0: 嗯
1: 啊，衣纹的那个衣纹的那个方向了，裙摆的飘带、
0: 哦、
1: 啊，对，就是用怎么方向怎么做得好，都得考虑在内，
0: 哦、就是
1: 把他那种美都表现出来。
0: 其实虽然说我们做的是一个静态的作品，
1: 嗯、
0: 但是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可能风吹过来，衣服是那个衣袂飘飘什么样的，
1: 对，
0: 你得把
1: 它
0: 做出来，
1: 哎，把它表现出来。
0: 哎呀，这个好难，
1: 就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做出好的作品，你就得有耐心细心。
0: 嗯，谢谢丽娜在我们直播间一直点赞，谢谢小易点赞啊、欢迎刚加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呢，都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如果您想要得到张老师的作品哈。啊，那谢谢你们，谢谢低空飞过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张老师刚才说到是做这个仕女图哈、
1: 嗯、
0: 要把虽然是一个静态的作品、
1: 嗯、
0: 但是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神态，就是这个刻画人物神态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小细节其实也挺难这个掌握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很难很难。
0: 你看我跟你说的时候我都想这样了。
1: 你要把那个古代那个女人的那个柔美你给她展现出来、
0: 嗯、啊、
1: 嗯、
0: 那你是怎么去揣摩这些人物的呢？
1: 就是说不断的探索摸索，看查询那个图片，
0: 嗯
1: 啊、古代那仕女图片啥的，不断的翻、
0: 嗯、
1: 啊，去研究哈、
0: 嗯、
1: 啊，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哈，他这个神态，他这个眼神哈是什么样，那个眼神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每个动作他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嗯、
0: 啊。
1: 他把他当时就是那个他自己那个心态，
0: 嗯
1: 啊，
0: 心情
1: 给他表现出来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想到你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贵妃游园图，我都感觉好像是你自个儿游园园。但是在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创业这个过程哈，
1: 嗯、
0: 这整个这个过程要怎么样的表现，怎么样的把它这个美表达出来、
1: 嗯？
0: 那你在制作的时候，那就是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了，是不是？
1: 嗯嗯、
0: 那如果说是个构图画画的话，它是在一张纸上，你是怎么样画？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这个、
1: 嗯、
0: 这一个形象的时候，那是每一个部位、每一个步骤都是分别去做，再往一起组装的。
1: 对对，其实做仕女图嘛、
0: 啊，
1: 就是用一根竹签，
0: 嗯，
1: 用小的短的竹签啊、
0: 嗯，
1: 然后上面整拿一个小面团啊，
0: 嗯、
1: 啊。缠在竹签上面哈、
0: 嗯，
1: 先把他脸部给塑造出来，
0: 轮廓先有了，
1: 哎，轮廓先有了，
0: 哦、
1: 然后再把他用滚子哈，把他那个 额头上部分和上边脸和下边脸分解出来、
0: 哦、
1: 然后再分别做他的五官。
0: 今天让张老师来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制作工具带来就好了、
1: 嗯、然后就是仕女图做的工具也很简单、嗯。

0: 头发做的时候也是用面
1: 做的
0: 哦、
1: 嗯。你像那个头发丝儿哈、
0: 嗯，
1: 用那小竹刀哈、
0: 嗯，
1: 哎，一点点压出来的头发丝儿就是
0: 啊、
1: 哦，很细的，嗯、
0: 会把他那头发丝那个纹理弄出来。
1: 对、
0: 哦、
1: 对，你看
0: 这个好难、哦。
1: 对，你看我做那侍女哈，她前面那个头发丝很细很，都是用小竹刀这么斜的给压出来的
0: 啊、哦嗯。这个太紧，那有没有不小心压断了？
1: 这个就是需要功夫。
0: 嗯
1: 你就时间长了，不断的做，他总会做成功的
0: 啊、
1: 嗯。
0: 一开始也会有这个失误断的时候，
1: 对，刚开始学的时候、
0: 哦、
1: 做这东西的时候，你指定是会有断的时候，
0: 嗯、
1: 做不好的时候，
0: 做不好、嗯。
1: 但长期你坚持下来了，
0: 嗯
1: 啊，他会越做越好。
0: 嗯，那像你刚才说，最开始就把这个头部、这个轮廓、脸的轮廓啊，这个发型啥的就做出来。它放到一边晾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
1: 干了以后等到下一步时候我们会做它的身体部分身体干了以后我们会做它的衣服
0: 啊、这个身体不是跟衣服同时做出来的、
1: 不是
0: 哦我还以为是同时做出来的
1: 不是然后那个做衣服衣服干了以后我们再把它的手给做出来
0: 啊、
1: 最后我们都做好了以后我们给它上妆
0: 啊、哦，上妆
1: 嗯，
0: 那衣服的那个颜色和头发的颜色是直接就弄好的还是后期也会有、
1: 那个衣服的颜色呢我们的面是那个把那个拿一块面团就是把我们所需要那个
0: 颜色
1: 染料给它调里头揉出来那个颜色
0: 哦、
1: 然后再做那个用这个我们揉出这个面团的颜色这个做出我们所需要那个衣服来
0: 那就是说您在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所有需要的这个颜色都是跟面团已经融好之后然后用这个面捏出来的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还以为是这个有形象了然后这个颜色后涂上去的、
1: 是的它这个颜料都已经揉到面里了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工艺了
1: 工艺对对对
0: 这个不容易如果说是后来如果说是这个把这个形象啥的都做好了然后后涂色的话可能这个就不容易长期这个保存它不变色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就现在你那个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得考虑它是否能长期那个保存下去有很多东西你得考虑这个作品是不是能长久保存了不开能得做到不开裂了就是那个没有腐蚀了就是这种
0: 所以那是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研究怎么样的能让它做到这些不开裂呀不褪色呀让这个作品保持这个完整如初啊
1: 对对
0: 那
1: 你像原来的那作品它那个都易碎它都不能邮寄啥的现在的作品你可以邮寄了
0: 可以邮寄了
1: 对对它面团的延展性更好了
0: 所以说这个可以邮寄了同志们直播间的伙伴们可以下单了可以邮寄了这是小易哈他说张老师你最棒给我们留言了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分享我们直播间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哈那个张老师呢我们通过他介绍这个如何来做这个作品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了这一个作品出炉是真的不容易哈
1: 是的
0: 这个要花费好多的心思精力时间在上面去研究去琢磨
1: 对
0: 所以每一个作品出来才能是一个很完好的一个艺术品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你看这我觉得这直播间里好多都是你的粉丝都是你的崇拜者
1: 谢谢大家喜欢
0: 也谢谢这个面对面和陈哈都来赞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个面塑这项艺术这个非遗的项目也能够让大家对它有所了解
1: 对
0: 我们共同去把这个非遗项目去传承好
1: 传承下去
0: 把我们的故事也讲好哈
1: 好的
0: 那刚刚呢说到这个张老师哈您刚才说这个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他的那你的每一个作品他这个大小尺寸都是什么样的
1: 每一个作品它都不一样对都不一样就是仕女呢比较小
0: 那是不是越小越不好做
1: 不好做因为他面部表情啥的特别不好做
0: 那像那个面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每个部位都已经制作完了之后还要往一起拼装是不是
1: 对我做完那个像那个面部的头部的这个这部分以后等它干了以后

0: 我会做到身体，等上身体做完了以后，连接做完以后，等它晾干以后，哎，我们再做它的衣服。
1: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做完了要晾干，然后才能往里放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完了，整个作品做完以后，还得晾干一部分时间
1: 啊。完了还得化妆，
0: 对，化妆，
1: 化妆也很重要，
0: 很重要。我虽然是看我不怎么化妆，但是我那些仕女图给他们化妆都化得很漂亮，
1: 就是那么小，因为本来作品就不大，那面部可能就会更小，那给他们化妆的时候那不是更得小心翼翼的，
0: 得特别小心妆，你一旦这个妆比如说给他画一些腮红的时候你一旦整到别的部分，那作品就废了，
1: 是不是那
0: 特别心要细
1: 那给他们化妆用的那个化妆品是啥呀？
0: 我用的都是那种麝粉麝粉那个小刷化妆刷是很细很细的
1: 那是需要定制吗？这样的工具
0: 不用
1: 啊，有现成的，
0: 有现成的，就是买可以买
1: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哈我觉得你说到化妆这一部分，但像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咱们玩洋娃娃过家家的时候给他化妆描眉
0: 很像哈
1: 所以在这个工作里面，虽然说哈我们要耗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我觉得你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种享受，乐在其中的，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你热爱他，就是说的很有耐心去付出，等你做出作品的时候你看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1: 好自豪感，
0: 很有成就感
1: 所以你越愿意哈，
0: 愿意，特别喜欢，就是我要是做这些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从早上做可以做到晚上，就是一天不动的不动的我在做这项工作特别特别喜欢
1: 那得是真的很投入
0: 很投入
1: 那我想问问张老师哈，像您说是因为之前呢是有工作，然后那个我们从事这项手艺呢可能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专门的去把它当成一样事业来经营了那您成为传承人之后哈您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呀有没有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也那个就是工作也还得好好干我都是用那个自己的业余时间才去做这些东西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别人喜欢逛街我不喜欢逛街
1: 不逛，
0: 我就喜欢在我的工作室里做着我
1: 就愿意创作，
0: 对，创作进行创作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1: 那您就是从学习哈然后到做了这么多的作品，然后拿去参加比赛就这么多年里特别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在最开始就是创作仕女图时候是最难的。
1: 为啥那个时候最难呢？
0: 因为以前我做的就是这个题材比较少后来我就是想往这边把它做好好的做下去然后最开始就是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没有就是做的没有不好看
1: 就自己不满意
0: 对尤其就是我面部那个表情哈创的时候就是不满意，做完不满意，哎呀做完不满意就是哎呀扔一边就不停地做不停地做哈有时候做的自己特别心烦很闹心完了不做了管吧
1: 缓一缓
0: 后来想哈过了两天想哎不行啊
1: 还得
0: 坚持下去因为说的这一想想那么小时候我最开始我爸爸教我那时候我父亲教我那时候那不是我也不会呀一点学出来的吗后来我做其他作品的时候就是后来不是也越来越做越就好吗我是想这个我要坚持下去哈我也一定会能把它做好就慢慢的一点点坚持做到现在这样，就我觉得自己还算挺满意的
1: 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
0: 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这个未来的规划呀？就想把这个面塑它会走上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你对自己有一个计划没有？
0: 还是在得不断去学习吧也希望就是能参加更多的这些平台哈去走出去哈去向那个其他的老师学习哈你像这次参加学博会哈我就收获很大那个学博会有很多那个展位啊，但我看的都是这些手艺人传统的老师那些作品哈有受到很大启发哈看着老师那个好多老师的

0: 精湛技艺哈，
1: 嗯，
0: 还有优秀作品，
1: 嗯，
0: 对自己将来的一个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1: 嗯
0: 啊，我希望以后呢多向其他老师学习，参加那个各种平台展示哈，
1: 嗯，
0: 把自己的技艺更完善哈，手艺做得更好，
1: 嗯，
0: 也希望那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学习面塑，学习我们就是国家的这种传统的非遗，
1: 嗯，
0: 希望大家都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嗯，
1: 张老师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对对，是的，我也会那个努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作品来。
1: 嗯，其实张老师现在看到了有好多年轻人来咨询来问，就很开心了哈，
0: 这是那个来展出的时候呢，我就是好多人我的展台好多人，
1: 嗯，
0: 然后他们就问我这是啥做的呀，
1: 嗯，
0: 我说面做的啊，他们就特别惊讶，是吗？面还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0: 这么好看的东西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很耐心的给他们讲，
1: 嗯，
0: 怎么样制作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那个在这个色彩搭配上的什么，给他们讲，
1: 嗯，
0: 还讲一些非遗的传承
1: 啊，
0: 哦，啊，他们就特别喜欢听
1: 啊，
0: 哦，特别有那个五六岁的小孩儿
1: 啊，
0: 哦，啊，就拿这个看的作品哈，
1: 嗯，
0: 拿起看摸这个，我都要，嗯，给他们放到手里，让他们自己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哦，
0: 啊，我说你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啊，然后让他们去体验那小孩儿。我是特别喜欢给他讲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传承这东西嘛，非遗从小孩抓起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完了他妈妈就是家长又怕，我说没事儿，
1: 嗯，
0: 我说的我喜欢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些非遗哈，这是记忆从娃娃抓起，
1: 嗯，
0: 让他们了解这些东西来，
1: 嗯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作品是不怕碰的哈，
0: 啊，不怕碰，
1: 别说现在孩子这个不怕的碰，不怕，
0: 嗯，
1: 不怕那摸，即便是孩子喜欢碰坏了，张老师都不带生气的，
0: 就是我特别高兴能有这些人来了解，
1: 嗯，
0: 这种那个记忆，
1: 嗯，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
1: 那之前可能就是一些老年人，
0: 嗯，
1: 或者是上点年纪有情怀的人会对这些东西多关注关注，
0: 对对。
1: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年轻人啊，
1: 嗯，
0: 都非常喜欢这门手艺，
1: 嗯，这个就是说我们传承人更愿意看见的一种现象，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希望这个年轻人越多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门技艺，
1: 嗯，
0: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嗯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哈，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有喜欢这项手艺的，或者说您现在的一些项目能够跟这项非遗，
0: 嗯，
1: 能够相结合的，
0: 嗯嗯，
1: 我们都欢迎您来哈，那个佳姐愿意对接这样的资源。
0: 谢谢您啊。
1: 那今天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呢，其实就有了一个这个朋友哈，看到着我们发的这个朋友圈，
0: 嗯，
1: 就打电话来了，其实就想要跟张老师合作了。其实这种宣传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觑的，
0: 嗯，对对，这个平台特别好，
1: 是不是？我们希望张老师以后你有是，
0: 嗯，
1: 只要来长春有机会，
0: 嗯，
1: 你就再多来我们直播间，
0: 嗯，
1: 跟大家介绍介绍有哪些新的作品哈。
0: 我非常高兴啊，以后我会常来的，常来做客。
1: 太好了，这，嗯，也谢谢小易哈，小易说小佳老师棒棒的。谢谢
0: 小佳老师特别棒啊。
1: 人家滴滴夸我。
0: 特别棒，真是，
1: 其实这个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0: 嗯，
1: 是愿意为这个非遗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出一些贡献
0: 的。是
1: 的，
0: 嗯，是的，嗯，
1: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
1: 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回归也好，
0: 嗯，
1: 还是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手艺哈，能够征服大家也好，
0: 嗯，
1: 啊，这只要是喜欢，只要是热爱，这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期待的一种现象、一种景象哈。
0: 嗯，这是好的现象，
1: 嗯，也让我们传承人看到了一些希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因为好多像这种老的手艺哈，
0: 嗯，
1: 可能是这个年轻人他对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0: 对，不是，
1: 嗯，
0: 对，年轻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
1: 嗯嗯，就是怕会出现说我们这个非遗会失传呐，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这个手艺传不下去呀，
0: 嗯，
1: 这是我们传承人最怕看到的
0: 担忧的
1: 地方，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各方的努力哈，政府也好啊，是我们这个非遗中心也好啊，还有是我们传承人也好，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宣传去 推介，能够让我们这个非遗的项目、非遗的这些作品走到年轻人的视野当中，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祖先的智慧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依然存在，依然有。
0: 对对对，大力宣传，多宣传，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这个非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常态的一个出现，
0: 对，走进生活，让更多人来了解。

0: 解是的，嗯，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把这个事业做好，把这个非遗，把这个老手艺宣传好，让这个文化更有魅力。
1: 对，继续传承下去啊。
0: 嗯，是的。嗯，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张玉霞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抓这纸揪，徐茂公抓一回，程咬金拿筷子夹一回，上边全都是程咬金三个字儿。程咬金说好，既然轮到我了，我就不怕，来给我准备东西，顺便把大斧子给我拿来。程咬金胆大呀，程咬金心说老道，哎，你甭跟我程大爷弄这一套烟炮

鬼吹灯，这里头啊，指不定怎么当的事儿呢。这地穴，他早不塌晚不塌，偏偏等我们进了瓦岗山，我程咬金过生日时候塌，嘿嘿。你以为我程的也不明白呢？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三哥，把斧子给我取来。你探敌穴要斧子干什么？嘿，三哥，难道你不明白吗？有地穴下边就有大老妖啊，拿斧子我好掏他。徐茂公跟翟让命人准备应用的东西，把程大爷斧子取来。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徐茂公命人换了一个干净的大筐，把山上的楼鸽取些两只来，用两个包袱皮把这两只鸽子包好了。四弟啊，你带着两只鸽子。老道，这俩鸽子干什么使？四弟，你下去之后，等到了坑底儿，解开包袱，放出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到了坑底儿了。你在地穴里探听明白了之后，在筐子里做好了，再放上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要上来了，我们好把你拉上来呀。老道喂，你想的真周到，你把我程咬金算计到家了。程咬金说着话就穿上皮袄了，把这两只鸽子揣到怀里，抱着大斧子，带着火盆，在筐里一坐。有一个当兵的呢，就攥住双筐的这根绳子，另外有一个兵拿着长钩杆子勾住筐边，往这坑的当中间这么一送。这筐子呀，在沙高架子底下直摇摆。拿绳子这兵可就跟程咬金说了，程将军，您坐稳了，我可要放绳子了。别忙，我还有话说，二哥请您过来。秦琼来到坑的旁边，四弟有什么事吗？二哥呀，咱们两个孩童骑手一块长大，我有两句遗言，我得托付二哥您。他家伙一听这位程大爷还有遗言呢，全都乐了。哎呀，秦琼双眉一皱，四弟呀，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二哥爷，我可跟您说的是实话呀，您想想我下去还活得了吗？谁让加的两次纸条都是我程咬金呢？我要打爬不算英雄好汉。二哥，我死了没什么，可有一劫，撇下我那老娘谁管呢？二哥爷，万一我死在地穴里头，我妈可就托付给您了。四弟呀，绝对没有这种事，你放心，万一有的话，老太太有我养老送终，我怎么伺候我娘，我怎么孝顺你娘，你还不放心吗？程咬金听到这儿，回过头来冲大家伙一抱拳，诸位，咱们下世再见呗。当兵的一放绳子，咕噜噜往下一放，刚放了一扣，这程咬金就喊上了，嘿嘿，慢着，别放绳子，赶紧把我拉上去，我有话说。这个当兵的又把程咬金拉上来了，快拿钩杆子把我这筐勾上去。旁边这拿钩杆子的兵刚要勾筐，徐茂公心说坏了，八成程大爷明白过来了。徐茂公赶紧过来一拦，这兵别忙，我说程四弟啊，你还有什么话你对我徐茂公说。老道哎，我程咬金明白过来了。四弟，你明白什么了？徐老道，你这纸条有鬼呀，你加上来是程咬金，嘿嘿，我加上来也是程咬金，你这一胆瓶的纸条，你写的全都是程咬金。徐茂公乐了，用手一捋胡须，我说四弟呀，你明白了，没错，我明白了，行了，你明白更好，你下去吧。四弟，徐茂公跟着往下一放这绳子，
这位程大爷不下去也得下去了。这绳子往下放，越往下呢，这程咬金越觉得身上冷。好半天才到了坑底儿，程咬金一看四外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没有办法，程咬金伸手一摸，呵，底下全都是大冰筷子吧。程咬金又打怀里掏出一只鸽子，一撒手，这只鸽子扑啦啦又打这坑口就飞出去了。程咬金没有办法，迈步又打筐里出来，手里拿着斧子拽着这筐摸索着往前走。他越走呢觉得前边越暖和，走着走着程咬金看见亮了，前边有透亮的地方。等程咬金走到透亮的地方一看，原来是个月亮门。进了月亮门往四下一看，是豁然开朗，好大的一座花园子了。四下雾气昭昭，可是看得非常清楚。程咬金就把筐撂下了，记准了地方，硬着头皮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看，四面山峦环绕，松柏成行，遍地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走着走着，在程咬金面前有一条长河，靠着河岸柳丝低垂，而且河里头长着荷花，大朵的荷花红白相间，开得十分茂盛，荷叶丛中还结了不少莲蓬。嘿嘿，程大爷乐了，莲蓬好大个，我先尝尝吧。他把斧子伸到河里头，砍些莲蓬来，掰开就吃。这莲蓬是又鲜又嫩，吃的程大爷满口清香。嗯，好莲蓬，缺点酒。早知道我程大爷带点酒来呀。程咬金一连隔了好几个莲蓬全吃了。他顺着河沿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前面有一座汉白玉修建的九曲石桥。呵，真美，还有小桥呢，我过桥看看。程咬金迈步腾腾腾上了石桥，望着水里一看，嘿呦，清澈见底，好水好水。再往水里一看呐，水上飘着水草，里边有金色鲤鱼游来游去，而且水瓶上还附着一对对的鸳鸯，一对一对的天鹅。嘿呦，太好太好了。程咬金正在这瞧着呢，突然间程咬金愣了，就吓了一跳啊，就在桥的那头蹭窜上一个人来。这人身高过丈，绿头发红胡须，蓝娃娃一张大脸，两只眼睛如同两个铃铛，这牙在外头呲着，左腿站着右腿悬着，金鸡独立，在右手举着一根五花棒，棒分五色，是青黄赤白黑。程咬金心说大老妖真来了。这个老妖用手指着程咬金也不说话。程咬金心说小子看谁胆大吧。程咬金举着斧子往上一窜，呜，这斧子就过来。这位大老妖往上一窜，噌，蹦到桥底下一转身形，嗖嗖嗖跑了。好小子，我让你跑。程咬金撒开大腿腾腾腾往前就追呀。不管程咬金跑多快，老是差着十几丈，就是追不上这大老妖。追着追着，面前出现一片松林，这个大老妖就跑进松林里了。程咬金不害怕，也追进松林。等进了松林一看呢，这人没了。就在程咬金面前有一座高大宏伟的庙宇，墙很高，是红色的。虽然是红色的高墙，可是露出来里边的殿阁层层。在庙前列着三座山门，当中间的大门虚掩着。程咬金迈步腾腾腾就走到山门前了，看见山门上的铜环子忽悠忽悠还直晃呢。程咬金心里琢磨呀，八成这位跑到庙里头去了。
想到这儿，程咬金不害怕，迈步上台阶，用大斧子一推这门，吱扭一响，山门开了。程咬金迈步走进山门，到了院子一看，挺大的一座庙。面前这座大殿是九层汉白玉的石阶，就在大殿的旁边还修着钟鼓二楼。程咬金心说，我进大殿瞧瞧去，有什么可怕的，腾腾腾上台阶，到门前拿斧子一推，吱溜一声，门分左右，程咬金迈步就进了门槛儿了。嘿呦，他在这儿呢，就看见供桌上站着一位，手举五花棒，瞪着眼睛，跟刚才那个一样啊。好小子，你跑这儿给我装神仙来了。程咬金一生气，拿斧子一划了，就把这供桌上的香炉蜡台还有供的苹果全都划了地上了。程咬金噌就跳到桌子上了，拿斧子一砍这战象。程咬金愣了，稀里哗啦一声响，原来是个泥胎。这神像一倒，泥土四下飞扬，程爷用手一捂脸，哎呦，感情是个泥胎呀。砰，程咬金又跳下来了，扑通一声刚落地，就发现地上有这条五花棒。程咬金低头哈腰把这五花棒捡起来，在手里一掂还挺沉，就把这五花棒插在腰上。程咬金迈步走出大殿，往后走，转过大殿一看是后殿，程咬金又进去了。等进了后殿，程咬金乐了，迎面有一张桌子，上边摆着一把酒壶，有个碟儿，碟儿里头是一碟鲜红枣，嘿嘿，好，有壶酒知道程大爷我渴了，我先印印嗓子。这位程大爷胆是够大的，他什么也不怕，拿起这酒壶来，嘴对着嘴儿一嘬，好香的酒，咕咚咕咚的酒入肚了。这酒是异香扑鼻呀！程咬金把酒喝完了，把这一碟脆枣也吃了，迈步往后走，到了后院，程咬金一看，好，好宝塔！数了数，这宝塔正好七层，盖的是玲珑剔透。程咬金就摸进这宝塔里边去了，刚走进第一层，程咬金不敢往前走了，面前摆着一张长案，在案子上放着四个大托盘，头一个盘上搁着一顶冲天冠，第二个盘子里叠着一件赭黄袍，第三个盘子里放着一条八宝攒珠袋，第四个盘子里放着一双无忧履。嘿呦，程大爷他再不懂，他听过戏呀，心说这不是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跟脚下的无忧履吗？怎么在这儿摆着呀？程大爷心中一动，当初在金梯关我可跟齐彪他们说过，要当头我得当皇上，哎，现在没人呢，我先当一会儿吧。他把大斧子放下了，把头上英格绿扎巾给摘了，往地上一扔，就把这冲天冠戴在头上，然后又把龙袍穿在身上。哎，好袍子，黄云缎的，上边绣着九条蓝龙，我先坐坐皇上。然后把这八宝攒珠玉带也系在腰间，又穿上两只皇上的无忧履。程咬金高兴，就在这宝塔之内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是皇上。哎呦，程咬金一吐舌头，心说坏了，这佛像让我给拆了，酒让我喝了，枣让我吃了，皇上这套官袍带履也让我给穿了，这是和尚庙还是老道庙啊？这要让庙主人看见了，能答应我吗？我跑吧。想到这儿，抄起大斧子跑出宝塔，腾腾腾出了庙的后门，就往下走下去了。程咬金走着走着，忽然间远处传来悠悠哑哑的笛声，
程咬金顺着笛声来了，就看见山坡上走过了一头狐。

0: 公牛，在牛背上有一个小牛童儿，也就在十二三岁，青丝发，挽着两个抓髻，长得面似桃花，眉清目秀，身上穿着一身蓝，足下是一双鱼鳞撒鞋。这个小牛童儿在牛背上骑着，手里头拿着横笛儿，吹出来的曲调是悦耳动听，这笛声借着山音回音缭绕。程咬金心说，哪儿的小牛童儿活得这么逍遥自在呀、要个乐儿，就是这画匠恐怕也画不出来呀。我程咬金下的确这眼福不浅呐、程咬金想着，这牛就下了山坡了，慢慢的走到程咬金面前，牛站住了。小牛童儿一瞧程咬金，
1: 哎，我说你这蓝脸的，你是干什么的？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0: 程咬金一听这个牛童儿说话口气挺大呀，程咬金就火了，哎，小子，这个地方有你有人，嘿，我程大爷就许来逛逛，你来不成，你快给我走，不然的话我让黄牛把你给吃了。
1: 嘿嘿，就你这头牛他敢吗？
0: 程咬金越说越有气，把这大斧子举起来，他奔着牛头就砍。小牛童儿一看程咬金大斧子下来，一抖这缰绳，这牛一张嘴吐出一东西来。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事，低头哈腰捡起来一看，是个白玉牌子。再一看这牌子上啊，写着一行红字儿。程咬金心说，不认识字儿，这牌子上写着什么呀？
1: 嘿，这地穴里头可怪呀。
0: 得嘞，不管什么东西我全都拿走。程咬金就把这白玉牌子揣在怀里了。他揣完牌子再抬头一看，这个小牛童儿跟牛又走远了。程咬金撒腿往前就追，想问问这牌子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牛童儿骑着牛在前边三绕两绕，程咬金再找啊找不着了，低头再一看，嗯，这不是我下地狱做那筐吗？我怎么又绕回来了？得嘞，我转悠的时间可不短了，我赶紧回去吧。程咬金找到了来的时候那个月岭门，架起了斧子，把筐拽了拽，摸着黑又回到了深井的底下。冷啊，程咬金坐在筐里头，赶紧又打怀里掏出这第二只鸽子，一撒手，扑噜噜，这鸽子就上去了。程咬金去探地穴，那这坑上头所有的人都没走，好嘛，人家程大爷冒着生死的危险去探这地穴去了，大家伙走。所以有打单雄信这开始，王君可、谢应登、王伯党、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还有瓦岗山的人全都在这围着，大家伙等着，等了好几个时辰，扑噜噜，鸽子飞上来了，大家伙高兴了，哎呦，有信了，赶紧往上拽。齐彪一摆手，别忙，咱们可得防备着点，万一上来不是程四哥，要是个大老妖呢，那咱们可就坏了。来，咱们都把兵刃亮出来，防备着点。对，大家伙都认为齐彪说的对，一个个伸手把身旁的宝剑全都亮出来了，守着坑口绕了一圈。当兵的往上拉绳子，这绳子快拉到头了，哎呦，这齐彪就嚷上了，怎么了？他没法不让，因为程咬金下地穴的时候头上戴的是莺歌绿的扎巾，现在程大爷上来了，他头上呢戴的是皇上的冲天冠，所以他上来先露上的是皇的脑袋，齐彪能不让吗？哎呦，大老妖上来了。这个揪绳子的兵啊，一撒手，这绳子就往下放了一扣，程咬金急了，
1: 哎，往上拉呀你们，
0: 大家伙一听是程咬金的声音呢。李豹说，慢着，我问你，你是谁？废话，小子，我是你程四哥。真是我程四哥？那你怎么变了黄脑袋了？嘿嘿，小子，我在下边得的冲天官。大家伙这才接着往上拉呀，用钩杆子把筐搭到坑沿上。程咬金抱着大斧子站起来，一迈步出了筐了。大家伙一瞧真纳闷啊，只见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鱼带，足蹬乌忧履。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还有兵丁四员战将也愣了。英雄会众位英雄好汉瞧着程大爷，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众位，我徐茂公说什么来着？还是程四弟有造化。四弟，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呀？嘿，三哥呀，您瞧这一五花棒，还有一个白玉牌子。程咬金把这五花棒递给徐茂公，徐茂公接过来了，大家伙轮流着看。奇怪呀，你从哪儿得来的？嘿嘿，三哥说我有造化就有造化，三哥呀，你再看看这白玉牌子。徐茂公伸手把这白玉牌子接过来，徐茂公是哈哈大笑，诸位呀，我说四弟有造化那是绝对没错的，你们看他得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无忧履，这还不算。你们看这牌子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念给你们听啊。上边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力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说诸位，你们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大家伙一听，对呀。嘿，三哥，您说对了，程四哥真有造化，让程四哥当皇上。这齐彪、李豹向来好起哄，两个人拉着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偃师、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扑通一声就给程大爷跪下了。哎，我们参见皇上。徐茂公往四下一看，徐茂公一愣，所以徐茂公要设计拜大都，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4: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5: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6: 好像是炸弹啊！三爷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7: 哎，大家快下车啊！
4: 啊？
8: 不会是炸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9: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
4: 快下车回去了。
10: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11: 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12: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

0: 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 老豆，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2: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1: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2: 振廷，我们单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这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 老豆，你哭了吗？
2: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1: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2: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2: 我们单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1: 海里的路？
2: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3: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4: 加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英啊，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南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翻个，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线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
1: 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
0: 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助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
2: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
0: 江翠萍心的话，还不含糊，真就把情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魁，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2: 我。”“
0: 你谁？”“
2: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2: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王兰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
1: 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来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来，他刚说来人呐，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啊，我就是。嫂子，我来救你来了。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狼替了宋王死，二狼替了赵德邦，三狼马彩如泥，四狼八狼失落在番邦，四狼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次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次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

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地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控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地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奎、宗勉，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

0: 给韩昌送信儿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泽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敏他们带道，我带着对付一阵。
1: 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
0: 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杨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党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1: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0: 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2: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3: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你倒是来干什么？
3: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0: 他们跑了。
3: 啊？他们哪去了？
0: 叫我给放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0: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
3: 哎呀，妹夫，你疯了！
0: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3: 哼，我正要见他呢。那你得跟我走。
0: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
4: 八郎点点头，
0: 对。
4: 王顺，
0: 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4: 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0: 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4: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0: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4: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

0: 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零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小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

0: 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啊，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0: 1-66-4359-6968。那您这个添加的方式呢，就是打开微信啊，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点一下，里边有添加好友这一栏，您把它点进去，然后输入我刚才说的这一串号码，然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就可以了哈。如果您说这个不会加微信，没关系，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用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给我们打电话啊，我就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了，我可以先加您，加完您之后呢，您那边通过一下就可以了哈。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同时依然要祝福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三位女士，一位男士，稍后呢我会把他们的资料跟大家来做个介绍。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同样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6月17号的天气，是小雨转晴，温度是0-15到0-21度，东南风呢是2到3级的。来看一下具体未来三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哈。那今后的四天，我省降水是比较多的，降水范围有多到少，大雨、中雨、雷阵雨都有所分布。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1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那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近期这个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别忘了出门带好雨具啊，然后也别忘了这个天冷的时候多带件衣裳哈。看看温度方面哈，这今天呢，全省最高气温是0-23到0-24度左右。17号白天气温呢是稳定运行，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0-22到0-23度左右，只有白城最高气温率先达到了0-28度上下。18号和19号白天温暖来袭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上下，而西部的白城和松原18号白天最高气温可以上升至0-30度左右。那接下来的20号呢，全省气温又转为下降。那提醒大家也要保持这个关注，夜间的温度呢，16号夜间和17号全省大部气温都在16到17度上下，18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可以微微上浮到0-19到0-20度上下啊。未来几天全省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好嘞，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第一位推荐的嘉宾啊，是652号我们的刘女士。刘女士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2，体重130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现在

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都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有房子的，月收入3000以上，不接受男士抽烟，白山或者是周边的长春市的也可以。这是652号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接下来是653号的崔先生，崔先生今年43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84，体重是160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健身，身体状况呢良好。那他呢现在是跟家人在一起生活，有车，女儿呢是跟妈妈在一块生活，本人有抽烟的习惯，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说收入有就行，最好是长春本市的，能接受女士呢带个女孩。这是653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3岁，生肖属猪。接下来是654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41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8，体重是102斤。那收入情况呢是不定的，从事的是个体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跑步看书，身体健康。她呢个人这个健康状况良好，有一个有房子，一个女儿，跟着妈妈在一起生活，但是呢是不用男方来承担经济压力的。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想找一位有房有车49岁以下，他是本分三观正直的男士，城市农村都可以。这是我们654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1岁，生肖属牛。我是否就是为接下来是656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6，体重是12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散步唱歌游泳，身体健康，爱干净爱照顾人，现在自己生活租房住，儿女呢自立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年龄75岁以下，身体健康，身高1米7左右的男士，要求月收入在3000以上，抽烟能接受，但是接受不了男士饮酒，还有呢地区不限。这个是656号我们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会同步到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啊，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别忘了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电话呢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同时呢我们也还要来联系一位老朋友，昨天打进来电话，70号的施先生哈。70号施先生昨天打电话说想联系群里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也已经回信了啊，回得很快，所以说呢我们赶紧这个第一时间跟这施先生说一声，因为施先生说了到时候还是回电话吧，说可能微信不咋看，是不是？那咱就跟施先生先打个电话，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哪位朋友，哦，施先生关机了哈，如果说哪位朋友您也想联系我们群里的嘉宾，您也可以现在呀赶紧去翻翻我们的朋友圈，或者是看看群里头男嘉宾群和女嘉宾群里头嘉宜之前发布过的信息，那您想联系哪一位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498号赵女士信息回复的非常的快哈，我这边刚跟她沟通完了，立马就回了啊，立马就回复了。所以如果说大家伙啊，如果说没事也多看看这个手机，刷着信息看见了有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给您发的这个微信，赶紧您关注一下子，赶紧回一下子啊，这肯定没别的事儿，就是有人想跟您处对象，就这肯定是因为这事儿我们才联系您的啊。另外呢，群里边我们761号的李女士啊，前两天呢跟这个群里的一位男士615号王先生两个人在线下对对碰，但是啊对对碰人李女士说了暂时啊说就是先不联系了，两个人呢可能也经过了简单的交流相处了一段时间，但暂时还是觉得不太合适，所以说两位呢也重新上架了啊，没关系，那我们就再继续寻找。那现在如果有想联系我们761号李女士和615号王先生的，现在就可以跟我来进行沟通了，我来帮助您啊重新跟这二位取得联系。

0: 接下来的时间来迎进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我是那个742号。
0: 啊，742啊。
1: 啊。
0: 700，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您是几号？
1: 那个就才刚70岁那个，姓刘吧，是不是姓啥呀？
0: 您说哪个呀，
1: 啊、
0: 先生，池先生？您说的是哪位呀？
1: 啊？
0: 您说的是哪位呀，池先生？喂，
1: 啊，
0: 池先生啊，您能听见我说话不？
1: 先生，我有耳朵有点背。
0: 耳朵背呀，哪儿都背。那我问问您，您刚才看听见的是哪位女士的资料？您想联系的？
1: 啊，我听听你，现在听听了。台上有个姓刘的，70岁的那个。
0: 70岁的。
1: 啊。
0: 啊，您要联系他呀？
1: 啊，你问问他，我这个年龄行不行？我跟他一个属，我也属猴的，
0: 哦，
1: 今年82岁。
0: 啊，哦，行，那我给您问一嘴，池先生啊。
1: 啊，你问问他行，他就给我把我电话号告诉他。
0: 那得人家说行，我再给您二位联系啊。您先那个等等回信吧，池先生，好吧？
1: 好了，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
1: 谢谢。
0: 池先生啊，说耳朵有点听不太清啊，没事儿的，那我就给您联系一下子，等我下节目的啊，等我下节目我帮池先生联系一下652号我们的女士。如果还有哪位朋友近期说呢想联系哪位会员嘉宾啊，比如我是1号，我说想联系2号，完了家一直没给我回信儿，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啊，我拜托大伙儿您再跟我联系一下子哈，我看看是对方一直应该就是没有回复，或者有什么其他原因我没告诉您的话，一定第一时间想着再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再帮您尽快的处理一下这问题，好吧？652，行，一会儿我再把这个消息发过去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继续去迎进大家的电话的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啊，咱两部热线都是为您开通当中的，来欢迎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啊。您好，5388的朋友。喂，您好。
2: 哎，
0: 您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2: 哎，给我来一656。
0: 您是啊，段先生哈。
2: 啊，对对对。
0: 哎，您等会儿，
2: 谢谢啊。
0: 哎呀，客气啥？
2: 啊、
0: 您等会儿，我瞅一眼啊。
2: 啊啊。
0: 嗯，您要联系的是
2: 656。
0: 656，您稍等，
2: 啊、
0: 我看一眼。
2: 啊。
0: 656的张女士对吗？
2: 啊，对。
0: 行，我给您问问 啊,
2: 啊，
0: 然后我给您回电话。
2: 哎、啊啊，好
0: 吧。
2: 谢谢啊。
0: 没事儿，再见了 啊,
2: 啊。啊。
0: 哎。还有哪一位？咱说最近这两天也是该那个啥了，该对对碰了啊，好几天没碰了，咱还有哪位？

所以想跟咱群里嘉宾联系的抓紧时间跟我们说，一会儿呢中途咱听歌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大家的资料赶紧给对方都发过去，好吧？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当天咱就能成功的，咱就不等到第二天再碰啊。

我们群里头啊又热闹起来了，大伙儿都在这里在互动留言啊，这个欢迎大家。如果说呢您有啥事儿的，在直播互动期间想跟我们说的跟我们唠的，可以直接发微信啊。这微信呢没有办法24小时实时回复，但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时间就会按照您发布的先后顺序来给您一一的做解答。所以说大伙儿有啥急事儿的，您就直接直播期间打电话，然后呢如果说平时是有啥话想下了节目跟佳怡跟大奥唠的啊，您可以给我们直接在微信上打字留言或者语音留言就可以了。就是有一点别往这个微信号里打视频或者语音电话，因为您打我们也接不到的，好吧。我们这个群里头啊，今儿是啥事儿啊，我看看哦，我再跟大伙儿说说吧这事儿哈。就是有人往咱群里发广告了，我已经直接把这位朋友移出群了。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为啥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他如果这信息发出来三分钟之以内啊，我们还能让他赶紧把这消息撤回去。如果一旦超了，可能就不到三分钟，是两分钟吧，我记得。超过两分钟，那信息也撤不回去了。所以说，我们再有这种情况，如果说以后还有朋友往咱群里发广告的，我就直接给这个移出群了，好吧？然后如果说已经看到群里这些广告的朋友们啊，佳怡就说一句话，大家不要轻信就可以了啊。还有关于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就是说想咱们的会员嘉宾想进咱们那个聊天群，我跟大伙儿再说一下的，咱这群啊功能是不一，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一样的地方。是咋的呢？因为这个聊天群是给咱这些没有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来准备的一个专门相聚的地方，要不然大家伙没有地方在一块儿来互动交流，不像咱相亲嘉宾群啊，是不是？咱们之间以前就是有群的，所以为了咱这些听众，我们后建了一个群。但是呢，这个听众群里的这些朋友们呢，因为没报名，他们是看不到我们会员嘉宾的信息的，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已经在相亲的嘉宾群里头，您要是想来聊天互动的，您在嘉宾群里头也是可以一样的。所以就是这就是我说这个群也有相通的地方的原因，就是你想聊天您在哪儿都可以来互动，但是您要是说想要进到这个聊天群里的话哈，佳怡说咱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是要分开的啊，要分开来，我们也方便管理。就是咱聊天群的朋友是聊天群的，然后咱们相亲的嘉宾是相亲的嘉宾，这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每天要发布的信息啊，有一些内容啊，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每个群里都是这个每个群里都有都在，我们一方面呢不方便管理，另外比如说统计人数等等的，我们都会就模糊了，两边的这个咱们说两边听众和这嘉宾混在一起，也不方便我们去继续下一步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有啥活动啊，对吧，有什么这个或者其他的工作呀，需要我们统计一下这里边的群里的朋友的人数啊情况等等的。所以说啊，建议大家还是相亲嘉宾就在咱相亲的群里头啊，咱聊天群里咱就唠嗑的群，好吧。所以大家有啥情况您可以私下跟我说啊。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大家伙在这两个群当中来回的这个来回的都加的，因为首先来说您要是相亲嘉宾群也没有在聊天群里，他也你也不能找对象，是吧？也那个那些群里的朋友人都是爱听节目来的，人家未必是单身的，您加进去，有的朋友我理解可能觉着是不是加到那个群里能认识更多的人儿啊，想见到更多的朋友，想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机会。但是我说了，人那群里大伙人不是单身来找对象的，人很多就是喜欢听节目的，对吧？咱说别整到

到时候整出啥误会来也没必要，是不是？因为很多朋友不清楚，以为那都是咱这听众里的，那就都是单身呗，那就认识认识呗，是吧？不是那回事儿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行不？完了，咱有啥事儿咱私下聊。接下来继续迎进大家伙的热线啊，我看到了，这大家都在群里都在这互动呢。我们昨天啊，在群里这个也有朋友在继续点歌的啊，我都看见了。歌咱就按照也咱也别说按顺序了。就是大差不差的我就接着往下播了，因为上周呢有的朋友一个人点两首，那我不能两首都放，对不对？咱就啊还是就像咱播信息似的，咱一个人哎完了那个啥，或者过两天咱一个人先播一首，先让大家伙都把自个儿想听的歌咱尽快的都给它播出来。昨天呢在节目上是有崔先生点了一首那个崔先生的歌，639号崔先生，我过两天放完，这两天我先把之前的啊，大家伙还没听完的这些歌，我再一首首跟大家慢慢放。今天我看到咱群里还有一位任女士还跟我说呢，佳怡早上好，给我点一首歌啊，我什么时候播一首歌，歌的名字叫等你等了那么久。我说这歌我们前两天刚放过呀，对吧？所以说啊，有啥咱说的，有啥新的啊，新歌好听的啊，没听过的没放过的，咱们跟大伙再来推荐推荐，好吧？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呀，我先去给大伙发发信息，这个看一看今天能不能促成两对对对碰的嘉宾，是不是？大家伙也一起咱接着听歌，咱接着放松心情啊。这首歌是爱你在心底，是不是姚先生点的？我应该没记错，是姚先生点的啊。好，咱听首歌，歌曲过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开通的0431-858-153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和5399。所以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我看这一放歌啊，大家伙啊，这兴致就来了，是吧？哎，说又刚才好几个朋友给我留言呢，说歌好听啊。还有个朋友说了，咱762号的王女士说了，说这首歌啊很适合咱节目，愿嘉宾都能像歌唱的那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他。嗯，没错啊，这个首歌我觉得这也是姚先生把自个儿内心的祝福啊通过歌曲送给了咱所有的这些相亲的嘉宾朋友，咱大家一块儿加油，争取今年啊再多脱单几对，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刚才呢听歌的过程当中啊，佳怡把这个742号池先生的资料和745号段先生的资料都分别给女嘉宾发过去了，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接到。

回复啊。那咱不着急，再慢慢的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继续接大家的热线。那目前在咱节目上正在联络当中的是34位嘉宾啊，目前是34位嘉宾还在对对碰的状态当中，祝福大家。同时呢，希望听到大家的好消息。那如果说哪位朋友哈，两位也决定说暂时因为各种情况不再联系的，也恳请大家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要不然的话，您的信息和对方的两位嘉宾的信息会一直处于信息下架的状态啊，就基本上跟没有报名就没区别了，没有办法帮您继续的来找对象，好吧？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啊，这个及时的来跟我们保持沟通，好吧？我们现在是34位对对碰当中的嘉宾，那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应该是群里边对对碰的是将近有52位左右吧，50多位，大概一直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数量。然后前期呢，我们整理了一下，把很多的朋友重新上架了，所以近期的这个对对碰的嘉宾呢，相对少一些。但是好消息，这个都是双向的嘛，对吧？虽然说对对碰的嘉宾少了，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们重新上架的嘉宾有很多。所以等到这一轮快再播完的时候啊，这一轮现在已经播到了是600多，等到本轮嘉宾这个全部推荐完毕之后，我们再重新再开始发这个马上就播的会员嘉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再关注新一轮的嘉宾的更新，那个时候咱们就会有好多的新朋友了。对，很多因为之前可能没天天听节目的，然后有的朋友在下架的再重新回归，那对很多朋友来说这就跟新朋友是一样的，对吧？会关注到这一次这一轮啊，我们群里依然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经常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幸福大家庭当中来。哎呀，这个很多朋友在加微信的哈，很多朋友在加微信啊，欢迎大伙儿啊，欢迎大伙儿。我看看啊，这些朋友们呢，哦，都是在听节目是吧？好，没事儿，现在如果还有想加微信的朋友，您也可以继续添加啊。我再说一下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那如果您正在听节目，加也再多说一下。如果您是想来报名相亲的话，请您现在啊，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来参与报名啊。您加上微信呢，也是同样需要通过电话报名才能加入到节目相亲嘉宾群里边的。

嗯，好多朋友在加微信哈，欢迎大伙儿啊，欢迎大伙儿。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我再说一下微信号吧哈，万一还有更多朋友没记下来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

咱93号孙女士说了啊，93号孙女士说了，每天都在听节目哈，啊，说天天听啊，正能量的电台，百听不厌，百看不厌，只能听电视的，手机没有网，对，那个电视有。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啊。每天下午这个点儿，电话呀都是在直播当中的，好吧？我们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还是有朋友在问啊，还是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报名方式啥的。嗯，都是新朋友，我看到了这几位加微信的应该都是新朋友啊，对咱节还有这个我看到了，有很多都是新朋友啊，对群里的这些情况可能不是很清楚，都一直在跟我做咨询，没有关系啊。咱说了欢迎新朋友啊，咱这说这个老朋友也都是新朋友，一天一天的相处我们慢慢变成老朋友的，对吧？所以说有新朋友加入呢，我们也是更加的开心，也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啊！您就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就行。哎呀，这家伙好几个朋友要进聊天群的，行，欢迎大伙儿。我一会儿啊，大家等等我啊，下了节目我再给大家都加到咱这聊天群里头来，好吧？哎，大家先等我一下子啊，因为有的朋友是要报名的，有的朋友是要进群的。我再跟大伙儿说说咱这聊天群吧。这个群啊，相比咱们这个两个嘉宾群是后建起来的，因为从第一天节目开始有报名嘉宾开始，我们这个嘉宾群就慢慢建成了，一个一个在往里加会员嘉宾的信息，然后这个一直是这个过程。大概节目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就感觉有好多听众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接到过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都是说呀喜欢听咱节目，但是呢总感觉想跟我们聊聊天儿，又怕打热线电话呀耽误人家找对象那些朋友的时间，大家伙还都特别替别人考虑哈，总感觉时间宝贵，所以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我有过这样的有表达过这样的这个啥想法。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那咱就再建个群呗，是吧？现在这有微信这么方便，咱还非得就靠这个热线电话才能跟大家联系上吗？是不是？后来就再建了一个听众的互动群，这个群呢就是所有喜欢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这个啥的，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然后也有朋友推荐的朋友，反正就是现在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些老朋友们每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来互动，也发信息啊，跟我和大奥来唠嗑的啊，群里有啥事儿，大家伙儿也都是热心肠，平时互相帮助，私底下我看大伙儿没事儿也是这啥，有时候这个一起约个出去赏个花，吃个饭的啊，我看大伙儿这个在群里头，反正气氛都挺好的，交流的也都互相都那个挺热闹的，所以慢慢这个群呢、啊，现在就一步一步，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吧。您要是也想参与到咱们这个听众群里头，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嗯，好吧？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伴着你。咱这群啊，以后啊，我看如果说大家伙啊，朋友越来越多，咱这群也可以越建越多，是不是？咱有聊天的群，以后大家伙愿意玩的，咱再有一个什么线下的什么的交流的群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咱说的爱唱歌的，咱再整个唱歌的群呐、啊，是不是？反正呗，大伙愿意玩的，咱就在一块儿多参与呗。咱说了，你是这个是来找对象是没错，但是咱说的有的朋友，咱这个找对象，咱也不耽误有别的业余爱好啊，是不是？咱有这么个交流的平台，多好啊！嗯，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

0: 友您好，这位朋友，
1: 给我问没问呢？
0: 您是几号啊？
1: 我742号啊。
0: 我问了，人女士没回信儿呢，先生啊。
1: 啊？
0: 女士没回信儿呢。
1: 没回信儿呢。
0: 啊，我给人发微信了，人没回信儿呢。
1: 啊。
0: 嗯，
1: 那好的，谢谢你们建议啊。
0: 您等等吧，好不好？然后他回信了的话，我看是您女儿啊，当时留的微信，我给他回微信呢、啊，行不行？
1: 我女儿没在我这儿啊。
0: 那我就给您回电话，行不行？要是女士回信了，我就告诉您，好吧？
1: 啊，给我回电话吧，让他。
0: 我给您，我是要是人家同意或不同意的，我先给您回个电话，我先告您一声，咋回事儿、
1: 啊？
0: 行吧？
1: 行行行行，
0: 好吧，再见了啊！
1: 嗯，
0: 哎。

咱池先生着急了啊，着急了咱也先等一等，人女咱得问问人女嘉宾啥意思啊，对不对？是同意是不同意的，人那边回信了咱再说，咱再加一再跟您联系啊，对吧？因为我也理解池先生心情，可能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合眼缘的各方面条件适合的，就想赶紧问一问哈。咱这个群里头的嘉宾朋友，那没办法，那很多呢平时不太看手机，回微信的频率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是等啊，我们陪大家一块儿等等对方回消息，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吧。咱们现在群里头，哎呀，这好几位朋友啊，好几位朋友都在加入到这个群里头来，聊天群里，欢迎大伙儿啊，欢迎大家。哎，我发现真的听咱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都是特别特别棒的，真的是特别，我就感觉大家伙都三观可正了。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我为啥这么说，就是刚才跟大伙儿聊，最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包括期间的某一些时间能接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我能感受到大家伙儿想跟我们多聊多说，但是都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还很担心说总怕耽误了人家别人的时间，说了三言两语着急忙慌的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其实这件事情在我这儿感受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就很懂得替别人着想，然后也是知道虽然自己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也还是就三言两语的吧，我们就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份认可，这份喜欢。包括你看不光咱听众，而且你看就像群里面平时有什么事情啊，大家伙儿啊，你看大家的这些留言也好啊，包括互动也好，有的时候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真的是有啥事情的话，大家伙儿都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包括咱们这些相亲的嘉宾也是这样，我特别喜欢跟大伙儿相处这么长时间，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咱群里这些朋友也都特别可爱，就是说相亲的这些报名的嘉宾也是这样，很怕给我们添麻烦，每天啊你看吧，打个电话呀，发个微信，哎呀就谢谢都挂在嘴上啊，不停的谢不停的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说我就特别感动啊，感动大伙儿就是这么能为对方去着想，体谅别人，是不是？其实说起来可能这个事儿，哎你看那不都应该的吗？没啥应该的，对不对？没有啥是应该的，就是大伙儿能这么理解我们，是吧？然后给自个儿找对象，你说人家来相亲的，天天跟我们还这么客气着啊，我们也感觉心里特别受触动。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朋友也是，你看吧，我总说，我这边没说完呢，那边咔嚓电话给我挂了，为啥呀？对吧？不是说的那个啥，不是说。

0: 人家挂，人说完了，人不听你说话，人就挂电话。人大伙儿都是，我有事儿，我赶紧说，说完了，我赶紧把时间让给别人，啊，就生怕好像因为自己多耽误一会儿，让人家少促成两对儿似的。真的，就大家伙儿给我的感觉都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就特别感动，感动咱群里面这些朋友都这么有爱，这么温暖，是不是？也让咱这节目越来越热闹。你看咱群里这么长时间了，没有说。哪位朋友啊，俩人在群里边啊，就是说的说点啥，这个哎呀说点啥这没必要的呀，是吧，犟犟点啥事儿的呀，就很少，几乎是没有。大家伙都是特别特别的一个融洽的氛围，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佳怡是非常有自信的跟大伙说，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你们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群里每天的气氛，每天有作诗的啊，有发那个问候视频的，是吧，有唱歌的，大家伙我就感觉每个人的生活呀，虽然很多朋友都是单身的哈，可能还是有一点这个生活当中有一点点孤单的色彩，但是我可以说大家的生活绝不枯燥，也绝不单调，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你能感受到，对吧？就在群里包跟大家每天说的这些话，我们的一个状态，我能感受到大家都是很幸福的一个状态，都是很乐观的，每天开开心心的在生活，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份气氛，这种热情哈，对生活的这种热爱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也真心的真的希望更多的朋友，您是来找对象的也好，您是来进到我们聊天群的也罢，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好吧，一起感受这份温暖。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迎进一部热线。您好，5388的朋友。喂，您好。
1: 佳怡。
0: 哎，您好。
1: 辛苦了。
0: 哎呀，您客气啥，您说啥情况，节目快结束了。
1: 听到我是谁了
0: 吗？我没咋听出来呢，我说实话。我您再多说两句让我听听呗。
1: 啊，
0: 哎呀，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时间不用了，是不是？
0: 没事儿，您说您的，龚先生。
1: 我看那个没有热线，我就跟您打一个
0: 啊。您说。
1: 那个我想让你给我拨通一下信息，但是我换一种模式。
0: 您说吧，您想咋拨？
1: 我就用一首歌。
0: 哎呀，哎呀，您要用什么歌？
1: 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
0: 啊。这您这歌就送给女嘉宾的呗，是这意思不？
1: 对了。
0: 哎呀，太浪漫了，龚先生
1: 啊。
0: 那我这么的，您这个歌吧，我这么的啊，我想想，我这么，明天我再给您插播一首，明天播您这首歌，完播完了，我跟大伙介绍您，您看这么的行不行？还是您给我们来两句直接？
1: 不用介绍了。
0: 咋的呢？
1: 就送一首歌就可以了
0: 啊。您就直接送首歌就行啊。
1: 对对对，
0: 不要求播信息啊。
1: 不要求。
0: 行，那明天我那你要是不要求播的话，那过两天行不，龚先生？
1: 好的
0: 啊。行吧。
1: 啊，今天时间来不及了。
0: 哎，嗯啊，对，今天来不及了，龚先生啊。
1: 好嘞，嗯，
0: 好嘞，
1: 拜拜，
0: 再见了
1: 啊。再见。
0: 哎，多说一点，你瞅咱龚先生多浪漫个人啊！你人直接人家说了，佳怡不用拨我信息，我只需要把我的心声通过一首那个美妙的歌声送给所有的女嘉宾。哎呀，龚先生太浪漫，点赞加分，这就这浪漫情节对女嘉宾来说不是加分项，不可能，我跟你说吧啊。行，龚先生，等我两天啊，我过两天给您播，好吧？播歌，咱不播人，咱播歌。完，到时候有想问这歌的，我直接我把龚先生我都捎带着，我都介绍了，好吧？今天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当你老了，我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唱，
1: 我跑步，
0: 我摄影，
2: 我学习，
3: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
4: 盛大的国庆游行在国旗方队的引导下开始了。
5: 现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是刚从第23届奥运会凯旋而归的中国体育健儿。
6: 1984年10月1日，霍英东受邀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
7: 霍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国庆庆典，请问您有什么感想？霍先生，您流泪了。
8: 我太激动了，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国家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还有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国家的形势面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增强，我怎么能不感动？
6: 霍英东积极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事务，建言献策。1980年，他受邀成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全国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得到了为国效力的空间，在多个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8: 振廷啊，
9: 哎，
8: 这一次去北京，我感受和过去大有不同了。
9: 那当然啊，老窦，你这一次可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啊。
8: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认可，我也很自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思绪万千，愿意为我们的祖国做更多的事情，尽我所能回馈社会。
9: 老窦，你不才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投资捐赠内地吗？
8: 经济上的回馈是一部分，

0: 但是还不够。我说的回馈是指实际行动。我年纪大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做。
1: 是北京申办奥运吧？我知道你心里总记挂着
0: 申奥，当然要做。振廷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老豆病床前说你要爱国？这些年你跟着老豆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做了不少事，践行了你从小立下的爱国理想，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后体育事业这一块还有生意上的事你要多承担，老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 还有比申奥重要的事？
0: 你不记得了？今年春节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接见我的时候问我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1: 当然记得。
0: 当时我就向他老人家表明了态度，我的看法当然是希望香港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些年我和港英当局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我这颗心始终是一颗中国心呐。
1: 老豆，每次你驻足看海都在思考重大问题，追寻人生意义。今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0: 离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盼望着1997年的到来，要尽我所能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些事情，把我的中国心落到实处。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2: 1984年10月，霍英东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后回到香港，对香港回归祖国满怀盼望，并以实际行动开始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发挥积极作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霍英东现场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心情非常激动。一个月后，他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表明自己支持香港回归的坚定态度，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3: 快看快看啊，今天的报纸有霍英东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话呀。
4: 霍英东不是回内地投机了吗？他怎么说的呀？
3: 霍森说啊，一国两制呢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啊，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
5: 香港50年不变，连孙子那一辈都不用担心了啊。
6: 什么叫一国两制啊？
5: 赵海，舞照跳，鼓照吵，马照跑咯。
4: 我看呀，不是马照跑，是人都在跑了吧。啊，说起来啊，还真是有点烦哦。我大姑姐、小舅妈还有小姨子一家全部都移民了，哎呀，现在想凑一桌麻将都难咯。
7: 哎，那你不跟他们一起移民吗？哎
4: 呀，移民不要钱的吗？再说了，出去也不一定好。哎，其实啊，我心中也没有什么主意，有点惶恐。移民嘛，冇得钱；不移嘛，又冇得信心。哎，
8: 讲真的，每天看着恒生指数跟跳水一样跌，我有时候也想移民算了。若不能鼓噪吵，又谈什么舞噪跳马噪跑啊。
5: 哎呀，不要那么没有信心嘛。你看人家霍英东就坚决不移民，有钱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呢？哎，跟着霍生 不会有错的啦。
4: 你讲的也对呀、啊，我得留下来，有什么不安心的啦？
7: 哎，对，跟着霍森不会有错的啦，
3: 不会有错的。
2: 1985年2月，邓小平在广州会见霍英东父子，并共进晚餐。席间，他们共同期盼着东方之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那天。
1: 老豆，
0: 嗯，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工作、啊？自从你担任基本法曹委一年以来，你很少休息，要保重身体啊。
0: 基本法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要召开了，我参加的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定经济纲要，这个任务重，可不能怠慢了。你好，我是霍英东。哦，振廷
1: 啊，
0: 刚刚外交部打来电话，10月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她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英国国家元首，必须隆重接待。考虑到英国女王对座驾有很高的要求，最喜欢劳斯莱斯，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购买过这种豪车，所以向我询问能否借用我的劳斯莱斯用于接待。
1: 那就把你的劳斯莱斯运到内地去吧，我来安排。
0: 哦，不不不不。
1: 怎么不借吗？
0: 当然要借，不过不是我那辆，我要专门从香港运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去内地，供女王和随行人员乘坐。
1: 要这么隆重吗？
0: 虽然中英双方政府已经签订了联合声明，但是香港的管制权在未正式交接之前仍然存在种种风险和变数。英女王此次访华无疑是一场政治博弈，这次接待全世界瞩目，我必须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振廷啊，
1: 哎，
0: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金银岛的故事，如今我也老了，我觉得原来我心中的金银岛就是这里，我的故乡番禺县的南沙岛。
1: 老道，南沙就是一片烂滩土，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看中了这片荒地，决定开发它。
1: 你不是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香港回归处理吗？而且已经很忙了。
0: 唉，对于我来说，香港回归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发南沙它并不冲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港澳企业家的参与起了很大作用啊。
1: 所以说
0: 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香港回归顺利过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也就是说，我们港商把在内地的生意做好了，联系也就更紧密了，也有助于香港回归。
0: 对，但不仅如此，早些年我就注意到广州和港澳的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地向珠江三角洲辐射。
1: 嗯，
0: 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让具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所以我认为南沙应该有条件建成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1: 开发南沙确实对香港回归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哎呀，你这个思路真是太超前了，等到香港回归时，省港澳经济已经连成一体了。

0: 连接香港，搞活番禺，支持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经济建设为宗旨，计划把南沙开发建设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支持。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南沙岛的开发建设就此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这一年春天，87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抵达深圳，他再一次会见了老朋友霍英东，并应霍英东请求，在一张1977年两人握手的合照上签名。
1: 邓先生好啊。
2: 哦，英东先生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是啊是啊，看到您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年纪这么大还能不辞舟车劳顿到南方走走看看，我们都很敬佩，很高兴啊。
2: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你身体出了点问题，我们呢都要保重身体哦。
1: 谢谢邓先生，我一定保重身体，活到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0: 70岁高龄的霍英东更忙了，开发建设南沙，为北京申奥奔忙，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为香港回归建言献策。随着1997年日益临近，他的心也更加急切地牵挂着香港的未来。
3: 11亿人心连心，希望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0: 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又一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号。1993年9月23日，申办结果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宣布。霍英东早早来到场外的休息室等待，他信心满满，期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4: 霍英东先生，我想采访一下您，马上就要宣布奥运会花落谁家了，您现在心情如何？
1: 很复杂，也很激动，还有一点点焦虑。
4: 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还是那一句话，北京若申办成功，我将出资10亿港元捐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主会场。
4: 那您现在信心如何？
1: 稳操胜券。我已经在香港的文汇报预定了广告位，只要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后香港的报纸就会出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广告。
4: 谢谢霍先生，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现场直播，共同期待这个好消息。
5: And the winner is
6: 我们只有一个获胜者，这个获胜者是，也就是获得举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
5: The winner is Sydney.
6: 悉尼。萨马兰奇主席宣布获得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悉尼。
1: 震霆啊，
7: 哎，
1: 我们换一家酒店吧。那里住着一些熟人，大家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太尴尬了。
7: 好的，老董，你还好吧？
1: 我一直认为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北京胜出的机会也很大，所以没有任何申办失败的心理准备。
7: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1: 是啊，若北京正式表明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我相信

0: 北京一定会成功的。
1: 老豆，你累了，我们回酒店休息一下啊。
0: 好，我想起个冷水浴，你先给我把水放好啊，要多加一些冰块。
1: 好。
2: 霍英东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蒙特卡洛。两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霍英东颁发了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站在台上，霍英东心中为北京未能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感到遗憾。在个人的荣誉面前，他更加看重国家的荣誉。他坚信2008年的奥运会一定会在北京举行。于是霍英东父子更加热情，更加努力地投身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
3: 大家发财，新年好，
4: 新年好，
5: 新年好啊，
6: 新年好，
3: 新年好啊，恭喜发财啊。霍先生啊，坊间有传你将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恭喜啊，
7: 恭喜三，恭喜三。
0: 做不了，做不了，特首这个位置很重要，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尽本分爱国的香港商人啊。
8: 最近关于行政长官人选的传闻很多，霍森觉得谁当选的机会大一点啊？
0: 不好说，不好说啊，但可以肯定我不是。
3: 还有一年多时间才知道花落谁家，还真是不好说呀。不过霍先生，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你会推选谁做行政长官啊？
0: 我会推选董建华先生。
3: 为什么是董生啊？
0: 董生啊，他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毅力，处事作风平和中庸，和国际社会也有广泛联系，这些都是当选行政长官的有利条件啊。
2: 1997年3月两会期间，霍英东在北京做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
0: 香港九七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世，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世，对世界同样是盛世。香港吸血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回归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我在香港生活工作了70多年，和香港市民一起经历过多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一般老朋友数十年来坚持爱国爱港，受过困扰，也吃过苦头。今年我们将亲眼目睹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亲身经历这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当真是三生有幸。
9: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2: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成为世界的焦点，4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霍英东坐在主席台上，见证了英国国旗和港英政府旗帜徐徐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的150多年管制历史正式结束，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绚丽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盛放，此时此地面对维港雨中起伏的波涛，霍英东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0: 老道，你又在看海了？想什么呢？
1: 以前每一次看海，我都在寻找。这一次啊，我心满意足。真听啊，
0: 哎，
1: 老豆以前跟你说过，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0: 老豆，你做到了。
1: 是的，我做到了，我也圆满了。
2: 老豆，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0: 真听啊，老豆在看海。
2: 老豆在看海里的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2: 海里的路？
0: 是啊，那是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一条生路，也是一条回家的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7: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8: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9: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0: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7: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0: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7: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0: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0: 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年数据增加了30%。
1: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2: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3: 谢谢。前面到了韩家了。
2: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3: 好嘞。
2: 老韩，老韩，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吗？
4: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2: 哎呀，不行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4: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行啊？
2: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可是你看，哎，这你
5: 书记，
2: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5: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2: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5: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2: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4: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2: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邯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6: 书记，
2: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5: 书记，书记，
2: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5: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2: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5: 爷爷，书记来了。
2: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7: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5: 爷爷，
7: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2: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7: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5: 爷爷，
7: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5: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2: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丁子，人到齐了吗？
3: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2: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3: 好嘞。
2: 喂，
8: 爸爸。
2: 妞妞，你还好吗？
8: 嗯。
2: 妈妈呢？
8: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5: 喂，
2: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8: 等等
2: 啊，
8: 我们等你回家。
2: 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2: 出村的桥塌了。
1: 进出邯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邯台村与外界

0: 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1: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2: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1: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2: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3: 林队，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4: 林队，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2: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5: 是。
2: 都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
6: 这可怎么办呢？下这么大雨，哎呀，真是。
2: 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韩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这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深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1: 好的。
2: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3: 哎呦，哎呀，
7: 老韩，
3: 疼死我
7: 了！老韩，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书记。
2: 哎，老韩，
7: 你看老韩，
2: 老韩你怎么？
7: 老韩，你这是？
3: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
7: 哎呀，这。
2: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3: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
7: 哎，
2: 不行啊，这得、哎、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
7: 哎，
2: 你听我的、
7: 啊，
2: 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
7: 哎，
2: 盯着他、
7: 哎，
2: 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
7: 行，
2: 我去给他找药去。
7: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儿，你上哪找药去？
2: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来来来，药来了！
7: 哎，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2: 刚才催吐了吗？
7: 书记，吐了，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2: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
7: 哎，
2: 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3: 哎，书记，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我真过意不去啊！这是，哎
2: 呀，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1: 好，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2: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哎，小妹妹，你咋了？
8: 雷声好大，我害怕。
2: 别怕，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啦？
8: 8岁。
2: 8岁啊。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8: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2: 这是想爸爸了。来来来来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她一开口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8: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2: 哟，你唱来听听。
8: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0: 来了。
1: 刘队，你看，洪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2: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3: 是
2: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3: 啊，
2: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3: 准备好了，
2: 来，一、二，
4: 一、二，
5: 一、
4: 二，
5: 一、
4: 二。
6: 放手吧，我现在划过去。
2: 好，当点心。
1: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2: 大勇。
1: 这怎么办呀？
2: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1: 哎，这个办法好。
6: 哎，你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7: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8: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7: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8: 丁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1: 好嘞，给书记。
9: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10: 是。
2: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4: 是。
7: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8: 太好了。哎，丁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
7: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9: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2: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3: 是。
7: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8: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9: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2: 透透气。
3: 是。
7: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8: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7: 哎，
9: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2: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3: 是。
2: 我准备好了。
7: 怎么回事？划不动了，
8: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过来使劲儿！
7: 哎，
11: 书记，我也来帮您。
12: 我也来，
3: 我也来，
11: 我也来，
12: 我也来，
11: 我也来，
7: 我们一起来了，
2: 使劲儿！
11: 我也来。
8: 宝宝，老韩，大小伙儿，来，咱们一块使劲儿！哎，
4: 一、二、
5: 一、
4: 二、
5: 一、
4: 二、
5: 一、二。
13: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轮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8: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2: 你好，

0: 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1: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0: 有多少人啊？
1: 5户人家，一共18人。
0: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2位队员协助您。
1: 没问题。
0: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1: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2: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0: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机，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3: 是。
4: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2: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5: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0: 他们在房顶上。
5: 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
0: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2: 来，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6: 大爷
7: 谢谢你，
2: 那边还有
6: 拿好了。
7: 谢谢
6: 这个东西，
7: 谢谢您。
2: 16、17、18，报刘队，5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0: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5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1: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8: 书记。

0: 天终于放晴了，
1: 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2: 好，
3: 好
4: 啊！太好了。
5: 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3: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6: 我来帮你们干。
7: 我来帮忙运土。
8: 我呢，我也来帮忙。
9: 哎，我也来。
10: 哎哎，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1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韩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1: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吧。哎呀，
11: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啊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1: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11: 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1: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11: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她担心。
1: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哎，
11: 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1: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0: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1: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2: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3: 啊，他怎么样了？
4: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3: 哎呀，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4: 这为什么呀？
3: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0: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0: 谢您的收听。
1: 5 4 3 2 1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

0: 叫啊，
1: 他叫得越开心。
2: 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哎，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3: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只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猫，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3: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4: 5 4 3 2 1，点火。
2: 我是一颗石头，10000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5: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6: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1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2: 我是一颗石头，10000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5: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0: 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得在1985年的时候，在一场音乐比赛里边，当时只有18岁却很有音乐天赋的少女张清芳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张清芳早期的代表作《燃烧一瞬间》，高亢华丽的嗓音演绎了自己对于爱情生活奋不顾身的憧憬和渴望。我愿爱你，用我每一个今天，不再按耐，不再去管危险，我点起心中那片熊熊的火焰，燃烧一瞬间。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十七年出了28张专辑，这个纤细温婉、低音浅唱的女孩，总是在不经意间的轻轻触动了爱过和正在爱着的人们的最薄弱的神经。当她轻唱着"你喜欢我的歌吗"，不仅让我们产生了那种会心的一笑。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张清芳应该是高贵紫色女人吧。歌曲里边透出知性、豁达，姿态里边不偏不倚的美丽都在其中了。他在《纯粹》里边曾经唱过，直到多年以后才渐渐明白，如果不能彻底醉，为你百转千回，多么的无所谓呢。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烤地瓜刚才说呢，纯粹这首歌太好听了，仿佛真正诠释了我心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希望有更多的好歌去听吧。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都会永远的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百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周文王姬昌奉旨夸官，本来是三天的期限，可是夸到第二天呢，就出了一点岔头。什么岔头呢？就是在大街之上啊，冲撞了一支队伍。而这支队伍不得了啊，为首的正是武成王黄飞虎。最近这位黄飞虎啊，忙的是不得了，整天在教军场是操演人马。等忙完了，带着人呢慌慌张张往回走，这才不小心跟周文王姬昌啊撞到一块儿了。武成王急忙在马上搭躬施礼呀，说：“王爷，恭喜贺喜呀，太替您高兴了。如果您有闲暇的话，今夜晚间，请您呢到我府上去一趟。我黄飞虎有一言相告。”哦，周文王连连的陪笑，那么夜晚之间小王就要讨饶了。俩人啊本身就是好朋友，所以呢客气了几句，冲撞码头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书说简短，这武成王回去了，周文王夸完了官呢也回去了。文王啊挺惦念黄飞虎的，所以如期赴约，晚上真就来在武成王府跟老朋友见面。等茶罢歌盏，文王就问了：“武成王啊，您说晚上有事儿对我演讲，但不知有何赐教呢？”黄飞虎屏退左右，压低了声音：“文王千岁呀，您用手摸摸你那个脑袋还有没有。”我文王真就摸了摸，哎，有啊，这圆乎乎的不还在这儿呢吗？嗨，文王千岁呀，你还有心搭茬的在这儿夸官呢，你不知道吗？现在的纣王天子已经混蛋加了八级了，他宠信奸佞，不听忠言，陷坏大臣，毁于酒色，不整朝纲，不容建本，刨落以退忠良之心，拆盆以阻谏臣之语，万姓惶惶，刀兵四起呀，东南两处已反了400镇诸侯。就拿贤王您来说啊，姬昌那是多么贤德的一个人呢，还被困在有里一困就是7年呢，今天你算走了运了，遭此大赦，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金鳌脱掉，这么好的机会你如何还不醒悟呢？你不知道吗？现在纣王天子他是朝令夕改，今天看你顺眼了，哎，让你夸官封你为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得抚月相加呀，您这老命可就保不住了。文王姬昌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武成王黄飞虎是关心自己呀。那么王家千岁，你说我该当怎样呢？还该当怎样？你呀，第三天官你就别夸了，今天晚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呢送你一匹逍遥战马，再给你拿川资路费，你早早的逃走吧，早一天回到

王指点迷津呢、啊、只是此去西岐山水迢迢，而且有五关相阻，什么临潼关呢、啊、潼关呢、啊、界牌关呢、啊、穿云关呢、啊、泗水关呢、啊、哪道关口都有重兵把守啊，我恐怕是过不去呀、啊。黄飞虎微微一笑，贤王啊，有道是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你过不去五关，我过得去呀、啊。因为呀、啊、兵符印信都在我手里头呢。明天我给你办好通行证，哎，你是畅通无阻啊。哎呀，多谢多谢。这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办事的人，哎，马上就取出大印，啪啪啪。通行证就给办好了，哎，交给了姬昌。姬昌啊，千恩万谢，由打武成王府退出来，倒在了馆驿，收拾收拾东西，骑上逍遥马，跟谁也没打招呼，就逃出了朝歌呀。单说到了第二天，他这个夸官的队伍有很多队员呢，一大早都起了床了，哎，把那些执事仪仗全都整出来了，哎呦，还挺热闹呢，筒子枪，珠履荡荡，朝天凳，艳色灰灰呀、啊、左边乐府，右金瓜，前摆黄毛，后豹尾，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主角出场。可是左等周文王也没来，右等这姬昌也没出现，哎呀，大伙就纳闷了，莫非说这老头岁数太大了，喜欢睡懒觉啊，结果睡过去了。那个呀就别着急了，哎，咱们大伙再等一等。可是等了一阵周文王没出来，等了两阵还是没有动静，眼看等着过了中午了，大伙可坐不住喽，赶紧找到了义成，说您呢受累到里头惊动惊动吧，这老头睡懒觉睡得也太过分了，啊，都成了懒洋洋了，都成了，哎，那年头啊没这词儿。义成啊到里边敲门，可是左敲也不开，右敲也不开呀，最后把门给推开了，到里头一瞧，这位文王早已经是踪迹不见，哎呦，大伙可慌了手脚了，赶紧向上级禀报啊。先禀报给谁呀，哎，两位宁臣费仲和游魂。这俩小子一听，什么啊，文王跑了，哎呦，他们俩呀可难受了，猜出来了，这周文王这么长时间都是韬光养晦，现在呀龙归大海，虎入苍山，这准是跑回西岐去了啊！回去之后那可就好不了了，十有八九他得造反呢，到在那个时候纣王天子追问下来，说当初你费仲和游魂为什么保本，哎，为什么让我射姬昌，那不就麻烦了吗，哎，不行，我们俩呀得赶紧去见天子。这两个小子慌慌张张来到了摘星楼，纣王把他们请到楼上，因为他们俩呀特别的得宠，哎，有特权，所以呢上楼就跪到这儿了，哎，臣罪该万死，陛下您大概其还不知道呢吧，出了大事了，哎呦呵，纣王那么大胆子，让他们这一惊一乍的也吓一哆嗦，哎，什么大事儿？快说说，哎，那个文王姬昌啊他跑了， 啊跑了，他为什么要跑，不、哦、对他哪点不好呢，哎呦，陛下您是圣明啊，看来姬昌内揣着奸诈，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这一跑证明他心里头发虚，哎，回到西岐肯定是不干好事，因此启奏陛下定夺呀，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啊，坏事就坏到你们俩脑袋上了，一会儿说他奸诈，一会儿又说他忠厚，他到底是忠厚还是奸诈呢，哎，喂，这那是我们哥俩也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你们胡说八道。

道：“哎呦，陛下，我们都是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是给您出好主意呀、啊！哎呀，这好主意放的时间长了，也变成馊主意了。哎，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就得抓紧时间把这姬昌给抓回来呀！来呀，传旨，让雷开、殷破败两位将军前来见孤。”两员大将顶盔贯甲来在了摘星楼下，双双跪倒参见陛下。听着，命你二人提调3000飞虎军追赶姬昌，务必把他锁拿到岸，活着把他拎回来，实在不行拎回脑袋也是可以。如果让他跑了，为你们试问、啊、遵旨。二人呢下去了，紧急的旨意哪敢耽搁呀，教军场点齐了3000飞虎军，二将飞身上马，带上足够的粮食，炮响一声离开了京城，是疯狂的追赶呢、啊。文武百官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那是奔走相告，都盼着周文王能够安全的回到西岐。但是呢，大部分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恐怕走不了啊。老头子多大岁数了，孤立无援，那3000铁甲军，两员上将，这要是追起来，那还追不上吗？前头还有关隘挡着呢，插翅都难逃啊。那么武成王黄飞虎呢，他更是担心呢。武成王心说，坏了坏了，这要是把文王给抓着，搜出那通行证来，肯定知道是我给发放的，那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因此上，这武成王黄飞虎在家里头是上香祷告，哎，求神灵保佑文王早日脱险。这些个事儿咱们自不必说，单说姬昌青衣小帽一人一马离开朝歌，拼了命的跑啊，渴了把水葫芦摘下来喝那么两口，饿了一边跑着一边吃口干粮，实在是人困马乏了，他就把这鞍子给摘下来，哎，让马轻松轻松，饮饮水，吃点草料。还没等吃饱呢，马上又套上鞍子，哎，打马扬鞭呢。他这个速度可就不慢了，但是跟雷开、殷破败3000飞虎军比起来，那还是差着行势呢。姬昌这一天呢，往前正跑着呢，哎，跑到大山里头了，就听到后边是人喊马嘶，哎呀！文王催马来到高阜之处，往下一看，不好，追兵上来了。就这3000飞虎军，那太气派了，那是旗帆招展，三春杨柳交加，浩带飘扬，七夕彩云蔽日，刀枪闪烁，三冬瑞雪弥天，剑戟森严，九月秋霜盖地，咚咚鼓响，汪洋大海起春雷，阵地罗鸣，马到山前飞霹雳，人似南山争狮虎，马如北海戏波龙。哎呀呀，姬昌就知道不好啊，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就得玩命的窜呢、啊，快马再加鞭啊，啪啪啪、啊！这匹马玩命的就往前跑，窜山跳涧，越级爬坡，那个慌张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后边雷开和殷破败呢，催动3000飞虎军也是玩命的追赶。有道是慌不择路啊。文王犯的就是这毛病，跑来跑去，跑去跑来，跑到高山之上，再往前跑，哎呀，跑不了了。为什么呢？面前是断壁悬崖，就这悬崖才高呢，由上头往下一看，烟雾蒙蒙，深不见底呀。哎呀，这要是掉下去，粉身碎骨。可是往回走又不行，追兵啊兜着屁股就来了。哎呦，现如今这文王啊，

可蒙了灯了，转了向喽，好似失林飞鸟落网鲸鱼呀、啊、哪分南北，数遍东西，那真是仰面告天，天不语，低头诉地，地无言，恨不能马足腾云，身能生翅，哎，长翅膀飞过去，可是他办不到啊。那么文王姬昌在这儿啊，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呢？哎，好解决，咱们呢把它压下不说就完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别处。单说有一座仙山洞府，哎，什么地方呢？终南山玉柱洞，这儿啊有一位出家的仙人云中子，玉虚宫门下大神仙呢、啊、您还记得吗？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提到云中子，他曾经到过朝歌城见过纣王，说他的皇宫里头啊妖气冲天，给纣王呢一把桃木宝剑让他驱避妖邪，可是纣王不听啊，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气之下才离开朝歌。哎，就是那个云中子。且说这一天呢，云中子正在洞中打坐，就在这碧游床上运其元神，手离龙纳砍虎，猛然之间是心血来潮，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王姬昌有难，那我得帮忙啊。您看了吗？神仙就是这么高明，这么灵验，哪块有苦有难呢，他立马就能知道。那位说不对吧，那现在有苦有难的人也挺多，哎，有得重病治不了的，有恐怖分子袭击老百姓的，哎，有局部起了战争的，那么这些神仙都跑哪儿去了啊？为什么不出来帮忙呢？嗨，咱们这不是讲故事吗？实际上啊，他也没有神仙，哎，即便说有，也未必那么灵。闲言少叙，还说这云中子，喊喝一声：“金霞童儿何在？在这儿呢，你快到后山。”把你的师兄雷震子请到此处。是啦，这金霞童儿啊转身奔外边去了。时间不大，进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小胖小个子可不算矮了，大脸蛋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白唇红的，长得那模样啊，虽然说没有哪吒好看，可是也差不了多少。身上呢穿着一身道装，来在了莲台之前，双膝跪倒，口称：“徒儿雷震子参见师父。”您还记得这雷震子吗？前边咱们说过一段书，叫做《燕山收雷震》，就是说文王姬昌由打西岐出发，要赶奔朝歌觐见纣王，半路途中路过燕山，哎，正好打雷下雨，咔嚓一惊雷，震出一个小胖小子来。文王啊，有99个儿子了，一看这小小子也不错，干脆呀，凑100个儿子吧，哎，就收这孩子做了名灵义子了，还给起了个名字，就叫雷震子。哎，就是这小孩，当年呢他抱孩子不方便，所以呢把这孩子就托付给了路过的云中子这位老神仙。云中子把他带到终南山玉柱洞，就培养了这么多年。现如今这孩子呀，论年纪有8岁了，8岁可是8岁，长得太成熟了，哎，贪长，比那年轻的小伙子还壮实呢。什么原因呢？哎，环境不一样，在终南山玉柱洞净吃一些仙丹呢、妙药啊、灵芝啊，哎呦，那营养得多丰富啊，所以长得呀跟一般人是大不相同，

跟20来岁大小伙子差不多了。今天有事儿，哎，把他给找来了。雷震子参见师父。云中子看见徒儿啊，笑呵呵的，孩儿啊，起来吧。今天为师找你来呀，是有点事情。我且问你，你姓什么呢？我不知道啊。哎呀，这么大孩子了，姓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爹是谁呢？我也不清楚。你娘又是哪个？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好嘛，你这孩子呀，太晕了。虾米海大晕头说的就是你。哎，当然了，这事儿啊也怪为师。哎，我没跟你讲过，你怎么能知道呢？雷震子，孩儿啊，是你近前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4: 1950年，
13: 我们才能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赤精子独闯落魂阵，虽然说把姜子牙给救活了，但是呢，把八卦太极图失落在阵中，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啊。大老爷老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这玩意儿不能丢，不能丢。哎，越说不能丢，它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六圈了，给出了个主意，说他去请人去，把各位金仙都请到西岐城，得大破这十绝阵，得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他滋溜一声飞了。这边呢，姜子牙也没闲着，按照赤精子所说，修建接仙台，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等姜子牙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又禀报了武王，武王深受感动，哎，相父啊，为了孤的江山，您是呕心沥血，让我怎样报答于您呢？哎，您呢不必难过，不要说这些了，这是臣子应尽之责，您呢就等着听喜信儿吧。当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黄天化、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这一群人呢坐到一块儿了，这都是小年轻的。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帮年轻人坐到一块儿高谈阔论，要讲究最骄傲的，那得说是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什么破烂的十绝阵，有什么了不起？大罗神仙来了都没辙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说不准呢，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可咱们小弟兄不一样啊，正是年轻气盛之时。你看咱们在西岐城里头拿着薪水吃香的喝辣的，整天就是吹五喝六，而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工作呀？哎，都成了跑龙套的了，就跟着热热热热热热瞎起哄。说实在的，我都感觉脸上发烧啊。我说各位，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杨戬还有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大伙儿一听啊，感觉很有共鸣。这雷震子扑棱棱把翅膀一扇，唰，落在了哪吒旁边。我说哪吒呀，我感觉咱们是有点丢人。你看你的老师乃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多高的能耐呀！还有杨戬的师傅，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我的师父呢也了不起，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金吒的师父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的师父是慈航道人，都多大能耐？应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咱们都应该建功立业。可现在我发现了，咱们全都是狗屁呀，除了吃干饭，旁的都干不了，也就是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您看旁人要说这话，大家伙还不往心里去，唯独这雷震子一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现在这江山是谁做呀？武王姬发，也就是说雷震子那乃是殿下一份。哪吒、杨戬、什么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但是雷震子属于小老板。现在老板提出这话来了，说你们都是废物，哎，将来炒你们鱿鱼。那玩意儿大伙能不挂倒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我们也不想吃干饭，不是师叔姜子牙对我们管得太紧了吗？今天呢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起码说把太极图给抢回来，哎，也露露脸，让大伙知道知道 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这一抄抄啊，金闸木闸也响应，黄天化、杨戬也搭茬，最后定下来了，哎，就这哥几个去，金闸木闸、哪吒、黄天化、杨戬，吴晓要私闯这落魂阵。那么其他人也不干呢，雷震子也说要去，韩毒龙、薛恶虎，包括那大傻小子龙须虎都要去。
9: 哎，不行，我们也跟着。
22: 最后让哪吒给拦住了，说咱们人去的太多了，我兴师动众容易被我师叔姜子牙给发现了。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一担心一上火，再闹点什么病，那咱们吃罪不起呀。所以留几个看家的，我们去五个人就足矣。下回有事儿呢，你们几个再去，咱们轮班不就得了吗？好说歹说，把这帮人呢给按住了。那么当夜晚间，这杨戬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吴晓可就出发了。这里边啊，就是杨戬心眼最多，他一琢磨，咱们私闯落魂阵，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不就露馅了吗？不就撒汤了吗？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前往啊。你要是不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他一提这词儿，杨戬脑筋也蹦起多高来，虽然说沉稳，但毕竟是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好嘞，哪吒呀，我是舍命陪君子，咱们走吧。这回五个人呢义无反顾了，眨眼之间到在城外，来在了阵门呢。一看阵门开着呢，这地方不用设防，哎，你随便进，不收门票，人家还巴不得的你把命给送到里头呢。五个人到这一看呢，黑压压雾沉沉的，有黑风响动，这金闸就感觉这头发根有点发炸，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把哪吒给气的呀，大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我这人呢，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现在长大了，倒是怕事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哪吒眼眉呀都立起来了。脚架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啊，唰唰唰，跟别人也不商量了，他当先就闯进了落魂阵。因为他呀参观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但是这次进阵跟参观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了，到里边那是烟风惨惨呢，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闪目光往正中这么一看，有一座高台，台上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摆着红布，借灯光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他五心朝天，正在做法。哪吒一见火往上撞，心说就你这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姓姚的，你招枪吧。一溜火线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儿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他呀一个劲儿的掐算，啊啊啊啊啊啊，知道了，有人打阵来了。嘿呀，也不知道是谁，抬头看看吧。 哦，闹了半天是哪吒呀，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你来了啊，来了就别想回去了。他一伸手抄起了桃木剑，扎上这阴五雷阳五雷，在火上这么一点一转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这台子边上，这雷可就下来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啊，嘁了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哪吒刚一转身，咕噜噜噜噜，这雷又来了，他赶紧伸手拽这乾坤圈，把混天绫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哎，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好容易费劲给扔起来了啊，啪嗒啪嗒，也全都掉到地上了。哈哈哈哈，哪吒小辈，你还想走吗？啊，咕噜噜噜，这一把五雷呀，击中了要害，正逮到哪吒这脑门子上头。哪吒就感觉天旋地转，那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姚天君由的台子上头啊，本儿他可就跳下来了，拿了一道灵符刮击，给贴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就好像一贴狗皮膏药啊，吩咐一声与我绑了。由的旁边啊，奔奔奔奔奔蹦出来五个小鬼，个不高啊，呲牙咧嘴，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都冒蓝烟呢！啊，蹦蹦跳跳来到近前，拿绳子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我先不杀你，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看他们还有何人敢到此间。姚天君把哪吒的宝贝也全给收藏了，哎，这圈这叫乾坤圈，哎，这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哎，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是玉皇大帝给哪吒准备的尿布，哎，这玩意儿也值钱，哎，归我喽。火尖枪、风火轮，人家全给收了，哪吒也被吊起来了。那几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还在镇门外等着呢，就听里边啊雷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几个人心头一紧呢、啊、坏了坏了，恐怕是哪吒出事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金吒眉毛都立起来了，二弟杨戬你们呢在这儿等候，我进去瞧瞧。大哥我去吧，不，我去我去我去。这金吒和木吒还争执起来了，旁边啊黄天化说话了，干脆咱们哥仨一块进去看个究竟。金吒木吒各舞双剑，黄天化晃动双锤呀、啊、有打外头可就冲进来了，到这儿一看有一个老道在台上坐着呢，再一看旁边有一柄高杆，这杆头上头吊着一个人，正是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哎，太狼狈了。金吒、木吒、黄天化都气坏了，各晃军刃，喊了一声妖道你拿命来啊，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怎奈这姚天君太厉害呀，而且在人家落魂阵里头呢，这是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阴阳五雷又响起来了，把这几个人震的呀头皮都发麻了，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沙唰打下来了，就这小哥仨一个个站立不稳啊，劈他扑通咣当全躺地下了。人家姚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又吩咐一声来人呐，与我 绑了，哎，遵旨，哎，遵命，哎。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把三个人呢就挂在了杆头。这多好，一共来了五个人，这回呀，四个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手提着三尖两刃刀在镇门外等着呢。一看这时间过得挺快，但是这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呀应该回去报信去，禀报师叔姜子牙，让他老人家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呢，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可又一想，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们五个人一块儿来的，我比他们几个年纪都大一点，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哎呀，罢了啊，罢了，干脆我豁出破头就撞金钟啊，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想到这儿，杨戬提三尖两刃刀，脚架祥云，就进了落魂阵。用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您看文仲文太师是三只眼，这杨戬呢他也是三只眼，但是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文太师那只眼睛啊长得就是一只眼睛，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杨戬的不同啊，他中间是一道竖纹，竖纹中间长了一颗黑痣，如果你不注意呀，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只有他一怒之下把眼睛给瞪大了，你才能够瞧得出来。现在杨戬就着了急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让人家捆到那儿了，他呀也不计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了。姚天君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又来一个啊，也是小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露了脸了啊，那九座阵都用不着了。本来呢应当从这个天绝阵开始打，然后是地裂阵，一阵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看看他们又能给我送什么宝贝来。想到这儿啊，他把桃木剑这一扎，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左边是阳五雷，右边是阴五雷，左右夹击是直奔杨戬呢。杨戬这人呢，比哪吒他们可沉稳多了，他稳稳当当往旁边这么一拧身，哎，唰，把这一阵雷呀就给躲过去了。可是人家姚天君接二连三呢，这雷呀七巧咔嚓连着就下了绝情了，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那也就是杨戬要换旁人连这一下两下都躲不开，结果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这杨戬喊喝一声，哎呀不好啊，哭通通，他是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嘿嘿，完了吧小辈，我看你这能耐比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猫腰这么一看呢，哎呀呵，这小子是三只眼呢，这能耐忒大，可不能留着。你别看那四个人吊在那儿，他跑不了，这位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我，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呐，咔嚓， 就把这杨戬的人头砍下。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军，他叫姚斌，这能耐可是不小啊。到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乃是雷部24位正神之一，所以说他这雷法占着一绝，尤其是阴雷阳雷合到一块儿，嘎啦一声，威力无穷。杨戬就那么高的本事，让他这一个雷就给闷到那儿了，当时是人事不行。姚天军有点法

台上蹦下来，手提着宝剑，仔细的观瞧。我呀呀呀呀！啊，这小子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呢、啊。我们的文太师文仲，那老头子就是三只眼。我还以为这三只眼就是文太师的专利呢，没想到这小子，哎，他也剽窃，哎，他也这么整。

当天换，四个人人事不省，就是四马倒攒蹄给捆上，吊在了高杆之上，脑袋上呢贴一道灵符，把他镇住了就得了。但是杨戬能耐大呀，姚天君不敢掉以轻心啊，咔嚓一剑把这颗脑袋就砍下来了啊，噗，鲜血奔流啊，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姚天君哈哈大笑，这回可行了。他一只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抬头看看这玩意儿挂哪儿呢？哎，对了，试试威吧。他专门在这儿栽了一棵高高的杆子，就把杨戬这颗脑袋给挑到那杆子上头去了。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吩咐手下的兵丁啊，在这杆子头上要点起几盏大灯。尤其到了晚上，这灯一照啊，离多远都能看得着。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姚天君呢，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怎么样？说你们是小娃娃吧，还真就是小娃娃。来多少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我全的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嘿，收拾小孩这是我的专业。这小子美的呀啊，咣咣的直放横屁，有打这肚脐眼里头啊喷出来的。正在得意之时呢，一抬头，哎，我说那人头哪儿去了啊，怎么没了？旁边有几个兵丁呢，抬头一看呢，哎，是呢，刚才还在上边放着呢，怎么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呢？正在这个时候，这姚天君呢，就听身背后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哈！姓姚的，你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啊！这姚天君就感觉这声音挺熟悉。赶紧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杨戬。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小辈，是方才我把你脑袋已经砍下来了，怎么你又活了？废话，我那脑袋是我的宝贝疙瘩，能随便说让你砍吗？就凭你呀，想砍你也是砍不成。刚才呀，无非是逗你玩啊。姓姚的变了点小戏法就把你给蒙住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四个兄弟，也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加上黄天化，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难为他们一丁丁点儿，将来这笔账可就得跟你算呢。哎，再见，我走了。哎，转身就走。他在镇外呢，这阴阳五雷呀也使不上，气得姚天君直跺脚啊，哎呀，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走。这小子仗着宝剑在后头就追呀。那么杨戬为什么没死呢？嗨，死不了。这杨戬呢，能耐太大了，他会72变外加一哆嗦，要是合到一块呢，也可以称为73变，比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都高明。刚才那是开个小玩笑，身形一晃，唰，那是假的，真杨戬早已经跑了。姚天君一剑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那是假脑袋，砍掉了他没用。现在杨戬呢还是囫囵个的，哎，转身往回就走。那么姚天君在后就追，这杨二郎可气坏了，心说好小子，你也太猖狂了啊，让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里头掏出一只小狗来。这只狗啊可真是袖珍的，有多大呢？就比成年人的大拇指啊还小那么一号呢。他把这小狗拖在掌中，用嘴这么一吹啊，这小狗咕噜一声就掉地上了，乌丢这么一掌变成了一只大狗，就比那德国黑背还吓人呢。
这

0: 只狗还有个名字，叫做哮天犬。二郎杨戬走哪儿，这只狗就牵到哪儿。这是神狗啊，跟咱们家养的宠物可不一样。咱们单说这二郎神，把哮天犬往地上这么一扔，喊了一声鸡。再看这哮天犬呢，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哎，就上去了。那位说了，这哮天犬叫的怎么这么难听啊？哎，大概其呀，是哮天犬这两天闹嗓子了，哎，感冒发烧，哎，这声带有点发炎吧，反正就这么难听。可是难听没关系，他能耐大呀，嗷一声蹦过去了。这姚天君不知道杨戬还会这玩意儿啊，正在追赶之际，就见地上啊层窜过来一东西，刚一瞪眼睛就窜到他肩头上了，一张嘴咔嚓把这姚天君这耳朵就给咬住了，又一下刺啦把这耳朵给撕下来了，疼得姚斌呢嗷嗷的直叫唤。再一摸这耳朵，齐刷刷的给咬掉了，鲜血淋漓呀。杨戬一看把姚天君姚斌给咬成这样，他挺高兴，赶紧收回了哮天犬，一转身啊唰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是捡这么一点便宜了，说要杀回呢落魂阵，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再救出来，杨戬也办不到啊。姚天君赶紧回去找人包扎伤口，压下他呢不提。咱们单说杨戬回到了西岐城，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可不能不禀报了，见到姜子牙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啊，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法处置吧。杨戬就把四个小弟兄被困在落魂阵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哎呀，姜子牙可急坏了，杨戬呢，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哪吒那四个人陷在落魂阵了吧？哎，这可如何是好呢？这时候雷震子带着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龙须虎都来了，扑通扑通扑通都跪那儿了。姜丞相，还有我们的事儿呢，要不是我们枪火在那儿胡扯八扯，也出不了这种乱子呀。您别怪罪杨戬，您要是想怪罪他呀，就连我们一起都问罪吧。尤其龙须虎啊，憨不愣登的，
1: 哎，师父喂，这里头也有我的事儿哎。如果说他们不回来呀，我就憋着劲，第二波我再闯什么什么落魂阵。哎，您要是怪罪杨戬呐，那您就先怪罪我吧，我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呀。
0: 把姜子牙给气的，行行行行行，你们都滚到一边去。哎呀，本来这十绝阵就难打，这回可倒好，还整进几个人质去，这回可就更难了。得了，这回给你们每个人记大过一次，哎，以观后效。这回呀，小弟兄们都老实了。姜子牙心说，这回的大阵算是把我给难住喽，阵没破，太极图丢了，四个小伙子也让人家给逮着了，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喜信传来，赤精子回来了，他是满面带笑啊，子牙耶，给你道喜喽，我走了十几处地方，每见一位道友一说这个事儿啊，都是慨然相助啊，陆陆续续就要来到西岐，你赶紧准备迎接吧，是吗？哎呀，多谢师兄啊，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现在咱们就去。也是该着这武王走时运，这就叫得道多助，是失道寡助。姜子牙他们来到接仙台的第二天，这空中啊就有鹤鸣之声，头一波来的两位大仙，头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第二位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姜子牙都认识啊， 哎，这都是大罗金仙呐，赶紧跪倒迎接，请进了接仙棚。这二位坐下之后就问呢，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二位兄长啊，一言难尽呢、啊。现在是仇上加仇，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子牙，不必着急，我们来了就都听你的，有多大的能耐就使多大的本事，一定要把这阵给破了，把人给救出来。哎呀，全仰仗几位道兄了。正说着话呢，呜，哎，云彩又来了。再看云彩分为左右，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刷刷又落下来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一个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哎，文殊普贤两位大仙呢来了，姜子牙赶紧迎接呀，接近这接仙棚。两位跟先来的这几位呀打打招呼，哎，坐那儿就聊天呢。还没等聊几句呢，外边这风声又响起来了，呜呜呜呜呜呜。谁呀？慈航道人来了。这慈航道人呢，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呢。那地方还有个名字叫做普陀山洛家洞。那么这位慈航道人这道行可太深了。到了后来他转入了佛门，就是著了名的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呀还在道家这儿干着呢。那位说了，这神仙还在跳槽的。嗨，这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呢。真正的神仙人家不挑剔这个。只要是能普度众生，能造福于民，让干什么都无怨无悔呀。单说慈航道人这一来，姜子牙非常的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谁呀？夹龙山飞云洞巨留孙。这位也了不起，后来呀也转入佛门了，他就是大肚子弥勒佛啊。还有一副对联，说他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呢。当然了，现在这巨留孙呢，他还是道家，将来要转入佛门。在巨留孙之后啊，乌泱乌泱的又来了一群大仙。姜子牙一看呢，也都认识，他们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到此为止，这昆仑山玉虚宫的12位金仙都到齐了。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这玉虚宫门下呀，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呢，一共就是三位，哎，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种子。这在玉虚宫啊称为三大弟子，这是头一排的。那么第二排的呢，就是12金仙，也叫12上仙，也就是今天呢来到西岐接仙棚的这些位神仙。那么玉虚宫门下还有第三个档次呢，哎，就是众多的小弟子，比如说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再比如说斩将封神的姜尚、姜子牙，还有被开除的申公豹，哎，等等等等。闲言少叙，咱们单说姜子牙，这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哎呀，仰仗着这12位师兄，十绝阵是定破无疑呀。但有一劫，现在是群龙无首，您说这12位水平都差不了多少，谁管谁呀？其中啊，这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排行在最前边。但是呢， 凭他的身份地位呀，

还不足以服众。这可怎么整啊？正在发愁的时候呢，忽听半悬空中有人朗声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啊，我来迟了一步啊！”众人仰面一看呢，哎呦，可乐坏了，来了一位本事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谁呀？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行嘞，这是真正的大师兄啊！众人起身迎接，姜子牙跪拜于地。燃灯道人呐，过来了，把众人呢都搀起来，大伙一齐进了接仙棚。这回就分出大小王来了，正中央坐的就是这位燃灯道人。大伙一看，这正好啊，哎，大师兄啊，群龙无首可不行啊，你也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做我们的领袖，哎，我们都听您的安排。哎，各位客气啊，客气了，哈哈，子牙你过来。姜子牙走到燃灯的面前，是一脸的愁云。哎，子牙，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你就记住这句话，多大的难事儿都有破解之时啊，这就是天道。别看眼前摆的是十绝阵，我相信呢，有把握把它给破了，你呢也就不必太发愁了。是啊，师兄啊，我就等着各位用仙术破阵了。既然我们都来了，我看明天呢就可以破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了，就全仗着你们的法术喽。我呢也就不必多言了，我等愿听驱使，到时候啊，您派到谁头上，我们是二话没说呀。好嘞，那么明天咱们就可以出兵啊。这些神仙当中啊，也是有头领的，神仙跟神仙他也不一样啊，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现在这头领就是燃灯道人，十二金仙呢，都得听他的。这十三位坐在这接仙台上，这气场可是不一样，因为哪一位呀都有上千年的道业，甚至说像燃灯这样的都有上万年的道业，因此头顶上祥云缭绕，金灯闪耀，就那个光啊啊，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唰唰，就好像过春节的时候放的那礼花弹一样啊，蹭蹭蹭，往上边一个劲儿的窜，离多远都能看得着啊。就这件事儿让文太师啊、九天君一圣母啊都给发现了。这帮人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待着呢，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西岐城的方向怎么这么亮啊？这也没过年呢，就放这烟花爆竹。再者说了，现在怕环境污染，很多城市都不让燃放这玩意儿了。谁要是瞎放，哎，都得拘留啊。西岐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帮小子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哎呦，可坏了，闹了半天燃灯道人来了，十二金仙也来了，哎呀呀，看起来这十绝阵前就是一场的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呢。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怎么叫晃范？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了。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带转的。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出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到这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去走走走走走走，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五鼠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这个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蹭跳下来。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个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阵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啊，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这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挨着一袖箭呢，那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无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信， 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县公岛五鼠之一徐庆。
2: 哟，
1: 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也好，你认识我吗？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呢，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呀，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这嘴就撇上了，别跟这背着膀带着山呢，扭起来了。
2: 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告诉你说，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
1: 展雄飞说，来啊，绑绳给松开。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这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支袖箭呢。这些衙役们过来，马上给徐庆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开，徐庆活动活动胳膊，一伸手照着臀部捧，把这袖箭拔出来了。哎，我说这玩意儿谁的？物归原主，快收起来。呵，这玩意儿把我屁股扎进去挺深。展雄飞伸手接过来，真对不起，这个东西是我的。
2: 嘿呦，您还有这买卖？您这玩意儿打得挺准呐！跟您说，要没您这一袖箭，我早跑了。
1: 展雄飞说：“是啊，正因为这颗袖箭，才把客人给留下。没听说这么留客的啊！给屁股上来一锥子，让我留下，没这么一说。”我说：“徐三爷，今天您既然到这儿了，那就请坐吧。等会儿，你们那有药吗？给上上点儿。”我这屁股还流着血呢，我做得了吗？展雄飞说，哦，是是是，快点，马上告诉医生拿着药来了，给这徐爷先上上药。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心想，展爷您可真客气啊，就像这样夜半来的贼，你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
2: 不可理解。
1: 展雄飞有展雄飞自己的想法，这个是不是公孙策呀，包兴啊，他们也都来了，到这一看，说捉住一个，果然像公孙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今天晚上有人来夜探开封府，又听说来的这位是五鼠之中的老三。可是展雄飞对徐庆这么客气，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给徐庆上完了药了，搬过一个椅子来，展雄飞让徐庆坐下，
2: 徐庆往那一坐，你是谁？
1: 展雄飞说，我叫展昭，展雄飞。
2: 哎呦，听说过展南侠，
1: 不敢当，正是展昭。哎呦，展南侠，有你的，不怪大家都管你叫南侠客，出手不凡呐。您讲您那袖箭就挺厉害，而且刚才在房上露那两下，我看也不是一般。今天这么说吧，我徐庆到这儿被你们捉住了，尽管说绳子不绑着了，您打算把我怎么着？展雄飞说，请问您今天到开封府来有什么事情吧？不然的话为什么夜探开封府呢？
2: 什么事情？嘿嘿，跟你说，
1: 我这人说话向来是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我跟你说吧，听说我们大哥来了，现在是不是我大哥这事还两说着，在花神庙上闹出事儿来了，摊了人命官司了，把他带到你们开封府里来了。我们哥几个一听，挂着大哥呀，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啊，到底探看探看是真事儿是假的，是我的大哥还不是我的大哥，要是我的大哥我们哥几个得管，要不是我的大哥，那我们哥几个探看明白就回去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开封府有会算卦的，怎么着？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来呀、啊，
2: 做好了安排，把我逮住了，就为这事来的。
1: 战兄非说，徐三爷，跟您说吧，您的大哥的的确确来了，大爷卢芳
2: 来了。徐庆说，真在你的开封府呢。
1: 展兄飞说，对，
2: 真在你的开封府。在什么地方？
1: 展兄飞说，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
2: 睡觉呢？
1: 徐庆说，不对啊，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
2: 展兄飞说，他贪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暴打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吗？
1: 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那么再请问，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
2: 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
1: 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
2: 徐庆说，哟，姓展的，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
1: 展兄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
2: 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
1: 展兄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
2: 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把酒搬过来了。
1: 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炒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
2: 徐庆一扒了嘴，嗯，哎，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
1: 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叫他去了。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
2: 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
1: 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
2: 徐庆，你怎么来了？
1: 徐庆说，我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
2: 大哥，
1: 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
2: 大哥，您挺好吧？
1: 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
2: 徐庆说，住在哪儿了？
1: 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在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
2: 徐庆啊，徐庆啊，
1: 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
2: 大哥，您别那么说，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了，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他就不想回去。大哥，您来的正好，您这一来呀，您跟我一块去劝老五，您有面子，您有本事，您能把他劝回去。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兄辈，展爷，您快去看看吧，赵四爷不行了。展兄辈一听，怎么？赵虎不行了？对，您快去瞧瞧。展兄辈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兄飞那袖箭不一样，展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

0: 这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宽马上回来，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徐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庆一听，哦，那个，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背低头花桩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三天真死。展雄飞说：“真的吗？
1: 那还错得了吗？打到身上不出三天就死人的。
0: 他打了谁了？”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
1: 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
0: 什么时候打的？就是刚才。展雄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
1: 破解。徐静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
0: 那就在那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了，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
1: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这一定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我也没辙呀。
0: 卢芳说：“这怎么办？”
1: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2: 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
0: 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呀、啊！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他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啊。”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啊。”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啊，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啊、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方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崩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的先在方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那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的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嗯，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醒，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卢芳扭向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哦， 詹青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蜀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面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抱万公手，卢芳给展雄飞介绍，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鼠来了三鼠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哭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奔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得我去办。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暴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说，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说，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耶，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生
9: 不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着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本事儿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韩章说，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跟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有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 要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这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灯光楼吧。可是刚刚的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屋了，这东京汴梁了，一片树林。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中着一袖箭，这袖箭呢，我一瞧，这是毒药袖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袖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章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吧，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怎么这么麻烦，谁的毒药袖箭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呐。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又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一边走着，这蒋平心里就犯合计。蒋平心想，你瞧，我今天能把他这个解药要来，他还不撒手，他又跟着去上那树林里边。上哪个树林里边？蒋平心想，那树林里边没人呐。走着走着，蒋平就想出个主意来。这蒋平啊，第一步先把自个儿衣裳两个纽扣偷偷的给薅下来了。这两个纽扣是木质的纽扣，蒋平拿着这两个纽扣，他自个儿心里有数，他看见过韩章带的那个解药，他的那个解药啊，也是那个药丸，这个药丸的大小就跟他这个纽扣的大小差不多。走着走着，蒋平突然就站住了。哎，我说二哥，你那个解药带着没有？韩章说，带着呢，我这个解药也不多了，我就剩了两丸了，这两丸要是好使那就好使，不好使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就剩两丸了，在哪呢？你拿了钱给我看看。韩章伸手就在他的兜囊之中掏出来一个小盒盒，这小盒盒里边就是放着两丸解药，把纸包着。 他把这盒盒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我摸摸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盒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丸解药。他一摸这两丸解药的时候，这两丸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丸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盒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丸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丸呢，要是没有了的话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的，蒋平说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你出了这个边，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章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

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闹肚子怎么还不上来啊？他仔细的往树林里边瞧了瞧，又听了听，这树林里边没动静。韩章就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章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往自个儿这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边要啊，他说这，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边要怎么变成纽扣了？当当正啊，这是木头纽扣。哎，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跟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儿啊？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高到这个水碗里头，给他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边药，一边要给他喝了，一边要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碗，往这伤口又上了一碗。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的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了。蒋平说，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蒋平说，大哥，您要说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麻烦点。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他骗了一下子，我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他不好办。这么的吧，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呀，您呐就跟他们哥俩见一面，然后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但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回的步骤，好吧？当时卢芳就向包大人表示了，天亮以后我跟蒋平、徐庆，我们三个人去见老五和老二，我们三个人争取把他们两个劝回来。包大人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

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诀的，在这个地方谁敢搜是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蒋平一看，二爷韩章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章，哎，怎么着，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章说，哎，我说老四，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的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哎，解药怎么的了？韩章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我看你这防备能力怎么样。韩章说，我就问你，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上您那个锦被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韩章说，我打了，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醒，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我就想找你要这两边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韩章噔噔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二弟，五弟，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还继续作恶呀。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五弟在这逗猫啊。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逗这猫不就是逗展雄飞吗？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对呀，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揍这展雄飞呢？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皇上封了他一个玉猫，他叫玉猫。玉猫是干什么的？那就是皇上的猫。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我们叫五鼠，他叫玉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呐。他凭什么叫玉猫？我就要斗得这个玉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五鼠不是好惹的。卢芳说，你斗的结果怎么样？白玉堂说，斗的结果，这头一回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斗他。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斗不了这玉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寄剪留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玉猫吗？你斗玉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既然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

0: 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历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哎，白玉堂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到了包大人那面了？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卢芳说，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倒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南侠客。老五，所以我到这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忘记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供去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在文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清宫，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 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纪检流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的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

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县公岛，怎么样？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君妃那个玉猫封号免掉。你心里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哎，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县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吗，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偷梁换柱，拿把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说就是给你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

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碗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点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出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斩凶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玉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喝着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斩凶飞玉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走。这功夫，大爷卢芳、徐庆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王楼，奔开封府。在路上走着，大爷卢芳就问呐，蒋平，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蒋平往后边看了看，一看没有人跟着，

蒋平说，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抹不开的说这句话，我就说呀，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卢芳说，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蒋平说，您不知道，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我是把他稳住，我别让他到处乱跑。现在老二走了，这文光楼上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让他在这待着，咱们回去呀，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说完了之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让这老五没地儿跑，把他给逮住。大爷卢芳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你想，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要想让太师允许，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一是想要奏明圣上，二也得亲到太师府跟太师当面讲清。蒋平说，这么着吧，赶紧回去再说。哥三个回来了，回到开封府里边，一见包大人，大爷卢芳就说了，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这白玉堂他不同意，一定要斗这个玉猫，一定要挣这个名分。我这个老兄弟啊，唉，此时此刻可有点不近情理了。包大人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你们劝解不成。卢芳说，这个事儿就得是这样，包大人，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了，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这样呢，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把老五把他活捉。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喽，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典，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玉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款儿，锦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

0: 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灵怪呀、啊、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御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斩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怎么办吗？展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兄飞心想，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御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斩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斩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呢？啊，斩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2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展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

0: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4: 中
15: 心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儿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督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他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他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他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见内，见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见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贱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说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她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

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林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林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尘珠。这碧尘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她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它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林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林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林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经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林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呐，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林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林在开封府里边稍作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林走了。包大人送走了陈公公之后，转身回来，把这三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三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

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到那儿一个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啊，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是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了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住了，临走的时候得烧了点猫，他这府里面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的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查散来了。严查散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干脆

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些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字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11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查伞。严查伞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查伞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你怎么今儿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上它不是很潇洒吗？对，金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严查伞这人就不看书了。严查伞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烟叉散出，他对我很好。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只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得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烟叉散出，是啊，这多亏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呢，您住十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嗯，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查伞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他剃掉半拉。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多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

0: 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那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啊。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这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子。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在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西伯侯姬昌可倒了血霉了，纣王让他在九间殿上啊当众要占卜一卦，如果说算得准，赦免他的死罪；要算不准呢，是乱刃分尸。哎呦，姬昌啊，顶着极大的压力，把这个金钱就要来了，哗楞这么一抖，卦象可就生成了。姬昌拢目光仔细一瞧，哎呦呦呦呦，咧了嘴了。陛下呀，大事不好！就这一句，把纣王吓得啊，奔奔奔啊，蹦了三蹦，心说这姬昌一惊一乍的，这是成心呢？这是怎么着？姬昌啊，有什么事情速速的报来！启禀陛下呀，明天太庙要起火呀，你再说一遍，哎，明天太庙要着火，请陛下多加防范呢。哎呀，纣王咧了嘴了，你们众人听见没有？哎，红嘴白牙，他就说明天太庙要起火，这不是妖言惑众吗？我现在呀，也不说什么，明天咱们让事实说话。如果说着火了，你姬昌算有功劳。如果说没着火，姑再杀你一个二罪归一，来呀，把他给我压了下去。这就把姬昌啊给压到监牢里了。文武大臣偷着就来看他，说西伯侯啊，您算那个玩意儿，那准吗？那个西伯侯晃晃脑袋，这他我也不知道啊，根据卦象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准不准呢？我心里头也没底。大伙儿一听，哎，得，这回呀，大菜刀剃头还悬了还。再说这纣王，他是勃然大怒啊，回到了寿仙宫，马上就传旨，让看守太庙的人呢多加防范，周围方圆十里之内，任何人不准点火，而且还要昼夜巡逻呀。到底要看一看他能不能着火。费仲游魂呢，就恨这西伯侯啊，想让他早点死，所以这俩小子也费了心了，亲自到现场指挥，还分了班了，有上午班，有下午班，轮流在这巡视，严防死守啊，一定要杜绝火灾。这俩小子还有一个计划，说只要过了午时，这太庙还没有着火，那马上就禀报天子，把这姬昌就给砍了。这么一巡逻啊，这火想着他也着不起来了，安全了。文武百官呢，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呀，盼呐，等啊，等什么呀？就等这太庙着火呢。倒不是说这些人心眼太坏，就是啊，他们都惦记着这西伯侯呢。纣王也是挺着急，一会儿就问，着火了没有啊？一会儿又问，着火没着啊？有人呢给他禀报，回陛下，太庙安然无事，他没着火呀。嘿嘿，这个匹夫瞪着眼睛就敢胡说八道，这还了得呀。这纣王天子瞪起了眼睛，刚想要说杀这个字儿，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太庙火起呀，可把纣王吓坏了，赶紧出了九间殿，站在高坡之处往太庙那头定睛的观看。哎呀呀，但见烈焰飞腾啊，哗 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浓烟滚滚，是遮天蔽日。哎呀，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这大火这么一着啊，惊得纣王也是一身的冷汗。哎呀呀，莫非说这个西伯侯姬昌他真是神人，真是未卜先知啊？哎，那可麻烦了，麻烦了。费仲游魂是掉在冰窟窿里头冻死的，那没关系，孤家我可是用火烧死的。哎呦，那玩意儿忒热呀，哎，不舒服啊。一想这个，他浑身都直哆嗦。哎，太庙那边着火了，他也不敢过去救火去，生怕引火烧身，提前呢给火化了。哎，赶紧救火，哎，救火！文武群臣呢，呼呼啦啦都往太庙那边跑，哎，救火去了。另外有一伙人调查这个起火的原因。这边呢，纣王就吩咐一声，把这个姬昌给我带来。西伯侯被带上九间殿，参见圣上。哎呀，我说西伯侯啊，你还真有两下子，不能说你算卦算得不准，像你这么有才的人，姑真是不忍心让你离开我呀。哎，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就安安静静地研究研究算卦这门手艺，最好啊你能写出一本书来，让孤家看上一看。来呀，传旨，把西伯侯送到有里，让他安心著书。下去吧。死罪饶过，活罪可没免呢。谁都明白，给软禁起来了。名义上是安心著书，实质上啊，就是不让回国。就这样啊，姬昌还得往上叩头呢，谢主隆恩。被人呢就押送到了有里。有里在什么地方呢？哎，就在河南省汤阴县，也就是后来出京中大帅岳飞的那个汤阴。那时候那有里呀，小城可不大，也就住着那么几百户人家，也有那么几趟大街，有官兵啊在这儿驻守。那姬昌是最守信用的人呢，这小城可就归他负责了，在这儿连管兵带管民，带着著书赎罪。被困有里，这就算是画地为牢了。哎呀，姬昌还琢磨呢，我临行之时，我的老娘也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有大灾呀，牢狱之灾躲不过去，看起来这回是真的。哎，困在油里，这不就是蹲笼子吗？得嘞，利用这个时间呢，安心写著作吧。我算的这个卦呀，是伏羲八卦，这玩意儿还有点粗糙，我把它再推演推演。哎，这位姬昌啊，还真有才。经过研究，把伏羲八卦又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后来再演算起来，那就越来越灵了。那么研究这个易经八卦用了多长时间呢？嘿，是整整的七年呢。七年功夫被软禁成了易经大师了，所以说逆境里头也是出人才。任何人都得明白这个道理。哎，我们就是带着枷锁跳舞的，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啊。压下姬昌被困有里，推演八卦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纣王的江山，那能好得了吗？人作有祸，是天作有雨呀。纣王这份折腾啊，杀这个宰那个，不纳忠言，胡作非为，人心丧尽。这还不说，杀了东伯侯姜桓楚，人家儿子能干吗？白马银枪姜文焕听说之后啊，哭得死去活来。姐姐姜皇后，爹爹姜桓楚，死得那么惨，这个仇能不报吗？姜文焕吩咐一声，是挂孝西征啊，要攻打殷纣。 人家发了大兵了。南边呢也不太平，哎，消息传到了南都。鄂崇禹的儿子叫鄂顺，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率领着40万雄兵攻打殷纣。200镇诸侯全跟着干起来了，哎，这可了不得了，东边南边是狼烟四起。纣王呢当然是不能举手投降了，叛逆想打我目无天子，那就玩玩吧。他也派重兵征剿，天天的是抓兵拉夫啊，增加这个苛捐杂税，要粮啊要米啊，哎，就折腾老百姓呗。本来这老百姓啊日子就不好过，勉勉强强的填饱肚子，纣王又这么一折腾，那连饭都吃不上了，大家伙怨气冲天呢。您想啊，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人呼吸那么一口气，这些气给合到一块儿，这力量得有多大呀。所以说啊，就这么一股怨气冲天，这冲劲儿还真大，哎，比那火箭都厉害，冲上了33层天，直冲到凌霄宝殿。天外有天呢，天分33层，最高的主宰就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据说呀他姓张，这个张可不是工厂张，他是立早张，叫什么名字呢那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当的玉皇大帝那也没有人知道，好像是开天辟地的时候啊他就登基坐殿了，哎，主宰万物，而且坐到那儿一屁股还就不起来了。这一天呢，张玉皇端坐在凌霄宝殿，神仙朝拜，归班站立，哎，正在处理天庭大事呢，就听得啊嗤，哎，就这么一声，把张玉皇啊吓了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呦，玉皇大帝也起鸡皮疙瘩，赶紧就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话是问谁呢？哎，问的是太白金星。这太白金星啊就是天上的参谋长，那是玉皇大帝眼前的智囊啊，就好比当

王朝的首相，有什么事儿都得问他。卿家呀，这怨气是从何而来呢？启奏陛下，现在纣王无道，失信百姓，天下刀兵四起，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上民怨沸腾，怨气冲街霄汉呢。哦，那么商纣他还有多少年的天下可做呢？容臣查上一查。这太白金星啊，秀吞灵文是掐指一算，回陛下，殷纣还有20年左右的江山。玉皇大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已知道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不久姜子牙就要拜相斩将封神呢。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3回了，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既然纣王无道，西岐应当出一位将星，让他呀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做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爱卿啊，你看派何人前去才适合呢？一切都听陛下安排。稍后片时啊。玉皇大帝一伸手，在他这帽子上头啊本儿拽下来这么一颗大珠子，往掌中这么一托呀，那是光彩照人呢。这颗珠子可了不得，有个名叫做灵珠子，那是玉皇大帝身上最喜欢的一颗宝珠啊。他就把这灵珠子交给了太白金星，爱卿，就让这灵珠子化成一员虎将，好去伐纣啊。是是是，微臣明白。那么你看看这个事儿交给谁去办比较合适呢？有了，天上众仙当中，唯有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可担此重任。好吧，宣太乙。太乙真人跪倒施礼，玉皇大帝当面给他交代，把灵珠子就赋予你了。找找天下有德行的人家，让灵珠子化身投胎之后长大成人，辅佐新主讨伐殷纣，遵法旨。太乙真人拖着灵珠子可就走了，心里头就琢磨呀，哎呀，接受任务了，得认真去办，这是玉皇大帝交代的，虎了吧唧的那怎么能行呢？回头不得没事找抽吗？太乙真人脚驾着祥云在天上就来回这么溜达，要找一个有德行的人家，谁家有德谁家缺德，那都逃不过神仙的眼睛。太乙真人这一看呢，哎呀，缺德的可不少啊，做小买卖给人家缺斤短两的，掺糠食水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还有一种人站奸取巧，阿谀奉承，就是溜须拍马，没有什么真本事，这玩意儿也不灵。还有那么一种人呢，不变中间是麻木不仁，好也不说坏也不说，三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种人尸位素餐，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个窝囊叼快费的手也不成。哎呀，还有一种人呢，忠义有余，智谋不足，人不错，就是有点傻大麻辣滑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说白了吧，二傻子，那也办不成大事。哎呀，挑这个有德行的人家还是真难呢。这太乙真人呢，拖着灵珠子在天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了有半个多月。这一天呢，来到一个所在，叫做陈塘关。睁开慧眼往下一瞧，哎呀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这家喽。哪家啊？就是陈塘关有一位总兵，也叫总镇呢。这位大老爷姓李，名叫李靖，娶妻殷氏，
李靖为人正直，哎，他也是当官的，但是他这个官啊，跟旁人可不一样，爱民如子。净干好事了，是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啊，修桥补路，所以他这个陈塘关地面上数十万的生灵都拿这李靖啊当活菩萨。李靖呢，从来也不欺负人，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啊富裕起来。这样的父母官难能可贵，在那个时候，那贪官占绝大多数，出来这么一位清官，那可积了得了。另外，这个李靖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俩孩子呀，现在都挺大的了，各自拜了一位仙人为师，哎，在仙山古洞啊学能耐去了。这位陈塘关总兵李靖本人呢，能耐也是不小，因为他自幼啊拜杜恶真人为师。这杜恶真人呢，他也是玉虚宫的门下，但是呢水平啊稍微的差一点，不是三大弟子，也不是十二金仙，他是一群小弟子里头的，跟什么姜子牙呀、申公豹啊这些人能耐差不多。可是杜恶真人呢，居住在西昆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道学教育家，哎，收的徒弟也是挺出名。前文书咱们说这个宠黑虎大战冀州城的时候，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个压粮运草官叫做郑伦，哎，也就是哼哈二将里头那个哼将，鼻子眼一张喷出来两股醒气，哎，摄人的魂魄，就是那位。那个郑伦他就是杜恶真人的高徒，哎，陈塘关的李靖呢也是杜恶真人的徒弟，而且李靖啊是从小就学道，按照他的意思啊就想出家，哎，不愿意再沾染红尘了。但是杜恶真人呢直晃脑袋说，你这个人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还得下山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把他由打西昆仑山给打发下来了。这李靖啊一共学了三年道法，什么土遁呢，什么驾云呢，哎，他也会，但是啊都比较简单，不那么精通。说句文言文啊，也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吧，哎，就这么一个二把扯子手。哎，就是这位李靖一出场，这封神演义才引出了无数热闹的桥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李靖跟随着师父渡厄真人，在西昆仑山学习道法。这一学呀就是3年，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王胖子的裤腰带那是稀松平常啊。要按照李靖的意思，跟随着老师啊就出家了，好好的练这能耐。但是呢，让渡厄真人给否了，说他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应该下界呀去干一番事业。李靖没辙呀，这才辞别了授业老恩师，到下界找工作。您别说，李靖这个能耐要是当神仙，那是一个不上数的二把愣子，但要是倒在了凡间，就这点能耐呀还真就够吃一壶的。一开始啊是从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一些战功，后来呢被加封为陈塘关的总镇，还娶了个媳妇儿，姓殷，殷氏夫人非常的贤惠呀，生产能力也是超强啊，呱唧呱唧给李靖啊生了2个大小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李靖认识神仙呢，所以就走后门，托人弄呛，把这俩孩子呀都送上仙山，拜神仙为师，都学能耐去了。现在呢， 这位殷氏夫人又怀揣鹿甲了，杜甫成型，要生第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麻烦可大喽，他迟迟的不降生啊。人家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可倒好，怀了三年零六个月了，还是不生。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哎呀，把李靖给愁的呀，长吁短叹呢。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呀。看起来现在成汤的江山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家也要跟着倒霉。哎，三年零六个月舔着大肚子不生孩子，这不肯定要出毛病吗？把李靖给愁的呀，白天治军管民，晚上呢两口子就长谈，他是唉声叹气呀。哎呀，夫人呐，你说你这肚子我天天给你按摩，怎么他还是不生呢？莫非

0: 是怪胎不成啊。
1: 呀，老爷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天天的烧香啊，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没辙呀。
0: 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
2: 单说这天晚上，燕氏夫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做梦呢，这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宽领大袖，水火丝绦，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可就进来了。这燕氏夫人呢，挺不高兴，扑棱坐起了身形。
1: 哎呀，你这个道士好生的无礼，经谁允许了你就闯进我的内宅？这是女人居住的地方，你一个出家人难道不懂得这点道理吗？好来的可恼啊。
2: 这老道啊，一句话都没说，脸上是笑呵呵的，在袖囊之中掏出来一物，光滑闪闪呢。这殷氏夫人呢，也没看明白，就听这老道就说了：“夫人呐，请接这灵珠子。”说完了，把手一扬啊，啪，把这玩意儿可就扔出来了，奔着燕氏夫人就打了过来。吓得燕氏夫人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动作有点慢，这东西来得快啊，梆，正打在夫人的肚子上头。
1: 哎呀！
2: 夫人吓了一跳，可是呢也没感觉到疼，这个东西滋溜一下就钻到肚腹当中，哎，就不见了。这夫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
1: 哎呀，快来人呐，来人呐，
2: 有丫鬟婆子进来了。
1: 夫人呐，您有什么吩咐啊？
2: 哎呀，是方才我做了个怪梦啊，我怎么感觉这肚腹疼痛呢？快快去请老爷。李靖又到外边进来了。
0: 夫人，你这是怎么样了？
1: 哎呀，将军呐，是方才我做了一个怪梦。
2: 这夫人就把梦中的情景说了一遍。
0: 哎呀，夫人呐，你这是发愁这孩子生不下来，所以胡思乱想，这个算不了什么。
1: 老爷呀，可是我觉得肚腹当中阵阵的隐痛，备不住要临盆了吧？
2: 那得赶紧准备了，接生婆啊也给找来了，应用之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李靖呢，就无心处理军国大事了，因为他心里头着急呀。在前边书房里头，他转来转去就等候消息，可是左等也没动静，右等也没动静。这李靖就有点不耐烦了，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丫鬟风风火火又打外头跑进来了。
1: 呀，启禀老爷，可了不得了。
0: 李靖清醒了，我说你别吵吵啊，到底怎么回事，慢慢的到来。
1: 哎呀，老爷呀，夫人她生了。
0: 哦，谢天谢地。那么生的是男孩吗？
1: 不不不，不是男孩。
0: 哦，那么生的就是一个女孩。
1: 不不，也不是女孩。
0: 啊，难道说生了个半男不女的小怪物不成啊？
1: 哎呀，老爷呀，不是小怪物，是大怪物啊。
0: 啊，此话怎讲？
1: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瞧瞧就都明白了。
2: 李靖心说呀，三年六个月都不生产，生下来必然是妖怪无疑呀。他呀，仗着宝剑怒冲冲就赶奔内宅，推开门往屋里头这么一看，夫人呢在床上坐着呢，哎，围着被子，脑袋上头包着毛巾。夫人呢可是挺紧张，面似金纸，呆若木鸡呀。那丫鬟婆子还有接生的老娘呢，哎，全都跑了，屋里头是空无一人。 提鼻子这一

闻。这屋里头怎么这么香啊？既不是点的那个檀香和麝香，也不是化妆品的香味儿，哎，满屋是异香扑鼻呀！啊，闻着这味儿，心里头还挺舒服，走五官是通七窍啊。再一看，屋里头还是红光笼罩，再往床角这儿一瞧，哎呀呵，瞧见了，就在这地上有挺大一个大肉球，就这个头啊，比那个篮球得大着三圈，粉奶奶肉乎乎的啊，滴溜溜的还直转呢，嘟嘟，哎，满地乱跑。李靖可就不明白了，用剑点指，这是什么东西？燕氏夫人呢，战战兢兢搭了茬了，老爷呀，这是我生下来的，是一个肉球啊，哎呀呀，必是妖孽无疑呀、啊、妖孽休走，是你看见。抡起宝剑就砍这肉球，左一剑右一剑呢，是一剑一剑连一剑，砍了有100多剑也是没砍着。这肉球跑得还挺快，哎，有时候啊，奔奔奔还蹦那么几下。李靖仗着自己呀、啊、有能耐，哎，跟这肉球就比划开了，逼来逼去，逼去逼来，把这肉球逼到墙角那儿，哎，他再想跑可没地方了。李靖抓准了机会，把宝剑就举起来了，往下力劈华山呢，啊，唰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得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这肉球是分为两半呢。哎呀，肉球这一开，一股香味啊，噗就喷出来了。本来这屋里头就挺香，这回呀还得加个更字儿。紧跟着啊，本儿有打这肉球里头蹦出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儿可就别提了，长得是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哎，鼓鼓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呀。本来这李靖怒气满怀，想一剑呢把他给砍死，等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可下不去手了，这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啊，当当当当当就跑到了李靖的近前啊，捧一把把李靖大腿呀给抱住了，哎，还能够口吐人言，说您是不是陈塘关的李靖啊？哎，好嘛，这还会打听呢。李靖也没见过这茬啊，所以被整的是愣愣磕磕啊啊啊啊、哎、正是本帅。小孩可乐喽，抱住李靖的大腿呀，来回就这么摇晃，那就错不了了，您就是我爹呀，哎，爹，咱爷俩初次见面，您可多多的关照啊。嘿，这孩子还真会说话呀，啊，嘡啷啷。李靖把宝剑就给扔了，一下腰把孩子给抱起来了。我的儿啊，呵，可够沉的，哎呦，小宝贝儿，哎，这路亲呢，把他又送到床上。这小孩呢搂着他娘的脖子也喊开了，娘啊娘，我见着您我也开心呐。把夫人给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掀开了被子把孩子给放到里头，喜爱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全家人是惊喜非常啊。这消息往外头一传，和府上下全都乐坏了，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是高兴啊，就吩咐有重赏，哎，有重赏啊，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哎，不吃粗粮了，咱们吃细粮，多炖肉。哎呦，大家伙都高兴啊，又得了赏钱了，哎，又能歇班，这就是著名的带薪休假呀。这陈塘关是张灯结彩，李靖呢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
好几天也没出操去，告诉士兵们说你们呢自己先练着，我家里头啊有点事儿。可是啊，李靖高兴得太早了，这好事没过去三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小孩啊就心生这个，哎，他哭开了，放开嗓子嚎啕大哭啊，嗷嗷的。

哎呦，嚎的也是鸡犬不宁啊。甭说别人了，就李靖都受不了了，捂着自己的耳朵，还感觉呀，外边一个劲儿的打雷。哎呦，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哭啊？要说哭的这次数啊，还不算太多，一天就哭那么两回，哎，一回哭12个小时。好嘛，连轴转他不带停的。哎呀，把李靖给哭的呀，是蒙灯转向啊。一天两天还好办，眼看就是一个月了，这孩子越哭是越猛啊。李靖直晃脑袋呀，嘿，我认为是喜事儿呢，闹了归齐还是妖孽呀，啊，我恨不能把他给掐死。就这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呀你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赶紧给请郎中吧，儿科的大夫啊都给请到了，可是谁也治不了啊。到这儿来望闻问切，最后呢直晃脑袋，哎，嘬牙花子走人了。哎呀，查不出病因来，这可就难办了。挺好的胖小子把一家人呢给哭的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啊在外书房里头坐着呢，愁坏了，眼窝深陷呢。哎呦，这可怎么整啊，实在不行啊就掐死扔沟里头吧。报报老爷，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呀能给少爷治这个哭病。哦，李靖眼前就是一亮啊，有好大夫就行，哎，花多少钱都不怕呀。时间不长，这老道啊进来了，一瞧，哎呀，甭问，这准是一个人物啊。就见这位上中等的身材，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圆领大袖，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斜挎锦囊，是飘飘洒洒，大罗金仙一般呢。道人徐步而来，李靖呢当初也学过道，他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嘛，所以对出家人是格外的尊敬，急忙站起身形，哎，迎接过来啊，仙长。李靖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贫道来的鲁莽，冰主海涵呐。仙长您客气了，快快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呢？哦，贫道啊，自幼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啊，您是太乙真人？哎呦我的妈耶，李靖可吓坏了。因为他跟随着老师渡厄真人学艺的时候啊，老师不止一次的提起这位太乙真人。那么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就仨人，哎，是三大弟子，也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哎，这是头一排的。二一排是12金仙，也就是什么广成子啊、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呐、啊、玉鼎真人呐、啊，哎，这帮人。第三个层次，哎，就稍微差点了，就是什么渡厄真人呢、啊、哎，申公豹啊，这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啊，可也都是大神仙，分跟谁比呗。那么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呢，那是中等档次的，哎，玉虚宫12金仙之一。李靖这耳朵呀早就磨出茧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倒身就要下拜呀。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您呐，恕弟子眼拙，我给您呐磕头了。哎，免免免免免。太乙真人赶紧上前相搀，没让李靖跪下。

李靖啊，我这次前来是有目的的，我听说你是喜得贵子了。一提这四个字儿，李靖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仙长啊，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门不幸，出了妖孽了。这个孩子整日里啼哭不止，搅得四邻不安，连耗子都睡不着觉啊，连拉拉鼓都失眠了。哎，不信您听，您听，哎哎哎，就内宅，就这个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就是我那小儿子哭出来的，多吓人，多糟心呢！您说孩子一哭就一个来月了，这是不是凶兆啊？哈哈哈哈！太乙真人手捻银髯，仰天大笑：“大贵之人必有特殊之处。”李靖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要看上一看，说不定啊，我能治他这个哭病 那太好了！来人呐，把小少爷给抱出来。有人进去抱着小孩往外走，这太乙真人才要上前一观。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2: 电话虽美丽，安全要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封神演义，正说到陈塘关神童降世。这陈塘关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呀，这是神话传说，不太好考证。可是有人呢分析过了，说这个陈塘关呢就在今天的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临近东洋大海呀。那么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陈塘关的总镇这位李靖现在呀是又忧又喜，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就因为新生的这个儿子天天的嚎啕大哭，把人哭的呀是心烦意乱的。到了满月这天呢，正发愁呢，有打外头来了一位仙长，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老真人说了，他能够给这小少爷看病。李靖可乐坏了，急忙吩咐人把这小少爷给抱出来了。哎呦，就这小孩啊，攥着小拳头还哭呢，俩人都整不住他，他一个劲儿的打挺啊。李靖用手一指，太乙仙师啊，您看这孩子长得是不错，可就是哭起来没完呢，这究竟犯了什么病啊？不必着急，待贫道观看呢。太乙真人把拂尘这么一甩，插到大领子后边，袖子呢往上拽了拽，来到近前，来来来，把孩子交给我。好好好，妙妙妙，孩儿啼哭的原因我知道。说着话，把孩子托在了左手之上，右手可就举起来了，照着小孩这泥弯弓，也就是脑瓜门比较软和这地方啊，啪啪啪，就是这么三巴掌，死气白咧的拍了这么三掌，把李靖给吓坏了，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道也是没雄术，那么点小孩你下这死手啊，脑袋非得打碎了不可呀。旁边的家丁啊也都吓坏了，闭着眼

0: 眼睛都不敢看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呢，大伙儿听出毛病来了，哎，小少爷他不哭了，嘿嘿，那是不哭了，肯定打死了，这哭病就去了根儿了。可是等众人把眼睛慢慢的给睁开一瞧，哎哎，这小孩没打死，不但没打死，变得还更精神了，两只大眼睛啊忽闪忽闪的直眨巴。哎呀，看来这病要好啊，啊，他也不哭了，不但不哭，而且小脸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过来就抓这个太乙真人的胡子，哎，又抓胡子又扯耳朵，跟老道是特别的亲。哈哈哈哈，李靖啊，你看我这个病给治得怎么样啊？哎呀，多谢仙长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啼哭呢？嗯嗯，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啊，三公子好了，这就是大好事。请问这个孩子起名字没有啊？尚未起名。本想啊给他取个名字，可是他呢哭得我都蒙灯转向了，我也想不起好词儿来了。
1: 哦，那么贫道想要问一问，李靖你有几位公子呢？
0: 啊，太乙仙长啊，我一共有仨儿子，哎，这孩子这是老三，还有个大儿子叫做金吒，哎，李金吒呀，跟随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仙山学艺，那个地方呢叫做五龙山云霄洞。那么二儿子叫做木吒，哎，李木吒也是跟随着老师学能耐呢，他的老师是慈航道人，学艺的地点呢是在普陀山洛家洞。那么这第三个孩子就这爱哭这小子还没有名字呢，仙长您给费费心吧。嗯嗯，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呢，这孩子呀根基很深，给他起这名字也不能是一般般的，干脆就叫做哪吒吧。好好啊，哎呀，仙长啊，您起这名字可是太洋气了。哎，从这儿开始这孩子就叫哪吒了，那么这段书呢就叫做陈塘关哪吒出世。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面带着微笑说，李靖啊，我还有个条件，哎，因为这孩子我是非常的喜欢，起名字可不能白起，我打算呢收他为徒，不知道李靖李冰主你意下如何呢？哎呦，李靖那是求之不得呀，心说我大儿子金吒跟随着文殊广法天尊，哎，在五龙山云霄洞学能耐，二儿子木吒呢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本事，可以说那都是名牌大学，哎，顶级的教授，这老三要是拜在太乙真人门下，哎，到乾元山金光洞去学学本事，那比他俩哥哥还要胜强几分呢，啊，了不得呀。那位可能要问了，说跟太乙真人学艺就比跟文殊广法天尊和慈航道人还要高吗？哎，这是按照排名来说的，因为玉虚宫十二金仙这里头有个排名的问题，太乙真人呢排名在第五，文殊广法天尊呢排名在第七，那么慈航道人排行在第九，因此上这太乙真人呢略显得更牛一些，所以收徒弟这事儿，李靖当时点头就同意了。就见这小哪吒也是高兴啊，挥动着小拳头，晃动着小脑袋，满嘴都是小白牙啊，哎，您别看哭了一个月，可是把牙都给哭出来了，哎，这效率还是挺高。太乙真人一摆手，把哪吒抱到内宅吧，哎，他不会再哭了。可李靖啊还是担心，太乙仙长啊，

0: 您说是不哭了，可万一要是哇一下再哭起来，我们家可倒血霉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哎，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我呢给他留下两件东西。说着话，由打百宝囊当中一伸手，刷刷拽出两样玩意儿来。头一样是一条红绸子，这红绸子呀，也就是三尺多长，有一尺半宽。另一件东西呢，是一只啊金手镯，这小孩这小胳膊上头套上金镯子，特好看。那红绸子呢，围到脖子上头也是非常的漂亮。太乙真人告诉李靖，说这两件东西呀，不准离身。离身之后，这孩子还得哭，哎，带到身上，他就永远都不哭了。哎哎，多谢仙长啊！李靖可不知道，这两件东西那都了不得又不得了啊。那个它不是普通的镯子，那是玉皇大帝镇殿之宝，名字叫乾坤圈，哎，法力无边呢。那块红绸子呢，哎，更是了不起，那不是普通的尿布，那叫七尺混天绫，撕下一半给这哪吒了，玉皇大帝呢还留着一半，哎，就这小块要给老百姓，那就是布头，哎，就不值钱了。可是给哪吒，这就叫宝贝混天绫。太乙真人把这两样东西给了哪吒，都没跟这李靖啊仔细的解释，反正跟他说呀，他也整不明白，哎，不便多谈了。李靖呢就设宴款待，太乙真人呢也不愿意占那个便宜，吃人家一顿干嘛呀？显着怪没出息的，这就站起来告别呀，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以后有这个为难招窄的事儿啊，不用找我，我自个儿就来了，再会了，滋儿喽。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李靖跪倒在地，对空中参拜，哎呀，我李靖积德行善，才有这样的好结局呀。嗨，他先给自己脸上刷点色，赶紧转奔内宅吧。夫人听说这孩子起了名了，叫哪吒，而且还不哭了，还得了两件好东西，夫人喜欢的不得了啊。全家人围着是团团乱转，两个大儿子金吒和木吒到仙山学艺去了，现在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小屁孩，这叫老来得子，那能不喜欢吗？书说简短呢，光阴如箭，是日月如梭，这日子过得可是够快的。春来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大树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为人焉能不老。一转眼就是七个年头过去了，七年哪吒呢成人了，虽说只有七岁，可是比旁人呢那个头可大得多得多，长得是白胖白胖的，那个好看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哎，天生的粉嘟嘟的小鲜肉嘛，爹呀妈呀都喜欢的不得了啊。李靖在这七年当中可是没闲着，显得有点苍老了，天天他得练兵啊，练好了之后就往这个前线送。现在呀，三山关幽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哎，要不然呢就是要兵，这李靖啊都成了后勤部的部长了，每天忙的是不亦乐乎啊，还得把本地守护好，还得呀把家庭照顾好，所以累的呢跟三孙子一样，只能是非常偶尔的抽出点时间来呀陪陪这个小哪吒。这么一来，这哪吒就感觉有点烦闷了，没事就找他娘来了，娘啊，我爹今天也不回来，明天也不回来，就把我关在家里头， 不是读书啊，就是写字，我可太烦了，打算呢出去玩玩去。哎呦，夫人摆了摆手，儿啊，那可不行啊，外头不太平啊。你爹已经说了，对谁都不加防范，唯独对你必须严防死守，因为他呀喜欢你，一旦说有点闪失，叫娘如何交代呢？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你呀就别出去了。不不嘛，家里头再好跟外头也不一样啊，您再把我捐在家里头啊，我就傻了，我出去玩玩就回来。娘啊，您答应我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娘啊，你就答应吧。有道是慈母严父啊，孩子这一蘑菇，夫人呢心就软了。哎，好吧好吧，你要早早的回来，此事不能让你爹知道了。哎，谢谢娘嘞。小哪吒高兴非常啊，夫人还是不放心，能让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跑出去吗？派了一个管事的家人叫做李善，告诉李善呢，带点散碎的银钱，好好的保护三公子是早点回还呢。李善答应一声，夫人呢，您就放心吧。李善陪着哪吒上大街了，哪吒呀很少出门，离开帅府一到街上，这三街六市，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瞅什么都是新鲜的。六月的天气，逛来逛去，逛的是满头大汗。这哪吒呀就跟李善就说了，我说李善呢，这城里头地界太小了，转悠的也不过瘾呢，咱们呢出城溜达溜达吧。
1: 少爷，可是不能出城啊。
0: 嗨，出城转一圈就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呀，我告诉你啊，哎，我可一定要去。
2: 李善一瞧也拦不住了，做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那干脆陪着少爷到城外哎转上一圈吧。哪吒在前边，李善屁后跟着，哎，就出了城门了，是越走越远呢。
1: 少爷呀，别走了，赶紧回家吧。
0: 哎呀，你看外边风景多好啊，咱们再溜达溜达，溜达溜达。这哪吒呀很少出门，到郊外这么一瞧，大自然是风景如画呀，
2: 城里头房子挨着房子，人挤着人，哎，驴挨着驴，骡子挨着骡子，哎，挤得噔噔的，那有什么意思啊？还得说是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觉得凉风习习呀，
0: 哎呦，怎么那么爽啊，爽歪歪呀，心悦神怡。
2: 哪吒越走是越高兴，脚步一轻啊，可劲儿就往东跑啊。李善在后头跟着，
1: 少爷少爷你慢点，我都追不上了，该回去了。
0: 早呢早呢，日头多高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玩命的窜呢，一直就溜达到水边了，这回是没法走了，抬头看是一片汪洋啊。这地方叫九湾河，它是大海的河岔子，要是顺水坐船呢往里头走，就能够通到东海里头。这九湾河在哪儿呢？哎，还是那句话，神话传说啊没法考证，但是说书人给他分析，大概其呀就在天津塘沽附近，再不然呢就是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哎，在说书人我们这个家门口。总而言之吧，九湾河这地方啊风景如画，一望无际，水浪滔天呢，哎呦，再一看呢，这水浅的地方特别的清澈，能看到底，小鱼儿啊是来回的直游。
0: 哎，我李善呢，这儿可真好啊，来着，哎，坐这儿凉快凉快。
2: 找了一块干净的岩石，哪吒往石头上头一坐，一开始啊还盘着腿眺望大海，一望无际。
0: 哎呀，这儿真美呀，我还不知道呢，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要知道啊，我是天天得来呀。说罢就撩着这水呀洗洗脸，嗯，凉快。
2: 等洗完了

0: 一合计，干脆再洗洗脚吧。把小白脚丫啊就伸到水里头这么一泡，哎呦，这滋味更不错了。开始呢，两条小腿啊晃荡晃荡，就这么晃荡，越晃荡它是越舒服，就跟李善就说了，那干脆我呀洗个澡得了，家里头那洗澡盆那多小啊，哎，这地方这可大，你这不废话吗？这大海能比他们家洗澡盆还小吗？这家人李善可挺担心，哎，小少爷您可留神呐，这是海岔子。
1: 没事儿，别大惊小怪的，我会游泳，那水性还挺好呢。说完了刷刷刷把衣服就给脱下来了，团吧团吧往这边一扔，哎，拿着啊本儿。
0: 这李善呢给接住了，
2: 哎，少爷您洗洗就上来，可别往深处走啊。
1: 哎，没事儿啊。
0: 一开始啊哪吒下了水了，水到膝盖这儿，他就哗啦哗啦趟着往前走，越走这水越深呢，眼看着都齐腰了，这个浪头这么一冲，哪吒站立不稳，他来回直摇晃，心里呀也有点害怕，不敢再往前走了，
1: 得嘞，就在这儿洗吧。
0: 他把腰里头围的那个铃子，哎，就是太乙真人给他的那红绸子给解下来了，就拿它当这个毛巾，蘸着水来回的擦洗身上，一高兴呢把这条毛巾呢又顺到这大海里头来回这么搅动，
1: 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
0: 他是感觉有意思了，可有人他就没意思了，他不知道啊，这不是普通的一块尿布，哎，这红绸子它叫混天绫，那是凌霄宝殿镇殿之宝，法力无边呢。在水里头这么一晃这么一搅不要紧，整个东海这水呀，哇，就涨起来有3尺多高，紧跟着哇，又涨了9尺左右。这大海上波涛翻滚，可就有大祸塌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

0: 带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1

0: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小哪吒在九湾河洗澡，拿这个混天绫啊就当了毛巾了，在海水里头这么一搅动，可了不得了，大海上是波涛滚滚呢，那个海面凭空就长起来九尺多高，可把这家人李善给吓坏了，在旁边站着呢，哎呀我的妈耶，他尿了裤子了，我的小少爷，您那儿干嘛呢？我呀，我洗澡呢。好嘛，有这么洗澡的吗？咱们说呀，这个世界它是多元的，哎，也是多维度的，尤其在神话当中说的就更玄乎了，说是上头有33层天，有凌霄宝殿，底下呢有18层地狱，哎，有阎罗王，大海里头那也有负责人呢，有龙宫宝殿呢，东海的龙王叫做敖光，奉玉帝敕旨，乃是四海龙王之首。这敖光啊，这天正在水晶宫里头正坐着呢，忽然感觉这个龙宫宝殿它怎么就不对劲儿呢，呼隆慌啷的来回晃的，哎呦，这要地震呢，这是怎么着？要不然呢，就是当年修这个水晶宫的时候那个建筑队啊亏心，哎，这是豆腐渣工程，哎，要塌架。可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这事儿给查清楚了吧，赶紧命这个巡海夜叉叫李根出去打探，看看怎么回事，速报我知。这李根呢听说之后赶紧转身就出去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溜水线呢，这水往两边分，脚下出来一条路，顺着路他可就上来了。等来到出事地点，把身子探出来往外这么一瞧，哦，看的是真清楚啊，有一个胖小子，小鲜肉，长得挺好，鼓鼻子鼓眼的，拿着一块红绫子在那儿直摇晃的，哦，大概就是他的毛病吧，因为这红绫子往左边一晃，这海水往左边倒，往右边一晃，海水往右边灌，这影响还挺大。像李根那个，你探听明白赶紧回去禀报龙王不就得了吗？他呀也是个多事的东西，一看这小孩好收拾，哎，所以他一分水倒在近前，哎呀，呆，就这一嗓子呀，把哪吒给吓一跳。哪吒一瞅，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长得也忒难看了，身高不过四尺，长得这张脸呢，眼睛往外头鼓着，大嘴咧到耳根台子，面塞青蟹盖，满头的红发，光着膀子，哎，系着皮裙子，光着脚丫子，手里头呢擎着三股钢叉。哪吒一看呢，他乐了，哎呀，我说这么个玩意儿他能口吐人言，哎呀真有意思，都说这水里头有妖精，哎，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还真有妖怪呀，哎，我说这个妖怪呀，你在那儿吵吵什么呢？可把这巡海夜叉李根给气坏了，用钢叉点指，呆，小娃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因何在九湾河胡作非为呀？我奉龙王所差前来拿你，还不停止动作？说我这个玩意儿呢，哼，那你可管不着，这就是小少爷的一块尿布，我呀在这洗。

一起晃一晃，关你得屁事儿啊！啊，龙王叫你抓我，那龙王算个什么东西呀？你说他是龙王，我看他呀，也就是一只龙虾，啊，还是小龙虾，麻辣的。可把李根给气坏了，喳喳喳，哇，好畜生啊！你好大的胆子，吸我走，你拿命来啊！这三股托天叉迎面可就扎过来了。您说这小子呀，他也不讲理。哪吒一看，赶紧飞身行，游到水里头，跳到岸上来了。李根这一叉可就走空了。夜叉也是好战呢，游打水里头啊，本儿这么一蹦，就蹦到岸边上来了。第二叉啊，唰啦，又扎过来了。哪吒往旁边一闪身，还是没扎着啊。第三叉、第四叉、第五叉、第六叉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噗噗噗噗噗，啪啪啪啪啪，扎起来可就没完了。小哪吒身体灵便呢，左躲右闪。这夜叉呀，累了一脑袋臭汗，还是没扎着。哪吒可有点急了，哎，我说丑鬼呀，我可告诉你呀，我从来都没想打仗，这可是你先动的手。你说我洗洗澡，碍你什么屁事儿了？犯得着拿叉子你就扎我吗？这是小太爷，我躲得比较利索，稍微要是慢一点，不就得让你给插上吗？就成了叉烧肉了。你要是见好就收，赶紧给我滚得回去，哎，那是万事皆休啊。再要是得寸进尺，你家小太爷也要不客气了。嘿嘿，你不客气你能怎么样啊？啊，抽啊，又是一叉。这回呀，哪吒可真急了，一伸手啊，砰，把巡海夜叉这叉杆给抓住了。下在你撒手吧，用力这么一拉。你别看小孩这个小，但这力气可大呀。巡海夜叉李根在拔河方面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屈居为亚军。这一下叉子可就松了手了。哎呦，小孩厉害呀。他一转身刚要跑，可是啊，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小哪吒啊，本儿有打手腕子上头把这个小手镯子给摘下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镯子呀，这乃是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所赠的宝物，叫做乾坤圈。那也是凌霄宝殿上的东西。哪吒叫一声，妖精你休走，招家伙吧，就把这乾坤圈给扔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好宝贝，见风就长啊。在胳膊上头套着的时候，那也就是小碗口大小，但是倒在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无丢一下变得比车轱辘还大着八圈呢。这李根感觉不好啊，抬头这么一瞧，正赶上乾坤圈迎面砸来啊，啪，打的是实实灰灰的。等打完了您再瞧，这李根呢，脑袋没了，光剩脖腔子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到大海里头，把一片海水呀都给染红了。哪吒呢，念动仙言咒语，把这乾坤圈又收回来了，哎，又变小了，套在小胳膊上的。啊，呸！你死了是活该，谁让你不讲理的？他是挺高兴，可旁边的家人李善可吓坏了，我的妈呀，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怕惹祸还是惹了祸了。巡海夜叉李根这一死啊，早有虾兵蟹将看得分明，跑回去就送信儿去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什么，哎，这还了得呀，巡海夜叉那是玉帝钦点的，可不是我家封的，这随随便便就给打死了，那还了得呀。来人呐，头前也

0: 路，带我亲自观看这小娃娃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刚要起驾，他三儿子过来了，哎，小白龙三太子叫做敖丙，这还是传统美食呢，哎，敖丙过来了，爹，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儿不才，我去瞧瞧，把这个小娃娃捉来见爹爹。
1: 嗯，老敖光点了点头，说实话，他对这三儿子是非常的喜欢，也是非常的放心。别看小白龙三太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但是能耐大呀。别说抓一个小孩了，就是抓俩老头那也不费劲儿。儿啊，你速去速回呀。小白龙答应一声是呼风唤雨，一转身他就去了。当然了，身背后还跟着虾兵蟹将呢。单说这位小白龙三太子，一溜金光就来在了岸上，水往左右一分，他胯下压骑着独角兽，手中擎着化杆描金戟，抬头一看，哎呀，李根的尸体在海面上飘着呢，这没有脑袋的死夜叉要多难看是有多难看的，哎，真是影响市容哎。再一看旁边啊，还站着一个小胖小子，这三太子催开独角兽来到近前，呀呆，小娃娃，你是何人？这夜叉是你打死的吗？啊啊哈，又来了，啊，来这么多呀，啊，一个领头的骑个大怪兽，后边还跟着一群小怪兽，哎，有意思有意思的。哎呀，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你家小少爷乃是陈塘关总镇李靖的三公子，我叫哪吒是也。你因何打死正神呢？啊啊啊，他是什么玩意儿还正神？你可别逗了，这不就是一个土了吧唧的土妖精吗？这小子不讲理，拿着个大叉子他要插我，这不是自个儿找死吗？我属于正当防卫，顶多就是防卫过当了。哎呀，你这小娃娃，李靖怎么把你培养成这样啊？如此之野蛮，这还了得呀？你还不服罪是更待何时？说着话往前一催，这独角兽晃动掌中化杆描金戟，是分心变刺啊，唰，可就到了。哪吒一瞧，哎呦，这白脸的比刚才那个黑脸的还要邪乎啊，啊，怎么这么横的，赶上秃尾巴狗了。他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蹦啊，本儿把这一挤呀，就给躲过去了。小哪吒偷眼观看，哎呦，看见了，这三太子身背后站着好些虾兵蟹将的，尤其那大王八，哎，海龟成精，手里头拎着两只王八锤，哎，瞪着绿豆眼儿，可吓人了。哪吒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我要是跟他拉长线这么打，后边那一大群呢，一会儿就都得当了帮凶，我恐怕打不过他们的，哎，干脆速战速胜不。他呀，又把腕子上头这小镯子给摘下来了，哎，还是这只乾坤圈呢，念动仙言咒语，你听着跟嚼羊肠子一样，实际上比嚼羊肠子那味道可强多了。等念完了，把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呜丢一下，瑞彩闪闪，奔着这三太子可就砸下来了。这小白龙哪见过这个呀，一抬头啊，就知道不好啊。这三太子啊也是混蛋，你倒是往旁边躲呀，他呀给忘了，赶紧一闭眼睛，那意思眼不见心不烦呢，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就听见啪嚓一声， 这乾坤圈正削到他脑门上头，就这下打的比那巡海夜叉还要惨，脑袋给砸到脖腔子里去了啊！哭求一声，由打独角兽上头可就摔下来了。那只独角兽也没占着便宜，哎啊，棒！乾坤圈正削到后背上头，当时是骨断。

0: 就见刚才是话赶方天戟的这员白袍小将倒在地上之后啊，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条白龙。哦，哈哈哈哈，闹了半天这玩意儿是龙变的。哎呦，这可好了，我听说这个龙筋呢能做判甲丝绦，别的呢我都不要了，我就把这龙筋给它抽出来，回去呢编成判甲绦送给我爹呀，我爹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哪吒凑过去了，哎，一伸手揪住了龙筋啊，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把这几条全都给抽出来了，卷吧卷吧往怀里头一揣，回头啊还叫这家人呢，哎，叫李善，我说咱们回家吧，我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哎呦我的妈耶，就这李善呢好像一场噩梦刚醒啊，少爷你可惹了大祸了。胡说，我惹什么祸了啊？我惹祸我担着，跟你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回家呀你可别跟我爹说呀。
1: 好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了。
0: 简短截说，这主仆二人就回了帅府了。哪吒一想啊，我呀得先跟我娘打个招呼，他把东西就放下了，哎，洗吧洗吧，整得挺干净，装得还挺老实。娘啊，我回来了。儿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哎呦娘哎，外头可好了，我到外头啊溜了个弯，哎，溜达一会儿呢感觉该回家了，怕您担心呐，所以呀就回来了。哎呦我的宝啊，我的辈儿啊，我的心肝连铁份啊，可真是妈的好儿子啊。哎，不惹祸就好啊，妈我一点祸都没惹。好嘛，还没惹祸呢。这小哪吒白活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啊，蹦蹦跳跳出去玩去了。他走了时间不算太长，元帅李靖就回府了。这李靖啊洗了把脸，累得是人困马乏呀，坐下来跟夫人就谈话。夫人呐，家里头没有事儿吧？哎，没事儿，老爷呀平安得很呐。哎呀，外边可是乱极了，现在400镇诸侯都造了反了，这还了得呀。夫人呢，我跟你讲，商朝的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这战火不久就要打到咱们陈塘关呢。哎呀老爷呀，那可如何得了呢？
1: 哎，也不必过度的担心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这都是天数，人力左右不了啊。哎，到时候碰见什么再说什么吧。幸亏呀现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啊。
0: 他这是没事儿，那外头玩得了吗？巡海夜叉李衮一死，三太子小白龙这金都让哪吒给抽了，有人呢就报告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泪流满面呢，哭的泪中都带血了。儿啊儿哎，你死得可太惨喽。一面呢命人收尸，一面还打听呢，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的胡作非为呀。回龙王，那个小娃娃自称是李靖的儿子，叫什么，哎，对了，叫哪吒。
1: 哦，李靖之子。
0: 哎呀，这龙王是咬牙切齿啊，心说李靖咱们俩这关系还不错呢，数年之前曾经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我为兄是你为弟，你学道不成，后来当了总兵，我呀还给你帮过不少的忙呢，现如今你为何要恩将仇报啊，我岂能善罢甘休。东海龙王他是悲痛欲绝，这才要找李靖算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经像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8: 一次你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了。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西伯侯姬昌可倒了血霉了，纣王让他在九间殿上啊当众要占卜一卦，如果说算得准，赦免他的死罪；要算不准呢，是乱刃分尸。哎呦，姬昌啊，顶着极大的压力，把这个金钱就要来了，花楞这么一抖，卦象可就生成了。姬昌拢目光仔细一瞧，哎呦呦呦呦，咧了嘴了。陛下呀，大事不好！就这一句，把纣王吓得啊，嘣嘣嘣啊，蹦了三蹦，心说这姬昌一惊一乍的，这是成心呢？这是怎么着？姬昌啊，有什么事情速速的报来！启禀陛下呀，明天太庙要起火呀，你再说一遍，明天太庙要着火，请陛下多加防范呢。哎呀，纣王咧了嘴了，你们众人听见没有？红嘴白牙，他就说明天太庙要起火，这不是妖言惑众吗？我现在呀，也不说什么，明天咱们让事实说话。如果说着火了，你姬昌算有功劳。如果说没着火，故再杀你一个二罪归一，来呀，把他给我压了下去。这就把姬昌啊给压到监牢里了。文武大臣偷着就来看他，说西伯侯啊，您算那个玩意儿，那准吗？那个西伯侯晃晃脑袋，这他我也不知道啊，根据卦象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准不准呢？我心里头也没底。大伙儿一听，哎，得，这回呀，大菜刀剃头还悬了还。再说这纣王他是勃然大怒啊，回到了寿仙宫，马上就传旨，让看守太庙的人呢多加防范，周围方圆十里之内，任何人不准点火，而且还要昼夜巡逻呀。到底要看一看他能不能着火。费仲游魂呢，就恨这西伯侯啊，想让他早点死，所以这俩小子也费了心了，亲自到现场指挥，还分了班了，有上午班，有下午班，轮流在这巡视，严防死守啊，一定要杜绝火灾。这俩小子还有一个计划，说只要过了午时，这太庙还没有着火，那马上就禀报天子，把这姬昌就给砍了。这么一巡逻啊，这火想着他也着不起来了，安全了。文武百官呢，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呀，盼哪，等啊，等什么呀？就等这太庙着火呢。倒不是说这些人心眼太坏，就是啊，他们都惦记着这西伯侯呢。纣王也是挺着急，一会儿就问，着火了没有啊？一会儿又问，着火没着啊？有人呢给他禀报，回陛下，太庙安然无事，他没着火呀。嘿嘿，这个匹夫，瞪着眼睛就敢胡说八道，这还了得呀？这纣王天子瞪起了眼睛，刚想要说杀这个字儿，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太庙火起呀。 可把纣王吓坏了，赶紧出了九间殿，站在高坡之处，往太庙那头定睛的观看。哎呀呀，但见烈焰飞腾啊，哇，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浓烟滚滚，是遮天蔽日。哎呀，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这大火这么一着啊，惊得纣王也是一身的冷汗。哎呀呀，莫非说这个西伯侯姬昌他真是神人，真是未卜先知啊？哎，那可麻烦了，麻烦了。费仲游魂是掉在冰窟窿里头冻死的，那没关系，孤家我可是用火烧死的。哎呦，那玩意儿忒热呀，哎，不舒服啊。一想这个，他浑身都直哆嗦。哎，太庙那边着火了，他也不敢过去救火去，生怕引火烧身，提前呢给火化了。哎，赶紧救火，哎，救火。文武群臣呢呼呼啦啦都往太庙那边跑，哎，救火去了。另外有一伙人调查这个起火的原因。这边呢，纣王就吩咐一声，把这个姬昌给我带来。西伯侯被带上九间殿，参见圣上。哎呀，我说西伯侯啊，你还真有两下子，不能说你算卦算得不准，像你这么有才的人，姑真是不忍心让你离开我呀。哎，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就安安静静地研究研究算卦这门手艺，最好啊你能写出一本书来，让姑家看上一看。来呀，传旨把西伯侯送到有里，让他安心著书。下去吧。死罪饶过，活罪可没免呢。谁都明白，给软禁起来了。名义上是安心著书，实质上啊，就是不让回国。就这样啊，姬昌还得往上叩头呢，谢主隆恩。被人呢就押送到了有里。有里在什么地方呢？哎，就在河南省汤阴县，也就是后来出京中大帅岳飞的那个汤阴。那时候那有里呀，小城可不大，也就住着那么几百户人家，也有那么几趟大街，有官兵啊在这儿驻守。那姬昌是最守信用的人呢，这小城可就归他负责了，在这儿连管兵带管民，带着著书赎罪。被困有里，这就算是画地为牢了。哎呀，姬昌还琢磨呢，我临行之时，我的老娘也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有大灾呀，牢狱之灾躲不过去，看起来这回是真的。哎，困在有里，这不就是蹲笼子吗？得嘞，利用这个时间呢，安心写著作吧。我算的这个卦呀是伏羲八卦，这玩意儿还有点粗糙，我把它再推演推演。哎，这位姬昌啊还真有才，经过研究把伏羲八卦又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后来再演算起来那就越来越灵了。那么研究这个易经八卦用了多长时间呢？嘿，是整整的七年呢。七年功夫被软禁成了易经大师了，所以说逆境里头也是出人才，任何人都得明白这个道理。哎，我们就是带着枷锁跳舞的，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啊。压下姬昌被困有里，推演八卦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纣王的江山，那能好得了吗？人作有祸是天作有雨呀。纣王这份折腾啊，杀这个宰那个，不纳忠言，胡作非为，人心丧尽。这还不说，杀了东伯侯姜桓楚，人家儿子能干吗？白马银枪姜文焕 听说之后啊，哭得死去活来。姐姐姜皇后，爹爹姜桓楚，死得那么惨，这个仇能不报吗？姜文焕吩咐一声，是挂孝西征啊，要攻打殷纣。人家发了大兵了，南边呢也不太平。哎，消息传到了南都，鄂崇禹的儿子叫鄂顺，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率领着40万雄兵攻打殷纣，200镇诸侯全跟着干起来了。哎，这可了不得了，东边南边是狼烟四起。纣王呢，当然是不能举手投降了。叛逆想打我目无天子，那就玩玩吧。他也派重兵征剿，天天的是抓兵拉夫啊，增加这个苛捐杂税，要粮啊，要米呀、啊，哎，就折腾老百姓呗。本来这老百姓啊，日子就不好过，勉勉强强的填饱肚子。纣王又这么一折腾，那连饭都吃不上了，大家伙怨气冲天呢。您想啊，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人呼吸那么一口气，这些气给合到一块儿，这力量得有多大呀？所以说啊，就这么一股怨气冲天，这冲劲儿还真大，哎，比那火箭都厉害，冲上了33层天，直冲到凌霄宝殿。天外有天呐，天分33层。最高的主宰就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据说呀，他姓张，这个张可不是工厂张，他是立早张。叫什么名字呢？那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当的玉皇大帝，那也没有人知道。好像是开天辟地的时候啊，他就登基坐殿了，哎，主宰万物，而且坐到那儿一屁股还就不起来了。这一天呢，张玉皇端坐在凌霄宝殿，神仙朝拜，归班站立，哎，正在处理天庭大事呢，就听得啊嗤，哎，就这么一声，把张玉皇啊吓了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好嘛，玉皇大帝也起鸡皮疙瘩，赶紧就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话是问谁呢？哎，问的是太白金星。这太白金星啊，就是天上的参谋长，那是玉皇大帝眼前的智囊啊，就好比当朝的首相，有什么事儿哎都得问他。哎，卿家呀，这怨气是从何而来呢？启奏陛下，现在纣王无道，失信百姓，天下刀兵四起，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上民怨沸腾，怨气冲街霄汉呢。哦，那么商纣他还有多少年的天下可做呢？容臣查上一查。这太白金星啊，秀吞灵文，是掐指一算，回陛下，殷纣还有20年左右的江山。玉皇大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已知道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不久姜子牙就要拜相斩将封神呢。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3回了，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既然纣王无道，西岐应当出一位将星，让他呀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做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爱卿啊，你看派何人前去才适合呢？一切都听陛下安排。

0: 杀无后，骗食啊。玉皇大帝一伸手，在他这帽子上头啊本儿拽下来这么一颗大珠子，往掌中这么一托呀，那是光彩照人呢。这颗珠子可了不得，有个名叫做灵珠子，那是玉皇大帝身上最喜欢的一颗宝珠啊。他就把这灵珠子交给了太白金星，爱卿，就让这灵珠子化成一员虎将，好去伐纣啊。
1: 是是是，微臣明白。
0: 那么你看看这个事儿交给谁去办比较合适呢？有了，天上众仙当中，唯有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可担此重任。好吧，宣太乙。太乙真人跪倒施礼，玉皇大帝当面给他交代，把灵珠子就赋予你了，找找天下有德行的人家，让灵珠子化身投胎之后长大成人，辅佐新主讨伐殷纣，遵法旨。太乙真人拖着灵珠子可就走了，心里头就琢磨呀，哎呀，接受任务了，得认真去办，这是玉皇大帝交代的，虎了吧唧的那怎么能行呢？回头不得没事找抽吗？太乙真人脚驾着祥云在天上就来回这么溜达，要找一个有德行的人家，谁家有德谁家缺德，那都逃不过神仙的眼睛。太乙真人这一看呢，哎呀，缺德的可不少啊，做小买卖给人家缺斤短两的，掺糠食水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还有一种人，占奸取巧，阿谀奉承，就是溜须拍马，没有什么真本事，这玩意儿也不灵。还有那么一种人呢，不辨中间，是麻木不仁，好也不说，坏也不说，三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种人尸位素餐，哎，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个窝囊叼快费的手，也不成。哎呀，还有一种人呢，忠义有余，智谋不足，人不错，就是有点傻大麻辣滑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哎，说白了吧，二傻子，那也办不成大事。哎呀，挑这个有德行的人家还是真难呢。这太乙真人呢，拖着灵珠子在天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了有半个多月。这一天呢，来到一个所在，哎，叫做陈塘关。睁开慧眼往下一瞧，哎呀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就是这家喽。哪家啊？哎，就是陈塘关有一位总兵，也叫总镇呢，这位大老爷姓李，名叫李靖，娶妻殷氏。李靖为人正直，哎，他也是当官的，但是他这个官啊跟旁人可不一样，爱民如子，净干好事了，是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啊，修桥补路，所以他这个陈塘关地面上数十万的生灵都拿这李靖啊当活菩萨。李靖呢从来也不欺负人，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啊富裕起来，这样的父母官难能可贵，在那个时候那贪官占绝大多数，出来这么一位清官那可积了德了。另外这个李靖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俩孩子呀现在都挺大的了，各自拜了一位仙人为师，哎，在仙山古洞啊学能耐去了。这位陈塘关总兵李靖本人呢能耐也是不小，因为他自幼啊拜杜恶真人为师，这杜恶真人呢他也是玉虚宫的门下，但是呢水平啊稍微的差一点，不是三大弟子，也不是十二金仙，他是一群小

老弟子里头的，跟什么姜子牙呀、申公豹啊这些人能耐差不多。可是杜恶真人呢，居住在西昆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道学教育家，哎，收的徒弟也是挺出名。前文书咱们说这个宠黑虎大战冀州城的时候，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个押粮运草官叫做郑伦，也就是哼哈二将里头那个哼将，鼻子眼一张喷出来两股醒气，摄人的魂魄，就是那位。那个郑伦他就是杜恶真人的高徒，陈塘关的李靖呢也是杜恶真人的徒弟，而且李靖啊是从小就学道，按照他的意思啊就想出家，不愿意再沾染红尘了。但是杜恶真人呢直晃脑袋说，你这个人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还得下山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把他游到西昆仑山给打发下来了。这李靖啊一共学了3年道法，什么土遁呢，什么驾云呢，他也会，但是啊都比较简单，不那么精通。说句文言文啊，也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吧，就这么一个二把扯子手。就是这位李靖一出场，这封神演义才引出了无数热闹的桥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分不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

0: 甚至其实是有意的在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

0: 加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李靖跟随着师父渡厄真人在西昆仑山学习道法，这一学呀就是三年。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王胖子的裤腰带那是稀松平常啊。要按照李靖的意思，跟随着老师啊就出家了，好好的练这能耐。但是呢，让渡厄真人给否了，说他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应该下界呀去干一番事业。李靖没辙呀，这才辞别了授业老恩师，到下界找工作。您别说，李靖这个能耐要是当神仙，那是一个不上数的二把愣子，但要是倒在了凡间，就这点能耐呀还真就够吃一壶的。一开始啊是从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一些战功，后来呢被加封为陈塘关的总镇，还娶了个媳妇儿，姓殷，殷氏夫人非常的贤惠呀，生产能力也是超强啊，呱唧呱唧给李靖啊生了两个大小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李靖认识神仙呢，所以就走后门，托人弄呛，把这俩孩子呀都送上仙山，拜神仙为师，都学能耐去了。现在呢，这位殷氏夫人又怀揣鹿甲了，杜甫成型，要生第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麻烦可大喽，他迟迟的不降生啊。人家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可倒好，怀了三年零六个月了还是不生，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哎呀，把李靖给愁的呀，长吁短叹呢，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呀。看起来现在成汤的江山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家也要跟着倒霉。三年零六个月舔着大肚子不生孩子，这不肯定要出毛病吗？把李靖给愁的呀，白天治军管民，晚上呢两口子就长谈，他是唉声叹气呀。哎呀夫人呐，你说你这肚子我天天给你按摩，怎么他还是不生呢？莫非是怪胎不成啊？呀老爷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天天的烧香啊，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没辙呀。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单说这天晚上，殷氏夫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做梦呢，这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宽领大袖，水火丝绦，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可就进来了。这殷氏夫人呢挺不高兴，扑棱坐起了身形。哎呀，你这个道士好生的无礼，经谁允许了你就闯进我的内宅？这是女人居住的地方，你一个出家人难道 不懂得这点道理吗？好来的可恼啊！这老道啊，一句话都没说，脸上是笑呵呵的，在袖囊之中掏出来一物，光滑闪闪呢。这殷氏夫人呢，也没看明白，就听这老道就说了：“夫人呐，请接这灵珠子。”说完了，把手一扬啊，啪，把这玩意儿可就扔出来了，奔着殷氏夫人就打了过来。吓得殷氏夫人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动作有点慢，这东西来得快啊，梆，正打在夫人的肚子上头。哎呀，夫人吓了一跳，可是呢，也没感觉到疼。这个东西滋溜一下就钻到肚腹当中，哎，就不见了。这夫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快来人呐，来人呐，有丫鬟婆子进来了。夫人呐，您有什么吩咐啊？哎呀，是方才我做了个怪梦啊，我怎么感觉这肚腹疼痛呢？快快去请老爷。李靖又到外边进来了。夫人，你这是怎么样了？哎呀，将军呐，是方才我做了一个怪梦。这夫人就把梦中的情景说了一遍。哎呀，夫人呐，你这是发愁这孩子生不下来，所以胡思乱想，这个算不了什么。老爷呀，可是我觉得肚腹当中阵阵的隐痛，背不住要临盆了吧。那得赶紧准备了，接生婆啊也给找来了，应用之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李靖呢，就无心处理军国大事了，因为他心里头着急呀。在前边书房里头，他转来转去就等候消息，可是左等也没动静，右等也没动静。这李靖就有点不耐烦了，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丫鬟风风火火又到外头跑进来了。呀，启禀老爷，可了不得了。李靖清醒了，我说你别吵吵啊，到底怎么回事，慢慢的到来。哎呀，老爷呀，夫人她生了。谢天谢地。那么生的是男孩吗？不是男孩。那么生的就是一个女孩。不也不是女孩。难道说生了个半男不女的小怪物不成啊？哎呀，老爷呀，不是小怪物，是大怪物啊。此话怎讲？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瞧瞧就都明白了。李靖心说呀，三年六个月都不生产，生下来必然是妖怪无疑呀。他呀，仗着宝剑怒冲冲就赶奔内宅，推开门往屋里头这么一看，夫人呢在床上坐着呢，哎，围着被子，脑袋上头包着毛巾。夫人呢，可是挺紧张，面似金纸，呆若木鸡呀。那丫鬟婆子还有接生的老娘呢，哎，全都跑了，屋里头是空无一人。提鼻子这一闻，这屋里头怎么这么香啊？既不是点的那个檀香和麝香，也不是化妆品的香味儿，哎，满屋是异香扑鼻呀。啊，闻着这味儿，心里头还挺舒服，走五官是通七窍啊。再一看，屋里头还是红光笼罩，再往床角这一瞧，哎呀呵，瞧见了，就在这地上有挺大一个大肉球，就这个头啊，比那个篮球得大着三圈，粉奶奶肉乎乎的啊，滴溜溜的还直转呢，嘟嘟，哎，满地乱跑。李靖可就不明白了，用剑点指，这是什么东西？ 燕氏夫人

战战兢兢搭了茬了：“老爷呀，这是我生下来的，是一个肉球啊！哎呀呀，必是妖孽无疑呀、啊！妖孽休走，是你看见。”抡起宝剑就砍这肉球，左一剑右一剑呢，是一剑一剑连一剑，砍了有100多剑，也是没砍着。这肉球跑得还挺快，哎，有时候啊，奔奔奔还蹦那么几下。李靖仗着自己呀、啊、有能耐，哎，跟这肉球就比划开了，逼来逼去，逼去逼来，把这肉球逼到墙角那儿，哎，他再想跑可没地方了。李靖抓准了机会，把宝剑就举起来了，往下力劈华山呢，啊，唰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得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这肉球是分为两半呢。哎呀，肉球这一开，一股香味啊，噗就喷出来了。本来这屋里头就挺香，这回呀还得加个更字儿。紧跟着啊，本儿有打这肉球里头蹦出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儿可就别提了，长得是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哎，鼓鼓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呀。本来这李靖怒气满怀，想一剑呢把他给砍死，等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可下不去手了，这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啊，当当当当当就跑到了李靖的近前啊，捧一把李靖大腿呀给抱住了，哎，还能够口吐人言，说您是不是陈塘关的李靖啊，哎，好嘛，这还会打听呢。李靖也没见过这茬儿，所以被整的是愣愣磕磕啊啊啊啊、正是本帅。小孩可乐喽，抱住李靖的大腿呀，来回就这么摇晃，那就错不了了，您就是我爹呀，哎，爹，咱爷俩初次见面，您可多多的关照啊。嘿，这孩子还真会说话呀，啊，嘡啷啷。李靖把宝剑就给扔了，一下腰把孩子给抱起来了。我的儿啊，呵，可够沉的，哎呦，小宝贝儿，哎，这路亲呢，把他又送到床上。这小孩呢搂着他娘的脖子也喊开了，娘啊娘，我见着您我也开心呢。把夫人给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掀开了被子，把孩子给放到里头，喜爱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全家人是惊喜非常啊。这消息往外头一传，何府上下全都乐坏了，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是高兴啊，就吩咐有重赏，有重赏啊，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哎，不吃粗粮了，咱们吃细粮，多炖肉。哎呦，大家伙都高兴啊，又得了赏钱了，哎，又能歇班，这就是著名的带薪休假呀。这陈塘关是张灯结彩，李靖呢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好几天也没出操去，告诉士兵们说，你们呐自己先练着，我家里头啊有点事儿。可是啊，李靖高兴得太早了，这好事没过去3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小孩啊就心生这个，哎，他哭开了，放开嗓子嚎啕大哭啊，嗷嗷的，就那个声音呢是震动屋宇呀，就跟地震前兆差不多少，这房子哗哗直晃荡，刷刷直掉土啊，哎呦，嚎的也是鸡犬不宁啊，甭说。

0: 小时，好嘛，连轴转他不带停的。哎呀，把李靖给哭的呀，是蒙灯转向啊。一天两天还好办，眼看就是一个月了，这孩子越哭是越猛啊。李靖直晃脑袋呀，嘿，我认为是喜事呢，闹了归齐还是妖孽呀，啊，我恨不能把他给掐死。就这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呀你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赶紧给请郎中吧，儿科的大夫啊都给请到了，可是谁也治不了啊。到这儿来望闻问切，最后呢直晃脑袋，哎，嘬牙花子走人了。哎呀，查不出病因来，这可就难办了。挺好的胖小子把一家人呢给哭的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啊在外书房里头坐着呢，愁坏了，眼窝深陷呢。哎呦，这可怎么整啊，实在不行啊就掐死扔沟里头吧。报报老爷，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呀能给少爷治这个哭病。
1: 哦，
0: 李靖眼前就是一亮啊，有好大夫就行，哎，花多少钱都不怕呀。时间不长，这老道啊进来了，一瞧，哎呀，甭问，这准是一个人物啊。就见这位上中等的身材，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圆领大袖。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斜挎锦囊，是飘飘洒洒，大罗金仙一般呢。道人徐步而来，李靖呢，当初也学过道，他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嘛，所以对出家人是格外的尊敬，急忙站起身形，哎，迎接过来啊，仙长。李靖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贫道来的鲁莽，冰主海涵呢、仙长您客气了、快快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呢？
1: 哦，贫道啊，自幼出家在千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
0: 啊，您是太乙真人？哎呦我的妈耶，李靖可吓坏了。因为他跟随着老师渡厄真人学艺的时候啊，老师不止一次的提起这位太乙真人。那么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就仨人，哎，是三大弟子，也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哎，这是头一排的。二一排是十二金仙，也就是什么广成子啊、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玉鼎真人呢，哎，这帮人。第三个层次，哎，就稍微差点了，就是什么渡厄真人呢、哎，申公豹啊，这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啊，可也都是大神仙，分跟谁比呗。那么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呢，那是中等档次的，哎，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李靖这耳朵呀早就磨出茧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倒身就要下拜呀。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您呐，恕弟子眼拙，我给您呐磕头了。哎，免免免免免。太乙真人赶紧上前相搀，没让李靖跪下。李靖啊，我这次前来是有目的的，我听说你是喜得贵子了。一提这四个字儿，李靖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仙长啊，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门不幸，出了妖孽了， 这个孩子整日里啼哭不止。

纸，搅得四邻不安，连耗子都睡不着觉啊，连拉拉鼓都失眠了。哎，不信您听，您听，哎哎哎，就内宅，就这个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就是我那小儿子哭出来的，多吓人，多糟心呢。您说孩子一哭就一个来月了，这是不是凶兆啊？哈哈哈哈哈！太乙真人手捻银髯，仰天大笑，打跪之人必有特殊之处。李靖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要看上一看，说不定啊，我能治他这个哭病。那太好了，来人呐，把小少爷给抱出来。有人进去抱着小孩往外走，这太乙真人才要上前一观。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6: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很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
22: 是
23: 一种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封神演义，正说到陈塘关神童降世。这陈塘关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呀，这是神话传说，不太好考证。可是有人呢分析过了，说这个陈塘关呢就在今天的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临近东洋大海呀。那么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陈塘关的总镇这位李靖现在呀是又忧又喜，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就因为新生的这个儿子天天的嚎啕大哭，把人哭的呀是心烦意乱的。到了满月这天呢，正发愁呢，有打外头来了一位仙长，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老真人说了，他能够给这小少爷看病。李靖可乐坏了，急忙吩咐人把这小少爷给抱出来了。哎呦，就这小孩啊，攥着小拳头还哭呢，俩人都整不住他，他一个劲儿的打挺啊。李靖用手一指，太乙仙师啊，您看这孩子长得是不错，可就是哭起来没完呢，这究竟犯了什么病啊？不必着急，待贫道观看呢。太乙真人把拂尘这么一甩，插到大领子后边，袖子呢往上拽了拽，来到近前，来来来，把孩子交给我。好好好，妙妙妙，孩儿啼哭的原因我知道。说着话，把孩子托在了左手之上，右手可就举起来了，照着小孩这泥弯弓，也就是脑瓜门比较软和这地方啊，啪啪啪，就是这么三巴掌，死气白咧的拍了这么三掌，把李靖给吓坏了，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道也是没雄术，那么点小孩你下这死手啊，脑袋非得打碎了不可呀。旁边的家丁啊也都吓坏了，闭着眼睛都不敢看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呢，大伙儿听出毛病来了，小少爷他不哭了。嘿嘿，那是不哭了，肯定打死了，这哭病就去了根儿了。可是等众人把眼睛慢慢的给睁开一瞧，这小孩没打死，不但没打死，变得还更精神了，两只大眼睛啊忽闪忽闪的直眨巴。哎呀， 看来这病要好啊，啊，他也不哭了。不但不哭，而且小脸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过来就抓这个太乙真人的胡子，哎，又抓胡子又扯耳朵，跟老道是特别的亲。哈哈哈哈！李靖啊，你看我这个病给治得怎么样啊？哎呀，多谢仙长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啼哭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啊，三公子好了，这就是大好事。请问这个孩子起名字没有啊？尚未起名。本想啊给他取个名字，可是他呢哭得我都蒙灯转向了，我也想不起好词儿来了。
6: 哦，那么贫道想要问一问，李靖你有几位公子呢？
5: 啊，太乙仙长啊，我一共有仨儿子，哎，这孩子这是老三，还有个大儿子叫做金吒，哎，李金吒呀，跟随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仙山学艺，那个地方呢叫做五龙山云霄洞。那么二儿子叫做木吒，哎，李木吒也是跟随着老师学能耐呢，他的老师是慈航道人，学艺的地点呢是在普陀山洛迦洞。那么这第三个孩子就这爱哭这小子还没有名字呢，仙长您给费费心吧。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呢，这孩子呀根基很深，给他起这名字也不能是一般般的，干脆就叫做哪吒吧。好好啊，哎呀，仙长啊，您起这名字可是太洋气了。哎，从这儿开始这孩子就叫哪吒了，那么这段书呢就叫做陈塘关哪吒出世。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面带着微笑说，李靖啊，我还有个条件，哎，因为这孩子我是非常的喜欢，起名字可不能白起，我打算呢收他为徒，不知道李靖李冰主你意下如何呢？哎呦，李靖那是求之不得呀，心说我大儿子金吒跟随着文殊广法天尊，哎，在五龙山云霄洞学能耐，二儿子木吒呢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迦洞学本事，可以说那都是名牌大学，哎，顶级的教授。这老三要是拜在太乙真人门下，哎，到乾元山金光洞去学学本事，那比他俩哥哥还要胜强几分呢，啊，了不得呀。那位可能要问了，说跟太乙真人学艺就比跟文殊广法天尊和慈航道人还要高吗？哎，这是按照排名来说的，因为玉虚宫十二金仙这里头有个排名的问题，太乙真人呢排名在第五，文殊广法天尊呢排名在第七，那么慈航道人排行在第九，因此上这太乙真人呢略显得更牛一些，所以收徒弟这事儿，李靖当时点头就同意了。就见这小哪吒也是高兴啊，挥动着小拳头，晃动着小脑袋，满嘴都是小白牙啊，哎，您别看哭了一个月，可是把牙都给哭出来了，哎，这效率还是挺高。太乙真人一摆手，把哪吒抱到内宅吧，哎，他不会再哭了。可李靖啊还是担心，太乙仙长啊，您说是不哭了，可万一要是哇一下再哭起来，我们家可倒血霉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哎，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我呢给他留下两件东西。说着话，有打百宝囊当中一伸手，刷刷拽出两样玩意儿来。头一样是一条红绸子，这红绸子呀也就是三尺多长，有一尺半宽。
6: 另一件东西呢，是一只啊金手镯。这小孩这小胳膊上头套上金镯子，特好看。那红绸子呢，围到脖子上头也是非常的漂亮。太乙真人告诉李靖，说这两件东西呀，不准离身。离身之后，这孩子还得哭。哎，带到身上，他就永远都不哭了。哎哎，多谢仙长啊！李靖可不知道，这两件东西那都了不得又不得了啊。那个它不是普通的镯子，那是玉皇大帝镇殿之宝，名字叫乾坤圈，哎，法力无边呢。那块红绸子呢，哎，更是了不起，那不是普通的尿布，那叫七尺混天绫，撕下一半给这哪吒了，玉皇大帝呢还留着一半，哎，就这小块要给老百姓，那就是布头，哎，就不值钱了。可是给哪吒，这就叫宝贝，混天绫。太乙真人把这两样东西给了哪吒，都没跟这李靖啊仔细的解释，反正跟他说呀，他也整不明白，哎，不便多谈了。李靖呢就设宴款待，太乙真人呢也不愿意占那个便宜，吃人家一顿干嘛呀？显着怪没出息的，这就站起来告别呀，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以后有这个为难招窄的事儿啊，不用找我，我自个儿就来了，再会了，滋喽，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李靖跪倒在地，对空中参拜，哎呀，我李靖积德行善，才有这样的好结局呀。嗨，他先给自己脸上刷点色，赶紧转奔内宅吧。夫人听说这孩子起了名了，叫哪吒，而且还不哭了，还得了两件好东西，夫人喜欢的不得了啊。全家人围着是团团乱转，两个大儿子金吒和木吒到仙山学艺去了，现在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小屁孩，这叫老来得子，那能不喜欢吗？书说简短呢，光阴如箭，是日月如梭，这日子过得可是够快的。春来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大树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为人焉能不老。一转眼就是七个年头过去了，七年哪吒呢成人了，虽说只有七岁，可是比旁人呢那个头可大得多得多，长得是白胖白胖的，那个好看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哎，天生的粉嘟嘟的小鲜肉嘛，爹呀妈呀都喜欢的不得了啊。李靖在这七年当中可是没闲着，显得有点苍老了，天天他得练兵啊，练好了之后就往这个前线送。现在呀，三山关幽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哎，要不然呢就是要兵，这李靖啊都成了后勤部的部长了，每天忙的是不亦乐乎啊，还得把本地守护好，还得呀把家庭照顾好，所以累的呢跟三孙子一样，只能是非常偶尔的抽出点时间来呀陪陪这个小哪吒。这么一来，这哪吒就感觉有点烦闷了，没事就找他娘来了，娘啊，我爹今天也不回来，明天也不回来，就把我关在家里头，不是读书啊就是写字，我可太烦了，打算呢出去玩玩去。哎呦，夫人摆了摆手，儿啊，那可不行啊，外头不太平啊，你爹已经说了，对谁都不加防范，唯独对你必须严防死守，因为他呀喜欢你，一旦说有点闪失，叫娘如何交代呢？ 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你呀就别出去了。不不嘛，家里头再好跟外头也不一样啊。您再把我捐在家里头啊，我就傻了。我出去玩玩就回来，娘啊您答应我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娘啊你就答应吧。有道是慈母严父啊，孩子这一蘑菇，夫人呢心就软了。哎，好吧好吧，你要早早的回来，此事不能让你爹知道了。哎，谢谢娘嘞。小哪吒高兴非常啊，夫人还是不放心，能让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跑出去吗？派了一个管事的家人叫做李善，告诉李善呢，带点散碎的银钱，好好的保护三公子是早点回还呢。李善答应一声，夫人呢，您就放心吧。李善陪着哪吒上大街了。哪吒呀很少出门，离开帅府一到街上，这三街六市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瞅什么都是新鲜的。六月的天气逛来逛去，逛的是满头大汗。这哪吒呀就跟李善就说了，我说李善呢，这城里头地界太小了，转悠的也不过瘾呢，咱们呢出城溜达溜达吧。
7: 少爷可是不能出城啊。
6: 嗨，出城转一圈就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呀，我告诉你啊，哎，我可一定要去。
5: 李善一瞧也拦不住了，做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那干脆陪着少爷到城外哎转上一圈吧。哪吒在前边，李善屁后跟着，哎，就出了城门了，是越走越远呢。
7: 少爷呀别走了，赶紧回家吧。
6: 哎呀，你看外边风景多好啊，咱们再溜达溜达，溜达溜达。这哪吒呀很少出门，到郊外这么一瞧，大自然是风景如画呀。
5: 城里头房子挨着房子，人挤着人，哎，驴挨着驴，骡子挨着骡子，哎，挤得噔噔的，那有什么意思啊？还得说是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觉得凉风习习呀。
6: 哎呦怎么那么爽啊，爽歪歪呀，
5: 心悦神怡。哪吒越走是越高兴，脚步一轻啊，可劲儿就往东跑啊。李善在后头跟着，
7: 少爷少爷你慢点，我都追不上了，该回去了。
6: 早呢早呢，日头多高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玩命的窜呢，一直就溜达到水边了。这回是没法走了，抬头看是一片汪洋啊。这地方叫九湾河，它是大海的河岔子，要是顺水坐船呢往里头走，就能够通到东海里头。这九湾河在哪儿呢？哎，还是那句话，神话传说啊没法考证，但是说书人给他分析，大概其呀就在天津塘沽附近，再不然呢就是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哎，在说书人我们这个家门口。总而言之吧，九湾河这地方啊风景如画，一望无际，水浪滔天呢。哎呦再一看呢，这水浅的地方特别的清澈，能看到底，小鱼儿啊是来回的直游。
6: 哎，我李善呢，这儿可真好啊，来着，哎，坐这儿凉快凉快。
5: 找了一块干净的岩石，哪吒

0: 往石头上头一坐，一开始啊还盘着腿眺望大海，一望无际。哎呀，这儿真美呀，我还不知道呢，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要知道啊，我是天天得来呀。说罢就撩着这水呀洗洗脸，凉快。等洗完了一合计，干脆再洗洗脚吧。把小白脚丫啊就伸到水里头这么一泡，哎呦，这滋味更不错了。开始呢，两条小腿啊晃荡晃荡，就这么晃荡，越晃荡它是越舒服，就跟李善就说了，干脆我呀洗个澡得了，家里头那洗澡盆那多小啊，哎，这地方这可大，你这不废话吗？这大海能比他们家洗澡盆还小吗？这家人李善可挺担心，哎，小少爷您可留神呐，这是海岔子。
1: 没事儿，别大惊小怪的，我会游泳，那水性还挺好呢。
0: 说完了刷刷刷把衣服就给脱下来了，团吧团吧往这边一扔，哎，拿着啊本儿。这李善呢给接住了，
2: 哎，少爷您洗洗就上来，可别往深处走啊。
1: 哎，没事儿啊。
0: 一开始啊哪吒下了水了，水到膝盖这儿，他就哗啦哗啦淌着往前走，越走这水越深呢，眼看着都齐腰了。这个浪头这么一冲，哪吒站立不稳，他来回直摇晃，心里呀也有点害怕，不敢再往前走了。
1: 得嘞，就在这儿洗吧。
0: 他把腰里头围的那个铃子，哎，就是太乙真人给他的那红绸子给解下来了，就拿它当这个毛巾，蘸着水来回的擦洗身上，一高兴呢把这条毛巾呢又顺到这大海里头来回这么搅动。
1: 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
0: 他是感觉有意思了，可有人他就没意思了。他不知道啊，这不是普通的一块尿布，哎，这红绸子它叫混天绫，那是凌霄宝殿镇殿之宝，法力无边呢。在水里头这么一晃这么一搅不要紧，整个东海这水呀，哇，就涨起来有3尺多高，紧跟着哇，又涨了9尺左右。这大海上波涛翻滚，可就有大祸塌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三百。

0: 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小哪吒在九湾河洗澡，拿这个混天绫啊就当了毛巾了，在海水里头这么一搅动，可了不得了，大海上是波涛滚滚呢，那个海面凭空就涨起来九尺多高，可把这家人李善给吓坏了，在旁边站着呢，哎呀我的妈耶，他尿了裤子了，我的小少爷，您那儿干嘛呢？我呀，我洗澡呢。好嘛，有这么洗澡的吗？咱们说呀，这个世界它是多元的，哎，也是多维度的，尤其在神话当中说的就更玄乎了，说是上头有33层天，有凌霄宝殿，底下呢有18层地狱，哎，有阎罗王，大海里头那也有负责人呢，有龙宫宝殿呢，东海的龙王叫做敖光，奉玉帝敕旨，乃是四海龙王之首。这敖光啊，这天正在水晶宫里头正坐着呢，忽然感觉这个龙宫宝殿它怎么就不对劲儿呢，呼隆慌啷的来回晃的，哎呦，这要地震呢，这是怎么着？要不然呢，就是当年修这个水晶宫的时候，那个建筑队啊亏心，哎，这是豆腐渣工程，哎，要塌架。可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这事儿给查清楚了吧，赶紧命这个巡海夜叉叫李根出去打探，看看怎么回事，速报我知。这李根呢，听说之后赶紧转身就出去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溜水线呢，这水往两边分，脚下出来一条路，顺着路他可就上来了。等来到出事地点，把身子探出来往外这么一瞧，哦，看的是真清楚啊，有一个胖小子，小鲜肉，长得挺好，鼓鼻子鼓眼的，拿着一块红绫子在那儿直摇晃的。哦，大概就是他的毛病吧，因为这红绫子往左边一晃，这海水往左边倒，往右边一晃，海水往右边灌，这影响还挺大。像李根那个，你探听明白赶紧回去禀报龙王不就得了吗？他呀也是个多事的东西，一看这小孩儿好收拾，哎，所以他一分水倒在近前，哎呀，呆，就这一嗓子呀，把哪吒给吓一跳。哪吒一瞅，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长得也忒难看了，身高不过四尺，长得这张脸呢，眼睛往外头鼓着，大嘴咧到耳根台子，面塞青蟹盖，满头的红发，光着膀子。

哎，系着皮裙子，光着脚丫子，手里头呢擎着三股钢叉。哪吒一看呢，他乐了，哎呀，我说这么个玩意儿，他能口吐人言，哎呀，真有意思。都说这水里头有妖精，哎，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还真有妖怪呀。哎，我说这个妖怪呀，你在那儿吵吵什么呢？可把这巡海夜叉李根给气坏了，用钢叉点指，呆，小娃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因何在九湾河胡作非为呀？我奉龙王所差前来拿你，还不停止动作？说我这个玩意儿呢？哼，那你可管不着，这就是小少爷的一块尿布，我呀在这洗一洗晃一晃，关你的屁事儿啊！龙王叫你抓我，那龙王算个什么东西呀？你说他是龙王，我看他呀也就是一只龙虾啊，还是小龙虾麻辣的。可把李根给气坏了，扎扎扎，哇，好畜生啊，你好大的胆子，吸我走你拿命来啊！这三股托天叉迎面可就扎过来了。您说这小子呀，他也不讲理。哪吒一看，赶紧飞身行，游到水里头，跳到岸上来了。李根这一插可就走空了。夜叉也是好战呢，游打水里头啊，本儿这么一蹦，就蹦到岸边上来了。第二插啊，歘啦，又扎过来了。哪吒往旁边一闪身，还是没扎着啊。第三插，第四插，第五插，第六插啊，歘歘歘歘歘歘歘，噗噗噗噗噗，啪啪啪啪啪。扎起来可就没完了，小哪吒身体灵便呢，左躲右闪，这夜叉呀累了一脑袋臭汗，还是没扎着。哪吒可有点急了，哎，我说丑鬼呀，我可告诉你呀，我从来都没想打仗，这可是你先动的手，你说我洗洗澡碍你什么屁事儿了？犯得着拿叉子你就扎我吗？这是小太爷，我躲得比较利索，稍微要是慢一点，不就得让你给插上吗？就成了叉烧肉了。你要是见好就收，赶紧给我滚得回去，哎，那是万事皆休啊。再要是得寸进尺，你家小太爷也要不客气了。嘿嘿，你不客气你能怎么样啊？啊，抽啊，又是一插。这回呀，哪吒可真急了，一伸手啊，捧，把巡海夜叉这叉杆给抓住了。小子，你撒手吧，用力这么一拉。你别看小孩这个小，但这力气可大呀。巡海夜叉李根在拔河方面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屈居为亚军。这一下叉子可就松了手了。哎呦，小孩厉害呀。他一转身刚要跑，可是啊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小哪吒啊，本儿有打手腕子上头把这个小手镯子给摘下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镯子呀，这乃是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所赠的宝物，叫做乾坤圈。那也是凌霄宝殿上的东西。哪吒叫一声，妖精你休走，招家伙吧，就把这乾坤圈给扔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好宝贝，见风就长啊。在胳膊上头套着的时候，那也就是小碗口大小，但是倒在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无丢一下变得比车轱辘还大着八圈呢。这李根感觉不好啊，抬头这么一瞧，正赶上乾坤圈迎面砸来啊，啪，打的是实实灰灰的。等打完了您再瞧，这李根呢，脑袋没了，光剩脖腔子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到大海。

里头，把一片海水呀都给染红了。哪吒呢念动仙言咒语，把这乾坤圈又收回来了，哎，又变小了，套在小胳膊上的。啊呸，你死了是活该，谁让你不讲理的。他是挺高兴，可旁边的家人李善可吓坏了，我的妈呀，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怕惹祸还是惹了祸了。巡海夜叉李根这一死啊，早有虾兵蟹将看得分明，跑回去就送信儿去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什么、哎、这还了得呀，巡海夜叉那是玉帝钦点的，可不是我家封的，这随随便便就给打死了，那还了得呀。来人呐，头前引路，带我亲自观看这小娃娃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刚要起驾，他三儿子过来了，哎，小白龙三太子叫做敖丙，这还是传统美食呢，哎，敖丙过来了，爹，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儿不才，我去瞧瞧，把这个小娃娃捉来见爹爹。嗯，老敖光点了点头，说实话，他对这三儿子是非常的喜欢，也是非常的放心。别看小白龙三太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但是能耐大呀。别说抓一个小孩了，就是抓俩老头那也不费劲儿。儿啊，你速去速回呀。小白龙答应一声，是呼风唤雨，一转身他就去了。当然了，身背后还跟着虾兵蟹将呢。单说这位小白龙三太子，一溜金光就来在了岸上，水往左右一分，他胯下压骑着独角兽，手中擎着化杆描金戟，抬头一看，哎呀，李根的尸体在海面上飘着呢，这没有脑袋的死夜叉要多难看是有多难看的，哎，真是影响市容哎。再一看旁边啊，还站着一个小胖小子，这三太子催开独角兽来到近前，呀呆，小娃娃你是何人，这夜叉是你打死的吗？啊啊哈，又来了，啊，来这么多呀，啊，一个领头的骑个大怪兽，后边还跟着一群小怪兽，哎，有意思有意思的。哎呀，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你家小少爷乃是陈塘关总镇李靖的三公子，我叫哪吒，是也。你因何打死正神呢？啊啊啊，他是什么玩意儿？还正神？你可别逗了，这不就是一个土了吧唧的土妖精吗？这小子不讲理，拿着个大叉子他要插我，这不是自个儿找死吗？我属于正当防卫，顶多就是防卫过当了。哎呀，你这小娃娃，李靖怎么把你培养成这样啊？如此之野蛮，这还了得呀？你还不服罪，是更待何时？说着话往前一催，这独角兽晃动掌中化杆描金戟，是分心变刺啊，唰，可就到了。哪吒一瞧，哎呦，这白脸的比刚才那个黑脸的还要邪乎啊，啊，怎么这么横的，赶上秃尾巴狗了。他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蹦啊，本儿把这一挤呀，就给躲过去了。小哪吒偷眼观看，哎呦，看见了，这三太子身背后站着好些虾兵蟹将呢，尤其那大王八，哎，海龟成精，手里头拎着两只王八锤，哎，瞪着绿豆眼儿，可吓人了。哪吒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我要是跟他拉长线这么打，后边那一大群呢，一会儿就都得当了帮凶，我恐怕打不过他们的，哎，干脆。

0: 速战速胜斗。他呀又把腕子上头这小镯子给摘下来了，哎，还是这只乾坤圈呢，念动仙言咒语，你听着跟嚼羊肠子一样，实际上比嚼羊肠子那味道可强多了。等念完了，把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呜丢一下，瑞彩闪闪，奔着这三太子可就砸下来了。这小白龙哪见过这个呀，一抬头啊，就知道不好啊。这三太子啊也是混蛋，你倒是往旁边躲呀，他呀给忘了，赶紧一闭眼睛，那意思眼不见心不烦呢，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就听见啪嚓一声，这乾坤圈正削到他脑门上头，就这下打的比那巡海夜叉还要惨，脑袋给砸到脖腔子里去了啊，哭啾一声，由打独角兽上头可就摔下来了。那只独角兽也没占着便宜，哎啊，棒，乾坤圈正削到后背上头，当时是骨断筋崩啊，也是死于非命。小白龙身背后有好多虾兵蟹将的，哇，一哄而散，全都跑到大海里头去报信儿去了。咱们单说哪吒，探头这么一瞧啊，哎，感觉挺有意思。就见刚才使化感方天戟的这员白袍小将，倒在地上之后啊，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条白龙。哦，哈哈哈哈，闹了半天这玩意儿是龙变的，哎呦，这可好了，我听说这个龙筋呢能做判甲丝绦，别的呢我都不要了，我就把这龙筋给它抽出来，回去呢编成判甲绦送给我爹呀，我爹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哪吒凑过去了，哎，一伸手揪住了龙筋啊，滋滋滋滋滋滋，把这几条全都给抽出来了，卷吧卷吧往怀里头一揣，回头啊还叫这家人呢，哎，叫李善，我说咱们回家吧，我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哎呦我的妈耶，就这李善呢好像一场噩梦刚醒啊，少爷，你可惹了大祸了。胡说，我惹什么祸了啊？我惹祸我担着，跟你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回家呀你可别跟我爹说呀。好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了。简短截说，这主仆二人就回了帅府了。哪吒一想啊，我呀得先跟我娘打个招呼，他把东西就放下了，哎，洗吧洗吧，整得挺干净，装得还挺老实。娘啊，我回来了。儿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哎呦娘哎，外头可好了，我到外头啊溜了个弯，哎，溜达一会儿呢感觉该回家了，怕您担心呐，所以呀就回来了。哎呦我的宝啊，我的辈儿啊，我的心肝连铁份儿啊，可真是妈的好儿子啊。哎，不惹祸就好啊，妈我一点祸都没惹。好嘛，还没惹祸呢。这小哪吒白话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啊，蹦蹦跳跳出去玩去了。他走了时间不算太长，元帅李靖就回府了。这李靖啊洗了把脸，累的是人困马乏呀，坐下来跟夫人就谈话。夫人呐，家里头没有事儿吧？哎，没事儿，老爷呀平安的很呐。哎呀，外边可是乱极了，现在400镇诸侯都造了反了，这还了得呀。夫人呐，我跟你讲，商朝的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这战火不久就要打到咱们陈塘关呢。哎呀老爷呀，那可如何得了呢？
1: 哎，
0: 也不必过度的担心呢、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这都是天数，人力左右不了啊。哎，到时候碰见什么再说什么吧。幸亏呀，现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啊。他这是没事儿，那外头玩得了吗？巡海夜叉李根一死，三太

臣李根一死，三太子小白龙这金都让哪吒给抽了。有人呢就报告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泪流满面呢，哭的泪中都带血了。儿啊儿哎，你死得可太惨喽。一面呢命人收尸，一面还打听呢，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的胡作非为呀。回龙王，那个小娃娃自称是李靖的儿子，叫什么，哎对了，叫哪吒。哦，李靖之子。哎呀，这龙王是咬牙切齿啊，心说李靖咱们俩这关系还不错呢，数年之前曾经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我为兄是你为弟，你学道不成，后来当了总兵，我呀还给你帮过不少的忙呢，现如今你为何要恩将仇报啊，我岂能善罢甘休。东海龙王他是悲痛欲绝，这才要找李靖算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才能
14: 立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他为什么开这车？

0: 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

0: 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现在咱们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很多的朋友都是听完节目啊，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啊都非常的清楚，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建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这位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他本人特别喜欢下厨，为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呀、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绑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红。

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治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赛加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卤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
不

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彻底回到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儿、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位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直言组合，把他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位丸，并且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位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位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

0: 盒猛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以后您再想用猛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啊，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治眼奇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现在就抓紧报名，让自己呢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早日看清世界，早日过上有光、有暖、有笑、有滋味的好日子。机会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由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殷老师。对于活动，我想订购16盒美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0: 嗯，
6: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本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得特别快。
0: 对，我要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单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单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单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他们迅速的打通单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6: 哎，对了，你说的对呀，我现在就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
0: 嗯，
6: 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9点钟啊，不到10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5-6点钟。
0: 嗯，
6: 而且白天还有精神。
0: 嗯，
6: 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
0: 嗯，
6: 这个眼睛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0: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
6: 嗯，
0: 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越来越大。
6: 嗯，
0: 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6: 是的，是的。
0: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单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单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6: 哎，是的，殷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0: 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

0: 多有优惠活动了，甚至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1: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产业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场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0: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未完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呢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得报名的人多呀，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是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这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吧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在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 0.3 0.4 了。我原来我的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 1.0 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呀、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0: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4: 就是发空的疼。
0: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4: 哎呀，我的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绿道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 我要出

0: 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1: 嗯，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0: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1: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猛药滋眼齐、方明目啊、鼠尾丸还有鲜灵顶上珠啊，您用三人综。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
0: 哦、
1: 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用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0: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鲜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1: 还是想用药啊？
0: 对呀、
1: 咱们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鲜灵顶上珠，这也是效果最好的滋眼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8盒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鲜灵顶上珠5盒就足够了。
0: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先打场外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鲜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您好，尹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1: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4: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因为我呢用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鲜灵顶上珠 快2个疗程了吧。
1: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啊。
1: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且您这是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

0: 不许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1: 是是是，要不是我的眼病治了有十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猛药，知眼其发，明目暗示五味丸和千灵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0: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1: 对，
0: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理亏，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1: 是是是，后来我挺幸运的，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猛药治眼其方明目暗示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之后，眼睛排完毒就舒服的，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生活没问题啊，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0: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 80% 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1: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这次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0: 这次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1: 哦，
0: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呀，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1: 对呀，
0: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奥数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1: 哎，是是是，好，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谢谢，那就尹老师再见了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

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

0: 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一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啊，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2: 严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呢。
3: 嗯，
2: 我现在我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3: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2: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嘛，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3: 嗯，
2: 我就是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70岁了。
3: 哦，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呐、嗯，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2: 上次我让儿子买仨疗程，我用了俩疗程了，我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着，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
3: 嗯。对，
2: 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寻思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
3: 嗯，
2: 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
3: 嗯，
2: 我都记不清楚了。
3: 嗯，
2: 右边这只眼睛。角膜脱落了、
3: 嗯、
2: 还有黄斑裂口，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
3: 嗯，
2: 模模糊糊的，
3: 嗯，
2: 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三年了，
3: 嗯，
2: 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问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3: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2: 是啊，也就是这眼前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
3: 哎呦！
2: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3: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2: 是，我这样已经有一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的药我就不吃了。
3: 嗯，
2: 我寻吃那么多药也不有效果，不管事儿。
3: 嗯，
2: 而且还得天天按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
3: 对，
2: 你说这么大岁数，不想费劲治了。
3: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2: 嗯、你说的太对了。
3: 啊。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
2: 嗯，
3: 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啊、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呐、
2: 哎、
3: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2: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
3: 哦、
2: 儿子照顾我呢。
3: 哎呦，
2: 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的，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
3: 嗯、
2: 我就直接告孩子，这就把药给定了。
3: 嗯，
2: 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戏。

0: 希望。
1: 嗯，
0: 现在我用了俩疗程，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呢。
1: 嗯，
0: 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这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是没有的供应了。
1: 嗯，
0: 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1: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
0: 嗯，
1: 这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猛药店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啊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
0: 啊、
1: 这次是第一次有猛药店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0: 嗯、
1: 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
1: 哎、
0: 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几20多天、
1: 嗯、
0: 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
1: 嗯，
0: 哎，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1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能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疗程，我就能看到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1: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
1: 啊，
0: 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影、
1: 啊、
0: 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1: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啊、
1: 后期用药黑影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 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0: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1: 对呀、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0: 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咋吧、
1: 啊、
0: 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是谁是谁了，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
1: 嗯、
0: 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这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1: 其实就您的眼睛来说呀，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
0: 嗯、
1: 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猛药镇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
0: 嗯、
1: 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0: 是我也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1: 哎，好，猛药镇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
0: 哦、
1: 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嗯、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
0: 嗯、
1: 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
0: 嗯、
1: 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0: 好好，再见了严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地

0: 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纣王天子接到了捷报，非常的开心，马上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要到两军阵前呢去犒赏三军，派钦差大臣吧。可这一派他傻眼了，发现自己手下这文臣武将都没有了，就剩下几个头秃眼瞎的。这帮小子还特别滑，知道到两军阵前那多危险，说不定啊把吃饭的家伙就给扔到那，这差事说什么都不能接呀。结果一个一个的就装，就胡说八道，陛下呀，臣倒是想去，怎奈我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呀，好汉子还架不住三泡稀呢，何况我这糟老头子呀，哎呦不行不行，还得上茅房啊。啊，借史顿他跑了，那个也在那儿装，陛下，我媳妇儿难产了，那孩子卡得滋哇瞧叫声去，我还有俩

生去，我还有俩。这二位啊，咣当倒地下了，口吐白沫，抽起羊角风来了。哈哈，这装病啊！纣王真有心把他们全都抓起，扔进柴盆，绑到刨落上头。他又一琢磨，算了，这帮小子就是贪生怕死啊！真要把他们全都杀光了，那我这朝歌城就一个大臣都没有。算了算了算了，他们不去，派旁人吧。这马上让上大夫飞廉呢，又贴出了招贤榜文，还是广募贤才。等这榜文贴出去，没有半天的功夫，又有人接榜来了，来了两个人。这二位长得这相貌特别的凶恶，头一个面如蓝靛，眼似金灯，巨口獠牙，身躯伟岸；第二个呢，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剑，发似朱砂，顶上还长着俩犄角。就这么二位。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俩妖精啊。俩人接了招贤榜了，这兵卒得问人家呀，那位说，这问的什么玩意儿？嗨，这还没开始问呢，这是发语词，吓得直哆嗦。二位，你们姓甚名谁呀？哪里人士啊？这俩人一听啊，就乐了。我说呀，我们两个呀，可不是外地人呀，我们就是本地的人的。你听听我们说的这个普通话，你就知道了。俺们就是这朝歌城的。众兵卒一听，心说你别瞎白活了啊！就这玩意儿还普通话，还朝歌城的呢。干脆也别跟他们抬杠。既然人家来接榜来了，这就比没人呢要强得多。好吧，二位你们报一下姓名，我们登记一下。那就说说。我呢姓高啊，我叫高明啊，这个是我的兄弟，叫高觉呀。都写上，我们都是朝歌城的，说普通话的。哎呀，赶紧给记上，高明高觉，写上了。实际上这二位他不姓高，这高明高觉呀，这是假名字。他们俩有俩真名字，是妖精的名字，一个叫做申叔，一个叫做玉律，乃是棋盘山的人士啊。说是人士这玩意儿也不准确，是棋盘山的俩妖精，一个是桃树成精，一个是柳树成精，桃精柳鬼，申叔玉律。当然了，关于这俩人的这个身世啊，还有一些细节，到了后文书咱们找机会再交代。单说这二位有的本事啊，不光是武艺高强，邪术多端，而且呢这眼睛和耳朵还特别的好使。就这申叔，化名叫高明的这位是千里眼，这个玉律化名高觉的是顺风耳。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把这二位呀封为了门神爷。您看咱们现在过年的时候要贴门神，大门贴门神是谁呢？是秦琼尉迟恭。那个典故出自西游记，咱们有机会再说。二门也要贴门神呢，就是这千里眼顺风耳申叔玉律。当然了，也有胡贴八贴的，想贴几门就贴几门上，这玩意儿也可以混用。总而言之啊，这二位是了不起的高人呢，也想享享人间的鸿福，所以呢到这儿来接榜文来了。兵卒把他们带着来到了朝房，见上大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现在我们国家是不行了，怎么招的闲人都没有人模样啊？哎，不敢多说呀，登记好了给纣王引荐吧。等纣王天子见着这二位呀，吓得也直咧过。哎呦，心说这什么模样啊，比我那美人什么妲己呀、胡喜妹、玉美人啊，都难看多了。

纣王这么比较啊，他都是多余的。哎呀，反正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就藏污纳垢，兼容并收吧。你二人可有胆量到在两军阵前去犒赏三军呢？高明高觉，也就是身疏玉律呀，双双跪倒。陛下呀，我们两个人当然是有胆量了。好，好，好，好，好。那么你们两个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啊？这申叔就说了，臣乃是千里眼呀。玉律也说了，臣乃是顺风耳啊。纣王一听啊，那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怎么回事呢？心说这二位又能看又能听，现在呢，我的四个大美人正在家里头洗澡呢，那要让他们给看见给听见，那玩意儿我多吃亏呀。所以说快走快走走走走，都给轰出来了。申叔玉律还挺高兴呢，以为纣王天子重用他们，催促赶奔两军阵前。这就带着随从，带着羔羊美酒金披彩缎，来在了孟津。书说简短，到这儿可就见着面了。这袁弘、吴龙、常浩一看申叔玉律呀，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什么呢？早就是老朋友了。虽然说袁浩他们七个人眉山七怪是在眉山修炼，那么淘经流鬼申叔玉律呢，是在棋盘山成精得道，但是他们臭味相投啊，沆瀣一气，经常的搞搞 party 呀，一起唱唱歌什么的，都熟。等把犒赏三军这场啊都走完了之后，这帮妖精凑到一块是大吃八喝啊。吃什么呀？什么羔羊美酒都不喜欢，就喜欢吃人呢。到外头抓了几个老百姓，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各种口味还挺全，嘎吱嘎吱吃的顺嘴都直流血沫子。一边吃还一边聊呢，大元帅袁弘就说了，你们哥俩来了可是帮了大忙了，知道你是千里眼，你是顺风耳，那么今天晚上你们就别闲着，到高处啊给我听一听看一看，那老匹夫姜子牙正在做什么呢，找着合适的机会好要他的狗命啊。好好好啊，交给我们哥俩了。这申叔玉律吃饱了喝足了，擦擦嘴上的血沫子，由得帐篷里头出来了，一看旁边有一座高台啊，这是点将台，上去瞧瞧吧。俩妖精上去了，这个瞪大了眼睛往周营这边定睛的观瞧，那个用手拢住了耳朵仔细的倾听。哎呀呵，都听明白了，这就下去禀报去吧。这就下来就跟袁弘说，大帅呀，他们正吃饭呢，吃的那伙食可不行啊，什么煎饼卷大葱啊，什么柳豆腐啊，泡椒凤爪啊，还吃完了我没有营养，还是咱们的伙食好啊。大帅袁弘一咧嘴呀，我说二位呀，你们看这个听这个也没用啊，找那关键的啊，军事机密给我听一听。这俩人呢又跑到高台上去，一会儿又下来了，大帅呀，那姜子牙正分兵派将呢，他说了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呀，还派了几个打手呢，什么哪吒呀，杨戬呀，什么雷震子啊，维护啊，全都得来呀。啊，哈哈哈哈，袁弘乐了，这个有用，晚上咱们就提前采取什么行动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这头果然是分兵派将想要偷营劫寨，派的那些人呢跟千里眼顺风耳说的是一模一样，这俩小子刺探情报还真就有那么一套。到了晚上啊，姜子牙的人马偷偷的可就出发了，人卸铠甲，马去銮铃，唰唰唰唰

悄悄地往前走，这就靠近了商朝的大营了。忽然间炮号可就响了，咚咚打冲啊，杀呀哇，杀过来了。按照原计划，就这一个冲锋就大获全胜了，因为几十万人马打这几万人马那不费劲啊。可是冲过来之后，哪吒杨戬全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明明看着是大营，往过一冲啊，任马都没有，就是一片平地。这人马都跑哪儿去了啊？什么时候搬家了？大家伙面面相觑，都有点发愣。正这时候啊，就听半云空中有人哈哈大笑，嘿嘿，尔等还偷营劫寨，我们早就知道了，嘿嘿，你们招家伙吧。有打这云彩上头啊，噼打啪打，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砸下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就这帮人那么大能耐，也吃了一个爆亏呀。这玩意儿太突然了，哎呀，咱们是秘密行动，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了呢？不好，快撤撤撤撤撤撤！这些会法术的人当然是没事了，可还有一帮当兵的呢，哎，任麻都不会呀，劈叉啪叉砸的掉胳膊掉腿没脑袋，哎，损失了好几万人马。等回来之后，姜子牙就作了牙花子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走漏风声了？咱们安排的够周密的，不行，还得继续保密呀。下一步干什么呢？重点的得搞好后勤工作。这几十万几百万的人马得用粮食，得用草料啊。现在粮饷啊已经运到了渑池县，得派得力的人呢去压粮运草去。哎，南宫阔、无极，你们俩走一趟。两员大将答应一声，这就去押运粮草去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哎，也是没保住，千里眼顺风耳又给听去了，跟袁弘一禀报。哎呀，哈哈，这白猴子精又乐了。哎，行啊，要运粮草渡黄河，嘿，那全归我们喽。这就带着人呢，悄悄地赶奔黄河岸边。等南宫阔和武吉带着人呢，用这个船只正运粮的时候，这几个妖精可就冲出来了。袁弘、吴龙和长浩还有千里眼、顺风耳身疏玉律，到这儿就把粮食都给抢了，能运走的他们就运走，运不走的就把船给凿沉了。南宫阔和武吉是命大，这才跑回来找姜子牙这么一禀报。子牙一听，哎呀，怎么押运粮草这事儿也走漏风声了呢？哎呀，这事儿可就怪了。不行啊，我得摆下香案，我得占卜占卜。姜子牙算卦那占着一绝呢，所以香案摆下，哎，用这金钱呢，螳螂螂螳螂螂，八卦六爻，哎，就占卜这个事儿。可是怎么占卜，姜子牙怎么糊涂？这怎么回事啊？一加三等于九，六加二等于十七。哎呀，这怎么乱套了？这个，哎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嗨，人家千里眼、顺风耳啊，时时刻刻盯着他们呢。姜子牙一要占卜，人家那头就采取措施了。两个妖精穿上了一种特殊的衣服，这种衣服啊叫做桃花佩。往身上这么一披，这信号就屏蔽了，你再想占卜人家你办不到啊。哎呀呀，姜子牙无计可施，哎，又想起二郎杨戬来了。杨戬呢，你辛苦一趟，我知道你身上有宝贝，终南山玉柱洞我那师兄云中子特别喜欢你，所以把他的照妖镜送给你了。你今夜晚间呢，就拿着照妖镜赶奔敌营，到上空你就照一照啊，看看到底有什么妖人在作乱。师叔您放心，今天晚

0: 晚上我就走上一遭啊。这杨戬饱餐战饭，到了晚上架起了云光，唰，奔商朝大营可就来了，悬在了半云空中，把照妖镜拿起来，这么往下一照，可坏了事儿了，也不知道从哪边冲过来俩人，揉揉，就到他旁边了。人家都拿着锤子呢，上来就砸呀，啪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声响亮，正砸在这照妖镜上头。幸亏呀，这镜子质量非常的好，哎，那是名牌产品，要不然就给砸碎了。尽管如此，把镜子也砸掉了一角啊，吓得杨戬滋溜一声往回就缩呀，架起云光，跑回大营。姜子牙还等着呢，哎，二郎，看看的如何呀？哎呀，大败而回呀！师叔，这妖精太厉害了，我刚一露头，人家就知道了，突然袭击，哎，我差点把照妖镜都损坏到那儿。我出世这么长时间，没吃过这个亏呀！哎呀呀，姜子牙以手夹额，这边如何是好呢？杨戬想了想，师叔，您也别太着急了，有道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不行啊，但是我师父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那是老油条了，我师父在这个动物学植物学方面，哎，都有相当的研究，如果说敌人是什么树木变化成精，或者什么山猫野兽成仙得道，我师父有特殊的办法就能够探出底细，干脆我求求我老师去吧。子牙连连点头，哎呀，杨戬呢，你快去快回呀，千万不能耽搁时日。因为什么呢？人家刺探情报的水平太高了，咱们营盘当中不管有什么秘密，那人家随时都能听到，都能看明白，那玩意儿多危险呢。师叔您信，我火速前行啊。说着话一道云光，这二郎神就走人了。到哪儿了？哎，就到在了玉泉山金霞洞。樊劳童儿到里边禀报，人家老真人正在碧游床上盘膝打坐呢。哦，杨戬来了，让他进来。二郎这才来到里边，给师父跪倒磕头。杨戬呐，免礼平身吧。杨戬这才站起来，师父，弟子遇上难事了，特来求您。哦，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不就是你周营当中所有的情报都无法保密吗？啊，师父，正是为这个事儿啊。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呢？师父，那您明示到底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怎么才能够铲除呢？玉鼎真人手捻虚然，天机不可泄露。二郎啊，你把耳朵递过来。这杨戬把耳朵真就递过来了，玉鼎真人压低了声音才要告知机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

0: 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评选人。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太
17: 丰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4: 宗旨，
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山书玉律，也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俩小子是刺探情报的专家，把姜子牙给整的呀是焦头烂额。二郎杨戬赶奔仙山古洞，去求自己的授业老恩师玉鼎真人。这老真人压低了声音，才把所有的机密都告诉了徒弟。闹了半天呢，这个深书玉律是棋盘山的桃精柳鬼。这大桃树大柳树啊，根系太庞大了，左右盘旋呢，那面积得有30多里，才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呀，成气有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机遇，就是这座棋盘山有一座庙，叫做轩辕庙。庙里头有两个鬼使塑的泥胎呀，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那么深书玉律这俩怪物呢，就把自己的灵魂附到这两个泥胎的身上。有老百姓到这烧香上供来，这俩妖精就跟着沾光啊，吸尽了人间的烟火。这个就跟那寄生虫是一模一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修炼，这俩家伙道业非常的深呢，刺探情报那谁也比不了。二郎杨戬就嘬牙花子了，师父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玉鼎真人微微一笑，这世界上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想把这俩家伙给他彻

0: 底干掉，那就得派人呢悄悄地赶奔棋盘山。头一样，轩辕庙里头两个鬼使，千里眼顺风耳得把它砸碎了。第二样，得把这棵大桃树大柳树的根儿全给它挖出来，然后用火焚烧，这就绝了他的后路了。身书玉律两个妖精不除自灭。
1: 哦，
0: 二郎千恩万谢，老师啊，要不然您活动活动，跟我一起下山再帮个忙去。玉鼎真人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脸儿都绿了。我说宝贝徒弟，怎么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啊？自从大破万仙阵之后，我们这些真仙呢全都不能下山了，谁要胆敢再下山，那红军老祖都不答应，就得万劫不复啊。哦，师父，那我忘了、哎、您在家里头您眯着吧，哎，我走了。二郎这才离开了玉泉山金霞洞，脚驾云光就回转连营。等见着姜子牙了，二郎啊趴到姜丞相的耳朵边上，低低的声音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保密呀？哎，因为敌人是千里眼顺风耳，这要走漏半点风声，这玩意儿就不灵了。姜子牙听完了，连连的点头，好好好，此事非常的机密，哎，一定要办得妥帖呀。这就分兵派将，一切一切做的都非常的保密。首先有一拨人，韦护和雷震子，这二人是结伴同行，赶奔棋盘山。那速度是真快呀，呲溜一声可就到了。抬头一看，就在山坡上有一座庙，正是轩辕祠。这哥俩进庙这么一瞧啊，正中央是轩辕老爷的塑像，非常的威严。两旁边呢有两个小鬼儿，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看这模样，青面红发，锯齿獠牙，跟那个身书玉律长得还真就差不多。雷震子过去了，把大棍一抡呢，啊，棒，噼啾啪嚓，把这两个小鬼的塑像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韦护过去拿降魔杵，啊，啪啪啪啪啪啪，都给拍成土面了，然后用柴草给它圈起来，哎，还得用火烧，就跟那个焚尸灭迹差不多少。都忙活完了，俩人跪倒在地，给中间的这塑像，也就是轩辕老爷磕头，说您可别见怪，哎，我们呢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火，除掉两个恶精灵，等我们大获全胜之后，哎，班师还朝，一定给您呢赔礼道歉，重修庙宇，是再塑金身呢。把这个交代完了，雷震子、韦护转身回去了。姜子牙还派了第二拨人呢，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再加上杨任和杨戬，这五个人干什么呢？哎，破坏花草树木。也到在棋盘山了，找来找去找到了这棵大桃树和大柳树，一看，好家伙，枝繁叶茂啊，没有三千年也有2500年了，这道业得多深呢，拿锹拿镐，或者说拿兵器就挖这地，一挖，哎呀，这桃树也好，柳树也罢，根系太庞大了，真就绵延得30多里。他们几个也卖力气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咔嚓咔嚓，把这些根都给斩断了，然后拽住了往外头拔呀，呲牙咧嘴的。拔出来之后给贴上符，哎，然后就拿火烧。一般的火还怕不行，杨任呢拿五火扇哗哗的这么一扇。哪吒呢把九龙神火罩还记起来了，用三昧真火烧这树根。烧了3天3夜，把这些根系给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再一看这两棵大桃树大柳树全都枯萎了。嗯，几个人心满意足，这才回去找姜子牙交令。 子牙闻报欢喜非常啊，好嘞，这回呀、啊、我就该登台做法了。就在这连营的前边搭起来一座法台，简简单单的30多高，姜子牙披发掌剑，当夜晚间呢，就在这座台上布钢斗行悬术，念灵章发符水，一念这咒语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就画个圈圈就诅咒他。诅咒谁呀？就是淘金流鬼身疏玉律。他这边这么一折腾啊，商朝大营里头这两个妖精可吃不消了，忽然之间就感觉头迷眼花，哎呀，这个腿怎么这么疼啊，直抽筋儿啊，莫非说是缺钙了？大帅袁弘以及吴龙长浩都跟着着急了，哎呀，二位将军呢、啊、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对呀，哎，好受不好受啊？哎呀，我们实在是有一点儿啊，痛苦难当啊。啊，这大帅袁弘，也就是这白猴子精若有所思，莫非说姜子牙他们又使什么亏心的鬼把戏了吗？我说申叔玉律二位道兄啊，你们俩赶紧登上这个将台去看一看，去听一听啊。哎呀，找人搀着我们俩上去查看一番吧。派来两个亲兵架着他们呢，哆里哆嗦就上了将台了。这千里眼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往这边看。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怎么得了近视眼了？什么玩意儿啊，我都看不着了。这顺风耳呢，侧着耳朵仔细的听，坏了坏了，我这耳朵也出了毛病了，大概是上火呀，不配个助听器呀，是任麻都听不见了。这二位呀全都废了，人家把他们搀扶下来，这就倒卧床榻上一病不起呀。哎呦，这大帅袁弘可急坏了，不行，我得运用我的元功，我给他们推一推啊。这位还学过推拿按摩呢，过来呀，运用自己的元气，就推的呀，这身疏玉律顺着脑瓜门蹭蹭的往外冒热气。这二位忽然间感觉好多了，我眼睛又能看得着了，我耳朵哈也听着点声了。大帅袁弘过来了，你们两个再上将台再瞧瞧。有人呢搀着他们又来在了高台，往周营这方向一瞧一听啊，哎呀，可要了命了，原来是姜子牙呀登台做法要毁我们呀。俩人跟头把式下了将台，痛哭不止啊。大帅袁弘摆了摆手，不要着急，我带着兵马马上就踏他的营盘呢。这袁弘带领着吴龙长浩又领着几千军兵，嗷一声就冲出来了，直奔周营。千里眼顺风耳，也就是申叔玉律，也强挣扎着，我们呀也得跟着去打去，姜子牙这老头啊可太损了啊。这俩好像是回光返照，拎着兵刃在后边跟着也来了。单说姜子牙正在登台做法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忽听见有人呜哇瞧叫，奔他这儿杀过来了。其实姜老头早就有安排，哪吒雷震子啊、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这帮人干什么的，在两旁边都保护着呢。一看敌人拉着队伍来了，这些人呢是摩拳擦掌，各晃军刃。我说弟兄们往上冲吧，对，英勇杀敌。哇、双方啊在这座法台前就打了交手战了。 兵对兵，将对将，打的这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两个半残疾的千里眼顺风耳拎着家伙晃晃悠悠奔这将台就来了，哎，那意思找姜子牙要拼命。子牙一眼就瞧见了，啊，这二位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再加把劲儿吧。由得身背后把打神鞭就摘下来了，念动咒语啊，起呜啊，啪啪，这两下打的这崔奎呀，就把身书玉律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两道阴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吴龙和长浩这俩妖精可是够勇的，嗷嗷的怪叫奔着姜子牙就来了。那么哪吒和杨戬那是姜丞相两个贴身大保镖啊，他们各晃军刃就挡住了吴龙长浩。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呢，哎，就是大帅叫袁弘啊，这小子是白猿成精，手使着一条冰铁棒，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那么谁跟他对敌呢？这大将杨任可就瞧见了，一催胯下的云霞兽，晃动掌中的法宝叫做无火扇，迎着可就过来了。杨任那意思啊，呼这么一扇子一扇，这烈焰一起来就把这袁弘就给烧死了。可他这扇子也扇下去了，这火也起来了，腾楞一下，果不其然这袁弘啊没跑了，连皮带毛都给烧到那儿了。杨任一看心里头还高兴呢，赶紧停住了云霞兽，拢目光仔细观瞧，可坏了菜了，哎，上了当了。人家使的是一个障眼法，扔那儿让你随便烧的是一副假肉身，实际上袁弘的这个真神呢已经钻出来了，钻到了半悬空，双手握着大铁棒呢，一上是下，泰山压顶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哇，啪嚓。可叹杨任呢，那么了不起的人才竟然一命呜呼，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报道去了。金吒、木吒、雷震子、韦护四个人发现这情况了，哎呀，杨任阵亡啊，他们赶紧过来就把这袁弘给包围了，哎，四个打一个，打得就像走马灯一样踏踏的乱转。咱们再说杨戬在混战当中，他打的是长浩啊，心说这玩意儿肯定不是人，哎，什么妖精变的呢，要是查出根底来，哎，就好办了。这杨戬多鬼头啊，冷不丁就把照妖镜就掏出来了，虽然说上回呀，让人家砸了一锤子稍微受点伤损，但是主体部分没破坏呀，哎，照样能用，他不耽误。照妖镜这么一照，刷，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长浩啊是一条大蟒蛇成精，哦，知道你的根底可就好办了。杨戬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条毒蜈蚣。这蜈蚣能破大蟒，不是有那么个典故吗，叫做蜈蚣潜蟒。就说这蜈蚣啊本这么一跳就钳住了大蟒蛇的七寸，哎，然后就咬它，往里头放毒素，这蟒蛇就受不了，这就叫蜈蚣潜蟒。杨戬变的这条大蜈蚣啊，唰一下就把这大蟒蛇这脖子给抱住了，然后咬住了七寸啊，滋溜一声吐了一口毒素。再看长浩这条大蟒蛇可吃不消了，一声怪叫，吧唧一声摔倒在地，连打了几个滚儿，他起不来了。杨戬又赶紧变回了人形，双手捧着三尖两刃刀上前就斩呢，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就把这条怪蟒斩作数段，哎，他彻底的是玩完了，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那边还有一妖精是吴龙， 正在跟哪吒三太子打斗，忽然之间他就感

感觉旁边啊不对劲儿，偷着拿眼睛一瞄，可就看见了，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这长浩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这吴龙一着急呀，也变化了原形，是一条硕大的蜈蚣，张牙舞爪啊，奔着哪吒和杨戬一块儿来了。杨戬一瞧，现了原形了，那就好办了，我也得一物降一物。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啊，变了一只大公鸡，上前当当当当当，就这么几嘴，就把这蜈蚣啊牵做了好几段。这回好，梅山七怪呀，先死了两个了。

0: 就剩下一个白猿精，叫做猿红了。这小子发现自己势单力孤了，不好，快走吧。一道云光唰，拖着大铁棒就撤了。他手下人呢，跟着也一块跑啊。死伤的那是一大半，跑回去的寥寥无几。等结束战斗了，姜子牙这才清点人数。哎呦，发现了，最大的损失就是大将杨任命染黄泉呢。哎，打仗就没有不死人的。行了，将来封神的时候，哎，我再关照关照你吧。好在呀，是把申叔玉律这两个鬼东西给干掉了，另外乌龙长号也都给整死了。哎，这场仗啊，不能算输，反而得算赢啊。姜子牙带着人回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大帅叫袁弘，慌里慌张跑回了营盘之中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哎呀哎呀哎呀，可不吓死人也。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子岁数太大了，走一步一掉渣，那叫老朽也。这回他是彻底看清楚了，却原来呀，纣王天子出榜招贤，招来的全都是妖精啊。哎呦，我们商朝还能行吗？他替这个招贤的事儿啊发愁，他可不知道在朝歌城这纣王啊还继续招贤呢，就认为这手是最管用。这一天又来了一个投军的啊，这位可了不得，是一个巨人呢，上主天下主地的，有七八丈高。他是陆地行舟，顿餐斗牛，在肩膀子上头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器，叫做36尺大木耙。就这位大巨人呢，来到朝歌城，走城门他都进不去呀。
1: 哎嘿，
0: 这么一迈腿，又打城墙上头他跨过去了。
1: 嘿嘿，接这招贤榜啊，为国出力报效啊。
0: 他这一出现一接榜啊，这大街上的人全都吓懵了，我的妈也来了怪物了，哎呀跑啊，哇一阵大乱呢。各位，就来的这个妖精，这是姜子牙要命的死对头。那么他是个谁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0: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
8: 让后代的世界一分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

0: 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